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海南餐桌上的那抹绿斑斓。斑斓叶是原产于马来半岛、斯里兰卡与菲律宾的一种热带草本绿色植物，它的学名呢叫做香露兜，又叫香兰叶、板兰香等。因为呢有着天然独特的芳香味儿，而享有东方人的香草的美誉。目前我国主要在海南有栽种，云南、广东、福建等省份呢也有少量的种植。海南人常称斑斓叶为斑斓，斑斓在中国呢是舶来品。20世纪20年代，归国华侨将斑斓引种到了海南。我们将斑斓捧在手上，凑近鼻子，就能闻到其身上散发出的独特芳香。作为一种纯天然的食品香料，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提香和增味。不同于加工合成的色素，斑斓带给食物的绿色非常天然清新，相比于抹茶和青团的绿更加的饱和清澈鲜明。斑斓除了好看，还具有较高的食用药用价值。斑斓叶片内富含亚油酸甲酯、草蒿脑、角鲨烯等活性成分，有清热杀菌、降低血压、消除疲劳、缓解压力的功效。海南人呢对于斑斓并不陌生，这一株翠绿的小草不但在房前屋后常可见到，而且呢已经成为时下最为流行的美食元素之一。海南人将新鲜采摘回来的斑斓叶洗净、榨汁、过滤，用取得的斑斓汁加入面粉等食材制作。老爸茶店的斑斓煎面饼、斑斓清补凉、斑斓月饼、斑斓面点，应接不暇的斑斓美食不仅香味扑鼻，其碧绿的颜色更是给炎热的天气带来了一抹清凉，让甜品吃起来更爽口、更香甜、更美味。对海南岛内的许多农民来说，斑斓虽然是舶来品，却已经是在岛内扎根颇深的物种之一了。

0: 斑斓已经深深扎根于海南的本土文化和经济产业中，成为海南又一张特色鲜明的美食名片。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南海轻阅读。

0: 从2016年开始，然后一直到2020年，经过了5年这个系统的研究，然后最终出了一本广州出土汉代诸事研究这样的一个书。您谈到在广州出土的两汉诸事，现在看来这些诸事是通过哪种路线进入广州的？是通过陆路进来的还是海路进来的呢？
1: 就是说应该是有一部分是陆路的，但是大部分都是海路的。青田野玻璃珠，那么我们就觉得它那个千倍体系的玻璃珠，它应该是先从那个陆路传到新疆，再传到内地，然后再传到广州。那么另外一些比如说蜡盖玻璃体系的，还有什么蜡铝的这种玻璃呢，它在国内其他地区其实也是发现的比较少的，然后在广州数量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可能觉得它从就是先从海路传到这个东南沿海，包括广州啊、合浦啊这些港口城市，然后再向北传到内地去的。
0: 这些饰品是不是多由海外商人带进来的？应该是就随着贸易进来的，
1: 因为我们就是说《汉书地理志》就有一个记载，就是在汉武帝的时候，他曾经派遣了这个官方的那个船队，前往东南亚和南亚。进行这个贸易，就是带着我国的这个丝绸黄金，然后去采购这个就是南亚或者东南亚他们的一些当地的特产，所以的话我们就觉得它这个就是可能就是贸易进来的，那应该还是官方为主，然后民间贸易也有一些。那么目前从发现的这些两汉时期的这个 珠类饰品当中，我们能不能梳理出这些饰品的这个海外的来源有哪些地区呢？还挺多的。比如说我们发现的大量的这种宝石吧，像这个绿柱石、石榴石，还有高品，这些呢都是在就是印度或者斯里兰卡他们比较盛产的。那么我们觉得广州出土的这一类的珠子 基本上是从南亚进来的，然后琥珀这一类的原料，它主要是产自于缅甸、地中海或者波罗的海这些地方，它也有生产，所以的话也不排除这琥珀类的珠子，从地中海或者波罗的海那一边就是辗转从海路传到这个广州的可能性。另外的就还有很多这种具有一些异域风

0: 流行的，那么广东出土的这一类的玻璃珠就可能部分是从印度是直接输入的，也有一部分有可能是那个东南亚地区的工匠吸收了印度的技艺之后生产制作，然后再传入中国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基菱形的珠子，动物那个狮形的珠子，还有一些条纹的玻璃珠子，还有比如说是那种在那个红玉髓上 丝花丝刻花纹这种珠子，最早都是在印度出现的。那么我们广东出现的这类珠子有可能就是直接从印度传过来的。还有广东出土的一些瓜楞形的珠子，它是具有西亚风格的，还有一些马赛克的玻璃珠，或者是装金夹银的玻璃珠，还有多面汗珠那种镂孔的金花球，这些珠子呢
1: 就具有地中海的风格，所以的话，
0: 太丰富了。
1: 就是说广东这些珠子它的来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2: 这些都是纯粹一看就是从海外的进来的一些珠子，它的形制啊，它的材料啊。那么有没有一些风格，就是它又包含了我们东方的中国的风格，然后融合了西方的风格，这个融合风格的珠子有吗？
1: 有，也有，就刚才提到的那种蜻蜓眼的玻璃珠。
0: 我们在战国中期，就是说楚国的工匠，他吸收了这个西方的技艺，生产之后，他在这个蜻蜓眼的图案上就做了很多的创新，就本土化了。所以的话，广州出土的这些蜻蜓眼的玻璃珠，就跟那个曾侯乙墓出的这个蜻蜓眼玻璃珠，包括湖南出的很多战国时期的这种蜻蜓眼玻璃珠，都非常的相似。它就是说是 外来的这种珠子本土化的一种产物吧。刚才提到的那个就是印度太平洋玻璃珠这一类的，那么在印度或者东南亚，它的那个主要成分是那种中等概率的那种假玻璃。那么在广州出的呢，有比较多的是低钙高铝这一类的假玻璃。所以的话，我们推测

0: 你跟珠子之间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玩的故事和我们分享分享呢？
1: 以前像我开始玩珠子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珠子是什么，珠子多便宜。

0: 个什么，就表明他是哪个，那会儿都不叫部落，可能就是什么部族的，
1: 嗯，
0: 或者是他信仰什么，就是已经就是很重要的，他不是为了装饰的，就是这样的，
1: 嗯，
0: 最早。
1: 最早的什么斜杠青年、斜杠老年，都是要用这种珠子来标明自己的身份的。现在随着我们这个口袋里边的钱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开始喜欢珠子了，也喜欢收藏珠子了。那么对于这样的古珠热，您觉得这种现象的背后它说明什么问题呢？
0: 马斯莫他说了，人的那个最基础的需求是安全和温饱嘛，然后就是性的需求，然后就是就是他最高的需求就是精神的，就是你满足你所有的这些基础的生物性的和物理性的需求，你会要求精神的东西。然后为什么这个精神的东西会转化成珠子呢？因为珠子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它可以佩戴，它很容易表明你的品味。比如说你家里收藏字画瓷器，但你出门的时候你没办法把它带在身上，但珠子可以，你带一个天珠，它知道，不管你是不是信仰藏传，但至少有点，他知道你很有钱。
1: 嗯，
0: 那他也是一个心理的需求，一个精神的需求。然后，如果你对这个知识的需求量有更多的要求，你会发现这个就是知识对你的满足那种愉悦。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体会，就是收藏以后学知识，他都会有这个体会。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它是必然的，你解决了安全和生物的和物理的需求，你就会追求这种东西。整好珠子是最容易的，它门槛也低，它漂亮就可以戴，所以珠子就是很热，现在真的是很热，我都接受不了他们的价格，我现在都没有买卖了。
1: 其实每一颗珠子的背后，它体现的是知识和文化，所以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喜欢珠子，认识珠子还是有意义的。
0: 对，因为我现在还有一个很便利的条件，
1: 嗯，
0: 以前没有人认识我，现在谁都认识我，玩珠子的谁都认识我。像人家那些跑一线的小孩，他只要来成都，人家都带着一大包那些圆坑的，人家带过来给你看，然后问你这是什么，因为他们也需要解决这样的东西。
1: 嗯，
0: 我也好奇，就我看东西很方便，哎，我也懒得去买的。
1: 您的职业和您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您现在成为一个专业的看珠子和写珠子的人了。
0: 对，
1: 所以您才会说珠子是这个世界上任何地域、任何族群、任何文化和任何信仰都不会缺席的手工艺品哈。
0: 对，真的是这样。
1: 咱就聊聊下一本吧。下一本您打算写什么？
0: 部落珠饰，部落的东西。

0: 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

也还是国本之争。那么这封搅得京师鸡犬不宁的飞书，到底是出自反正朝臣之手，还是郑贵妃指使心腹党羽所为呢？到底是有意构陷，还是要反侵害？这无疑是当下最大的热点谜题。飞书中所提及的除了化名郑福成外，其余人物均是朝中大臣，争相上书自辩。朱庚说，臣居情立朝，金谨自守，未尝恕恩，也未尝恕怨，因无切齿于臣者，不知何故招此奇祸，因请避位。自称已是七十衰病之人，地位又在沈一贯和沈礼二人之下，没有任何觊觎之心。作书者是神谋鬼术，声东击西，借此攻笔。内阁首辅沈一贯也引咎自陈说，此书混淆皇上廷委恭敬之情，离间皇上父子骨肉之爱，演绎皇贵妃赞成之圣德，点染福王孝帝之令名，诬陷大小臣功，坐以翻田覆地之罪。臣与四人非有不共戴天之时，何为至此？又表示愿意与作书者当面对质，以示内心无愧。余人如司礼太监陈举、经营巡抚都督陈汝中、锦衣卫千户王明士等，均先后拒书。万历皇帝遂好言安慰说，朕尚被妖书诬枉，何况你们呢？20年卫士恶恶的状态，不断召见廷臣，同时严令东厂锦衣卫访拿主谋，勿在客期查获，不准怠缓姑息。又下令九卿科道等官将案情进展情况及时会同上奏，并限兵部一个月之内必须侦破此案。在如此急迫的诏令下，京城内外差役四部，真相色露。经营派重兵守卫各个城门，对进出人士严格盘问搜查，凡是散住在京城内的山人、游客、术数、僧道、罢闲官吏等都

为弘毅上挂名，被郑福成指责是郑贵妃的死党之一，四人联名上书称妖书是北镇抚司，四人联名上书称妖书是北镇抚司抚慰周嘉庆有意为之，理由是锦衣卫五大要员中有四人上了妖书，只有周嘉庆一人不在其中，分明是周嘉庆想要陷害同僚独掌锦衣卫大权，朱嘉庆于是被逮捕下狱，下到东厂审问，备受考虑。之前周嘉庆掌管北镇抚司，拷问过无数犯人，线下酷刑都一一轮回在他自己身上，可谓是绝妙的讽刺。他的全家都受到牵连，遭受严刑拷打，周嘉庆死也不承认跟妖书有关。他岳父是吏部尚书李岱，参与堂审，亲眼见到女婿被拷打得体无完肤，不忍目睹，起身离开大堂。万历皇帝听说后，次日就下诏罢免了李岱官职，令其致仕回乡。又有同知胡化告发妖书出自教官阮明钦手中，胡化和阮明钦都因此被逮捕，受到严刑拷问。不久即查明这两起告发纯属诬告，妖书案真相未明，反而成了朝臣之间互相倾压、发泄夙愿、打击异己的借口，朝堂之上乌烟瘴气，案情愈发的扑朔迷离。一时间，京城的大小官吏都不同程度地卷进了这个涉及国本和未来皇帝的巨大漩涡之中，或有猜疑，不少人因此被错捕错杀，到处冤意横生，株连无辜。就连经营武官杨于世执着吏部尚书李岱手书及公札前往辽东执行公事，也被辽东税监高怀当成妖书嫌疑人犯，在山海关附近将其逮捕，卸送回京请功。即使是位高权重的宰府大臣，也不能置身事外。在《叙幽微弘毅》一书中，作者指名道姓地攻击了内阁首辅沈一贯和大学士朱庚，说二人是郑贵妃的帮凶，两位阁老自然大惊失色，除了上书为自己辩护外，为了避嫌不得不戴罪在家。沈一贯在位已久，老谋深算，决意学习宁远伯、李成梁东山再起的法子，尽量将所有敌人一锅端掉，好为他自己化被动为主动。他指使心腹党羽行科给事中钱孟高上书，称礼部右侍郎郭正玉和另外一名内阁大学士沈礼与妖书案有关。之所以要攀牵沈礼，除了因为沈礼与沈一贯一直不和外，还因为当时内阁只有三人，首辅沈一贯、次辅朱庚以及沈礼。沈一贯和朱庚均被妖书点名，只有沈礼一个人榜上无名，独自主持内阁工作，成为实际上的内阁首辅，理所当然的该被怀疑。而妖书出现当日，沈礼正好因事请假不在内阁，后来得知消息后也不赞成万历皇帝穷究极致大肆搜索京城。而牵扯郭正玉原因则更为复杂，林党在朝领袖自居，在楚王华奎与宗人华岳纠纷案上与内阁首辅沈一贯意见不合，沈一贯恨其入骨，早有心将他排挤出朝。二是同知胡化告发妖书出自教官阮明钦之手，而阮明钦正是给事中钱孟高的女婿，为了替女婿脱罪，钱孟高需要立即找到替罪羊。郭正玉不但是沈礼的门生，而且是胡化的同乡，加上当时已经被罢官，即将离开京师，很有写妖书发泄私愤的嫌疑。不仅如此，沈礼和郭正玉二人同第一次妖书案均有关联，尤其是郭正玉关联极其重大。万历26年，刑部侍郎吕坤上幽微书论天下安危，抨击时弊。吏科给事中太世恒弹劾吕坤暗中奉迎郑贵妃，不久又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写了妃书幽微弘毅，四处散播，即最早的妖书，内容跟而今的叙幽微弘毅大同小异，无非是指责郑贵妃阴谋为儿子谋夺太子之位，吕坤等人是其同党，卷入风口浪尖的吕坤是隆庆5年进士，当年的主考官是张居正，分房考官为沈礼，也就是说沈礼是对吕坤有知遇之恩的作诗。而万历26年妖书案后，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郭正玉也上书弹劾吕坤，直接导

0: 理和郭正玉不过是出于私利挟嫌报复，想要将一滩浊水搅得更浑，并没有任何真凭实据，但却由此引发了一场大案。
1: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

尚书指出，妖书和韦楚王两案同源，愈发加重了郭正玉的嫌疑。万历皇帝立即下诏，命郭正玉暂停返乡，停住原地待查，又预备罢免审理内阁大学士一职。还是司礼监陈举认为，阁臣位比宰相，是国之名器，不可因为捕风捉影的传闻便轻易更易，从旁劝解万历，这才罢休。而此时郭正玉正率一家老小15人乘船离开京师，由于天寒地冻，河面结冰，船只无法行进，不得不停靠在陆河阳村一带，等待冰化后再渡河。自礼部尚书冯琦病故后，郭正玉一直以礼部侍郎身份代理礼部尚书一职，博通在籍，勇于任事，又经济大略，颇负人望。然而掌管礼部不久，便遇到极为棘手的韦楚王案。当时由楚王宗人辅国中尉向朝廷告发第9代楚王朱化奎及其弟弟宣化王朱化弼

0: 那女孩只有10岁，也不害怕，只睁着大大的眼睛好奇地打量公堂上的一切。主审刑部尚书萧大亨问道，
1: 妖书是不是在沈家印的？
0: 女孩不懂事，按照事先大人们教的话说，
2: 是。
1: 道，是不是这个人印的？
0: 女孩说，
2: 是啊。
0: 萧大亨便一拍惊堂木，喝问道，
1: 犯人沈灵玉，铁证如山，你还不承认你是印制妖书的吗？快说，写妖书的人是谁？是不是郭正玉？
0: 沈灵玉说，
1: 我根本不知道妖书之事，也从不知道郭正玉跟这有什么关系。你们弄个小孩子来做伪证，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0: 萧大亨见他语气不公，便喊人用刑。司礼太监兼东厂提督陈举叫道，
1: 等一等，我还有句话问证人。
0: 转头问那小孩子说，
1: 你说你亲眼看到了沈灵玉印妖书，那么印刷妖书的印版有几块呀？
0: 那小孩毫不知情，便信口胡说说，
2: 妈妈一屋子呀。
0: 陈举听了忍不住当堂大笑起来。续幽微红印只有短短900来字，顶多也就是几张纸，哪来的一屋子印版？沈灵玉的冤屈显而易见，由此对郭正玉和沈礼的诬陷自然也不能成立。沈一贯利用职权暗投机谋，加害与自己不和的朝臣，引来诸多不满。当日翰林院编修唐文宪携众翰林院同僚杨道斌、周如迪等人前去拜见沈一贯。唐文宪字文征，号义所，万历14年状元，为人亲近，素以名节自立，多次救人于危难之中。他与郭正玉非但无从私交，而且二人同为太子教官时从来不曾相交一言，此次挺身而出，全是在仗义救人。见到沈一贯后，唐文宪正色厉言，则以大义，表示愿意弃官与郭正玉同死。其他翰林学士也纷纷说，外面传闻郭正玉誓将不免，其实是沈端公有意要杀他。沈一贯难堪之极，急忙对天发誓，绝不是自己要杀郭正玉。唐文宪这才说，
1: 我们也知道端公无意杀人，地台省城封下时，若端公不早弃此玉，何辞以谢天下？
0: 沈一贯诺诺相应，脸容谢之。翰林学士陶望龄也赶去找内阁大学士朱庚，正色则以大义，指责其人贪恋权位，对同僚做事不救，表示愿意弃官与郭正玉同死。翰林学士们如此一番闹腾，不免令沈一贯心中有所忌惮。他可以陷害沈礼，可以除掉郭正玉，一点也不会手软，毫不犹豫，但他不可能与全体翰林学士为敌。一旦被这些人群起攻之，口诛笔伐起来，他除了辞官回家再没有别的出路了。另两个人物的拜访更是令他开始害怕起来。傍晚时，司礼太监兼东厂提督陈举带着一名太监到访。陈举径直说，
3: 这位公公是太子的心腹王安，王公公。
0: 沈一贯啊了一声，忙请二人落座。王安客气地说，
3: 阁老公务繁忙，坐就不必了。今日太子殿下问我一个问题，我实在不能回答，所以特地来请教首辅。
0: 沈一贯说，
1: 公公有话尽管问。
3: 王安说，太子今日问我何为欲杀我郝讲官。
0: 郝讲官自然是指郭正玉。皇太子朱常洛正是出阁讲学时，第一任讲官中就有郭正玉。
4: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2: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怎么你干嘛呢？
1: 喂，
3: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国和伊朗证实两国总统已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称外交谈判中将把伊朗权力放在首位。美副总统万斯表示，60天谈判期限18号起算。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万斯赴瑞士与伊朗谈判。
1: 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60天内霍尔木斯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油轮及液化天然气船增多。
0: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总统称乌方一周内2次打击莫斯科炼油厂以回应俄方袭击。欧盟27国领导人一致通过涉乌结论文件，将对俄经济制裁延长12个月。
1: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国各地以包粽子、插艾草、配香囊、特色展演等多种形式共度端午。
0: 好，详细的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北京时间18号的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0: 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发表致辞表示，穆杰塔巴的信息为在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指明方向。政府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外交谈判过程中将把保护伊朗人民权利和维护国家尊严与权威放在首位。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致信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仍将坚守既定条件和底线，并致力于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卡利巴夫表示，谈判是争取伊朗人民权利的斗争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如果敌人企图越权，伊朗将毫不犹豫地发起反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
0: 万斯18号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白宫当天向部分参众两院高级议员通报了美伊协议的具体内容。政府高级官员在会上介绍了协议具体内容，回答议员提问，并预告未来60天内推动达成永久停火协议的下一阶段谈判安排。此次简报正值国会对协议质疑声升高之际，部分共和党议员认为，在持续近4个月的战争后，该协议并未迫使伊朗做出足够让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愤怒回应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持批评意见的人，称这些人居然认为我对伊朗还不够强硬，他们要么是嫉妒，要么是坏人，要么就是愚蠢。特朗普当天还警告，如果伊朗不遵守在谅解备忘录中所做承诺，美方将继续轰炸伊朗。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还表示，美军从军事上彻底击败了伊朗，但承认如果继续对伊朗实施更长时间的轰炸，霍尔木兹海峡将持续关闭，全球石油供应将受到严重冲击。特朗普表示，正因如此，自己最终选择接受现有协议，而非战前承诺的最大化目标协议。
1: 当地时间6月18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白宫表示，由于下一阶段谈判的后勤安排尚未敲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不再按原计划于当晚启程前往瑞士。一旦下一步安排明确，白宫将及时公布。白宫同时表示，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另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代表团原本已准备启程参加与美方为期60天谈判的首轮会谈，但随后决定暂缓出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接受采访时指责以色列对美国缺乏信任，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
0: 万斯说，美国为以色列及其政府做得非常好，但以色列想当然地认为所有设想中对伊朗有利的事情都会发生，而且是在伊朗人不改变任何行为的情况下发生。但协议谅解备忘录中并不是这么写的。万斯指责以色列政府部分官员只因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就公开抨击特朗普总统。
2: People within Bibi'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 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guess my message to them would be twofold. Number one,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 to

0: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he happen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world superpower.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1: 万斯还表示，以色列是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不能指望仅仅通过杀戮来解决每一个国家都会面临的安全问题。另据报道，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18号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保留对针对其袭击做出回应的权利，并保留清除对其领土、公民和士兵威胁的权利。此外，路透社18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以方立场不会妥协，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以方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两地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2: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舆论认为，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并未得到满足，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不会轻易退让，最终协议可能还会存在很多的变数。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对于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多家媒体用担忧和令人不安来形容，认为备忘录并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利益，并且会给伊朗足够的空间来恢复其军事能力。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在备忘录中关于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以及浓缩铀处理方面的表述，并没有满足以色列方面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相关能力的诉求，而伊朗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寻求保留一定的核能力。而关于以色列非常关切的弹道导弹问题，在备忘录中完全没有提及。此外呢，备忘录中还规定各方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关于这一点，以色列近期也公开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高官近期都公开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有消息称呢，以色列军方也向政治领导层提出明确的建议，要求保留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自由。有评论称，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可能不会轻易让步。而在经济层面，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伊朗可能会获取大量解冻的资金，并且其石油运输也将不再受到限制，这会给伊朗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已经遭受重创的国内经济，这也会削弱美以联合袭击伊朗所取得的军事成果。综合来看呢，以色列舆论认为，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协议。不过从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而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局势也不明朗，因此在备忘录签署到最终协议达成之间，局势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2: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李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
2: 我们看到美伊两国总统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停火止战，那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呢有望最先解锁。美国国内有批评声，伊朗最高领袖也表示保留不同的意见，那您认为双方的关切在备忘录中有什么样的体现？另外双方在未来60天的谈判当中还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
4: 我们从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这14点谅解备忘录来看啊，应该说涵盖了美国和伊朗双方核心的关切。因为我们知道啊，美国的核心关切是两个方面啊，一个呢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个呢就是伊朗的核问题。而伊朗方面核心关切是终结这场战争啊，那么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解冻资金啊，获得赔偿等等等等。所以这14点这个谅解备忘录应该说的内容涵盖了双方这个共同的核心关切。那么为什么在谅解备忘录公布之后呢，美国国内批评声啊基本上是压倒性的。而且美国绝大多数媒体认为美国输掉了这场战争。我认为主要是啊，这个谅解备忘录在美国人看来认为开放海峡，本来在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自由开放的，而现在呢伊朗方面只是答应在60天内 免费开放通行，而且你免费开放通行呢，这些船只还得向伊朗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局申请，按照伊朗方面规定的路线引导来进出，实际上这是新的，就是突出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与此同时呢，伊朗方面还获得了额外的，你比如说获得了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的豁免，以及按照伊朗坚持的要求，就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必须得结束，而且美国不再威胁伊朗，不再干预伊朗内政啊。那么对于未来的谈判以及签署和平协议这方面，美国方面认为啊，美国的承诺太多了啊，伊朗只是承诺了就是重申永远不发展核武器啊，不谋求获得核武器，而且承诺呢就是他高浓度浓缩铀在本土进行稀释等等，而美国的承诺就太多了啊，包括承诺解除一切制裁，解冻所有资金啊，以及甚至还有不少于3000亿美元的用于重建伊朗和发展伊朗经济的这个资金。所以美国人他是这样想，就本来2月28号开战之前，那么本来应该是有一

0: 属备忘录之际，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南部地区，还向美国谋求在黎南部地区保留驻军。那伊朗代表团呢，也是因此暂停了前往瑞士与美方谈判的行程。那您怎么来看待美以在美伊谈判过程当中的这种角色转变？另外呢，以黎局势又能否因为美伊局势缓和而降温呢？
1: 我觉得，首先啊，我们要看到这一点，以色列并不在美国和伊朗谈判的谈判桌上。这一点呢，对于以色列刺激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在6月15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的这个议长卡利巴夫，在线上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烈的要求要审阅这份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人并没有答应，而且迟迟不予公布，也不像以色列通报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这个内容。可以这样讲，以色列现在呢，正像美国副总统万斯所讲的，对谅解备忘录呢产生了恐慌啊，反应强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以色列方面的四个方面的核心关切，一个都没有在考虑之内啊。一个关切呢，就是在更迭伊朗政权无望的情况下，他们希望尽可能的削弱伊朗政权，而现在看来他们认为是加强了伊朗政权。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要销毁伊朗的，彻底销毁伊朗的核，但是现在看来并不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限制伊朗的弹道导弹，而伊朗弹道导弹现在根本就不在这个谈判的范围之内，再加上他们强烈的要

0: 以色列反应非常强烈。大家都知道，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直是没有停止下来，而且我个人认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是绝对不会停止下来的。不管美国如何约束，我觉得美国能约束住以色列不在黎巴嫩去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就不错了啊。所以，黎巴嫩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随时可能对未来美国和以色列的谈判造成影响和搅局，好吧？
1: 嗯，好的，感谢李先生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好，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消息。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的费用由伊朗政府来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以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8号已经有3艘油轮和1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不过呢，路透社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需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2: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此外，海上交通网站追踪数据显示，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船成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行这一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船舶。据路透社报道，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比罗尔当天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带来能源供应风险，一些国家正重新审视自身能源政策。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了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但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
1: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静华。
3: 好的，丽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续谈判可能面临哪些障碍？这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美国《纽约时报》的消息，协议细节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议。在这场博弈中，伊朗展示了他能够控制海上咽喉要道，挤压全球经济，并承受美国的空中打击。协议诸多细节印证了美国的被动。协议要求伊朗允许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仅在60天内不收通行费。这表明在此之后，伊朗和阿曼将与其他海湾国家协商，就海峡船舶交通的管理达成协议。也就是说，伊朗仍计划收取费用。此外，围绕伊朗核计划和重建资金的问题同样棘手。下面呢，再来看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谈判可能被无限拖延。随着谅解备忘录的签署，美伊进入新一轮为期60天的谈判阶段。最终，为了签署一项被称为永久性和平的正式协议。然而，文本第3条明确指出，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这就意味着谈判可能被无限拖延。伊朗擅长通过拉长

0: 戴斯十八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称，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的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
1: 赫格塞斯提到所谓北约 3.0 愿景，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 3.0 审查，为期至多六个月。他说将听取美军欧洲司令部、美国国会、盟友等意见，重点审视美国在欧洲的兵力部署、基地安排以及相关准入、驻扎和飞越机制。赫格塞斯称，这项审查旨在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赫格塞斯还称，美国2027财年国防预算约 1.5 万亿美元，其首要宗旨是保护美国利益。欧洲盟友则必须甘愿站出来，大力投入欧洲本土防御。他呼吁北约盟友在保卫欧洲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推动北约转型为真正强硬的军事同盟。赫格塞斯说，许多北约盟国在履行提高防务开支承诺方面进展显著，但部分国家仍有不足，仍需做得更多，以便达到北约所设目标。美方将利用私下或公开渠道向对方表明这一态度。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持续要求欧洲盟友提高军费开支。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峰会上一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 此外，赫格塞斯还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斥责这些做法可耻。他说，美方将密切关注哪些盟友在关键时刻说不、说也许或观望。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就七国集团峰会难掩分歧的相关话题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李平。在美欧关系渐行渐远的背景下，七国集团峰会难掩分歧，欧洲希望美国在哪些问题上软化立场？他们的兴趣点有何不同？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华盛顿邮报》：欧洲避免与美国公开争吵。除美国之外的七国集团成员国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美国外交政策的多变，并应对美伊冲突带来的经济波动。在峰会上，这些国家有意避免与美国公开争吵。有意思的是，特朗普对在场的领导人说：“我是老板。”这或许是一句玩笑话，但足以看出美国在伊朗协议、乌克兰问题上谋求掌控力的姿态。欧洲希望美国更多地倾听乌克兰的声音，对俄罗斯保持强硬。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德国之声的消息，美国私下提及格陵兰岛。七国集团峰会包括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经济可持续增长等议题。私下里，世界杯是与会领导人闲聊时的热门话题。

0: 长度最长、跨拱数量最多的木拱廊桥。正午时分，万安桥上的廊桥香宴正式开席，咸鸭蛋、甜饭等特色美食上桌，村民游客围坐一堂，品美食，忆乡情。
1: 在这个万安桥上跟大家一起过端午是个很特别的经历，我心里觉得非常的温暖。
0: 端午时节，位于四川凉山州普格县的罗纪山景区粽叶飘香，一韵盎然。当地以端午为契机，将传统端午习俗与彝族本土风情相结合，联动浙江非遗资源展示交流。来自西昌学院的多名外籍留学生也深度参与其中，体验端午手工制作等特色项目。在江苏扬州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的端午民俗活动热闹上演，舞龙舞狮、非遗体验吸引众多年轻人参与。此外，扬州端午十二红特色体验区亮相。十二红即指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如红烧狮子头、清蒸螃蟹等，是当地端午节特有的习俗，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这两天，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的寻味一条街热闹非凡，当地将包粽子、插艾蒿、挂香包等传统习俗集中搬到老街上，让市民游客在浓浓的市井烟火气中体验端午民俗。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端午节除了要吃粽子，还要吃一道传统特色美食凉糕。凉糕以江米、黄米或黑米为原料，中间夹有什锦馅料，蒸至晾凉后切块食用，口感软糯清甜，是当地人记忆中地道的端午味道。
2: 凉糕也是从粽子而演变来的，因为在我们北方地区没有粽皮，所以我们就有了凉糕，当年走西口带来的。那凉糕其中有黄米、有糯米，甚至有各种新式的这种干果甜点，那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的饮食文化的一个交融。
3: 端午正日，龙舟竞渡。那今天各地特色龙舟赛轮番登场，节日氛围掀起了高潮。龙舟竞渡融入端午文脉，特色龙舟赛创新蓬勃开展，粉旅消费热潮再起。围绕龙舟家拓展各类消费场景，让观赛客流转化为消费流量，为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4: 在浙江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特色龙舟赛一场接一场。其中，国际龙舟赛有53位外国籍选手，来自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和地区，现在都在杭州生活工作，共有5支国际队伍参赛。贵州省铜仁市毕江区是中国传统龙舟之乡，今年传统龙舟赛最大亮点是一种古老而独特的划桨技法——甩甩饶。整套动作大开大合，极具感染力和观赏性。
5: 我们可以看到每条龙舟上

0: 第16届中国传统龙舟大赛，端午赛龙舟成为响亮的文旅名片。今年端午期间，预计接待游客超过70。端午赛龙舟成为响亮的文旅名片。今年端午期间，预计接待游客超过70万人次。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火热上演，各项决赛陆续产生。最具看点的是新增2000米追逐赛。
1: 中华龙舟大赛今年已经进入了第16个年头，那么比赛的升级以及创新一直都在，让龙舟这样已经传承了千年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在当下依然能够焕发出新的光彩。
2: 我们推出草根联赛，直通国赛的赛事机制，激发全民参与龙舟运动的热情。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加多元场景。
0: 赛场之外，民俗市集、非遗展演、AR 数字龙舟体验等多元龙舟加消费场景，极大丰富了游客端午假期的观赛体验。
3: 今年子有那个 AR 数字龙舟体验湾，还可以亲自划船。看完龙舟赛之后呢，还可以去梦华路看一下夜景表演，还是比较开心。
0: 火热潮起

0: 地预计吸引线下游客超80万人次，带动营收持续增长30%以上。
1: 来关注一下台湾地区。日前，台东县县长饶庆龄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参与在大陆福建举办的第18届海峡论坛。台陆委会主委邱垂对此表示，会以所谓的两岸关系条例的相关规定，请台内务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对此，饶庆龄表示，他只是为农民打开销路，对于惩处坦然面对。岛内舆论也痛批民进党当局不顾农民生机，恐吓两岸交流。
2: 因台陆委会禁止台当局机关人员与岛内地方政府人员参加海峡论坛，原本计划赴大陆替台东农民推销农产品的台东县长饶庆龄，只能改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在论坛发声。
3: 一旦在今年凤梨即将丰收的时候，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来自台东土地甜美的滋味。
2: 但饶庆龄的这段视频却被民进党不具名官员指责是配合统战，应该查处。对此，饶庆龄17号接受台媒广播节目专访表示，台东凤梨世家出口市场95%以上集中在大陆、香港及澳门，是目前最主要的市场。若不面对这个现实，等同断了农民生路。
4: 这个市场真的95%、96%、97%，你怎么放弃？我真的觉得这么重要的客户不能随便放弃啊！我深深的觉得凤梨世家这一题这一题可以不用这么政治的，因为种的农民很多，不是只有国民党在种凤梨世家。
2: 而面对民进党的惩处威胁，饶庆龄说他坦然面对。
5: 我很坦然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心中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为的是什么事情。特别针对我这一次到海峡论坛去说明品质提升的问题的话，我认为封杀我没有任何意义。
2: 岛内舆论也质疑，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宣称照顾农民，另一方面却对地方政府协助农民拓展市场加以限制。饶庆龄究竟触犯哪一项法律要被惩处？
6: 已经有一次违规，那这一次我们会以两岸关系条例33条之一的相关规定会请主管机关进行了解跟行政查处。
2: 邱垂正说，主张以两岸条例第33条之一查处饶庆龄。对此，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认为，这一所谓的法条根本就是阻挠两岸交流的恶法，早该废除。
7: 帮台湾的农民渔民找生路，竟然还要被民进党法办。过去呢，台湾很多艺人在微博上、大陆的平台上转发一些文章，民进党也是用这一条来做恐吓。这一条法在我看来已经成为一个包山包海罗织罪名的恶法。
2: 邱垂正声称，海峡论坛采购台湾的农渔产品是以92共识为政治前提，是统战平台，这样的说辞也遭到岛内舆论的反驳。
7: 民进党最没资格讲这个话，因为在92共识基础之上的 ECA 法，民进党也把它当成续命仙丹，也享用好多年了。如果今天有92共识是个错误，那站在92共识之上面的 ECA 法，那应该是大错特错。这些天天在 ECA 法架构下面收钱的人运作的绿营高官，是不是都集体触犯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今天我们跟大陆交往，那大陆希望的政治前提是什么？就好歹你要承认两岸一家亲，有92共识，大家和平发大财。
8: 有点夸张了，邱主委拼命的在里面找茬，阻挡我们的农产品去中国大陆，怎么会这么离谱呢？按照陆委会的想法的话，那 ECA 法应该停掉。
9: 我觉得民进党太可耻了，所以你们心里面真的有台湾的农业吗？有台湾的传产，有台湾的服务业吗？奄奄一息，面临这么重大的危机，你们毫不在乎，因为你们吃香喝辣，吃相难看啊，你们一个一个赚得盆满钵满，吃得满脑肥肠，你们有在乎台湾的人民吗？
2: 岛内舆论认为，县市长帮忙推广当地农产品，大陆愿意采购，受惠的是岛内农民，但赖当局眼中只有意识形态，完全无视农渔民的生计。大陆在上门送福，民进党当局却在关门添堵。谁在为民众谋福祉，谁又在为一己私利筑高墙，台湾民众看得一清二楚。对于饶庆龄将被查处，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也表示，民进党当局自己实事不干 坏事干绝，还不让别人做好事，这就叫绿。

0: 绿色恐怖，恶人当道。
1: 台媒报道，花莲台军基地一架 F-16 战机日前执行战备跑道起降练习时，疑似因进场高度过低，导致起落架轮胎擦撞路灯的灯罩，还波及路边的车辆。
0: 17号下午，花莲空军基地一架 F-16 战机执行战备跑道起降训练，落地过程中进场高度偏低，起落架轮胎直接擦撞路灯灯罩，路灯当场损毁掉落，巨大撞击声响惊动附近居民。
2: 飞机下来的时候，轮子是勾到那个电灯啊，整个电杆你看都坏掉了。
3: 之前有飞这么低吗？
2: 没有啊，
3: 这是怎么这
2: 很危险的？你看，坏了那么多，你看。
0: 当地民众表示，2010年也曾发生战机撞到电杆的情况，也是同款机型。如今类似情况再度上演，不少民众担忧战机会直接撞到民宅。台军方表示，确认此次事故由战机进场高度过低导致，已经成立专项小组彻查事故原因。接连重复的飞行意外暴露出台军飞行训练存在明显疏漏，居民区周边安全隐患长期悬而未决，也引发岛内舆论对台军装备管理、训练规范的质疑。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于6月18号正式在香港公映，观众纷纷表示，影片将家庭情感与侨批文化完美融合，细腻隐忍的日常折射华侨家国情怀。
4: 这里是铜锣湾影艺戏院，我们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公映首日，电影院里是人头攒动，很多香港市民早早的就在网上购票，热切期待来观赏这部有情有义的电影。
1: 给阿嬷的情书以潮汕华侨历史和侨批文化为背景，通过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家族往事，展现海外华侨与家乡亲人之间割舍不断的情感纽带。香港与潮汕文化渊源深厚，拥有逾百万潮籍人士，同时也是当年侨批往来的重要中转站，因此影片在香港上映备受关注。
5: 好多当我想起我儿时的时候，在家里妈妈祖母大家写信啊等等都表达出来，真的很想起几小人年少的时候的情景。
6: 我非常的骄傲，有一部描述我们
5: 想起几小人年少的时候的情景。
6: 我非常的骄傲，有一部描述我们潮汕人爱国爱家爱乡的这一个影片，体现出我们潮汕人的一个特殊的一种履历，这个中间承载的家国情怀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传承下去的。
7: 我今天已经是第二次观看这部电影了，剧中这个女主角她的这种包容坚韧，还有她的这种勤俭持家，对后辈的这种关爱的这种品格，也是我们很多中华千千万万妇女的一个缩影。
1: 目前香港的电影购票网站显示，给阿嬷的情书排片达到200多场，多个场次显示满座。 6月18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澳门正式上映，掀起了观影热潮。影片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收获了澳门观众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
8: 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好评如潮，热议不断，在上映前就将澳门

0: 30场。
1: 这部片在内地的口碑和票房都已经很好，相信周末会有很高的上座率和票房的收入。
0: 影片以真挚的情谊为核心，通过浓郁的潮汕本土风情、真实的历史背景，引发了澳门观众的情感共鸣。
2: 因为我是潮汕的，影片里的乡音呢，勾起了我的乡愁，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电影更好地了解潮汕文化、中国文化。
3: 侨僻文化本身就是我们向南洋的父辈们的一个集体的回忆，代表着他们的乡愁与牵挂。一封封薄薄的侨僻，其实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情谊与担当，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家国情怀。
4: 中间真的忍不住落泪了好几次，因为这部电影不但包含了地方文化特色，也包含了普世的文化价值。那份跨越山海的情谊和担当，真的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
5: 之所以能感人，还跟他的表现方式有很大的关系。他非常的朴素，用材料来说话，没有大红大紫的明星，啊，并且这是中国那种真实的这种感受，就是说没有任何的煽情的成分，这反而呢催人泪下。
0: 好，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打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并创造了本届赛事的最快进球。不过两队出线形势并不乐观，瑞士队、加拿大队大胜对手，赢得了出线的主动权。
6: 首轮比赛，捷克队和南非队均告负，本场都必须全力争胜。开场5分08秒，捷克队打出精妙配合，索伊卡送出巧妙直塞，萨迪莱克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冷静推射破网，这也是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的最快进球。第82分钟，南非队前锋马赛科一脚劲射，造成捷克队舒尔茨在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莫库纳主罚一蹴而就，将比分扳为1-1，两队最终战平，各自手握一分。最后一轮，捷克队和南非队对出线已失去主导权。瑞士队和波黑队的较量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上半场两队都未创造出进球良机。一边再战，瑞士队攻防提速，第74分钟替补登场的曼赞比门前侧身扫射破门。第84分钟，另一名替补球员巴尔加斯推射得手。6分钟后，他又助攻曼赞比再进一球。补时阶段，马赫米奇为波黑队扳回一城，但瑞士队队长扎卡随后罚入点球，将比分锁定为4-1。 B 组另一场较量，东道主加拿大坐镇主场迎战上届东道主卡塔尔。第16分钟，中锋戴维抽射被挡，拉林跟进补射得手。第30分钟，戴维再次抓住机会，禁区右侧抽射破门。2分钟后，卡塔尔的艾哈迈德在禁区边缘的犯规吃到红牌被罚下。上半场补时阶段，戴维补射再度扩大比分。下半场第53分钟，卡塔尔补射再度扩大比分。下半场第53分钟，加拿大中场科内重伤被抬出球场，马迪博红牌下场，卡塔尔九人应战。第64分钟，加拿大替补上场的萨利巴贡献本届世界杯首次直接任意球破门。第75分钟，卡塔尔后卫曼奈伊解围时不慎自摆乌龙。补时阶段，加拿大队萨利巴禁区外射门被队友戴维挡下，后者转身射门完成帽子戏法。加拿大最终以6-0拿下队史世界杯决赛圈首胜，力压瑞士位列小组第一。
0: 今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二轮一场焦点战，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扑球脱手，墨西哥队球员罗莫抓住对手失误，顺势完成破门，墨西哥锁定小组第一，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

0: 持续聚焦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助力优质商品走进更多家庭。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让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进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实惠的购物体验。
1: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火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AgentTech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火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联动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座舱等关键功能域。
2: China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tech ecosystem, and we fully embrace it in our R&D activities. With Volcano Engine,We integrate Doubao large model to deliver an intuitive, intelligent cockpit experience for our Chinese customers.
1: 目前搭载 Doubao 大模型的智能汽车超700万辆，覆盖超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日均完成超3000万次座舱交互，成为用户高频使用的智能伙伴。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美国警方的消息，纽约时报广场当地时间的18号的16时左右发生了枪击事件。据报道，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警方已拘留一名未成年嫌疑人，并缴获一把枪支，目前仍在搜捕其他可能的涉案人员。当地时间的18号，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塞尔维亚诺维萨德至鲁马快速路项目控制性工程多瑙河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多瑙河大桥建成通车后，从彼得罗瓦拉丁至卡奇的通行时间将由约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北京雷阵雨，21到28摄氏度，榆林多云，15到29度，南充多云，22到30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6到26度，安庆暴雨转小雨，23到25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襄阳多云转晴，22到32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广州大雨转小雨，25到30度，东京小雨，22到28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8到40度，迪拜晴，32到42度，河内阴，28到33度，曼谷小雨，26到36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悉尼阴转晴，14到20度。伦敦晴转阴，17到29度，巴黎晴，23到36度，罗马晴，21到30度，雅典晴，22到30度，温哥华晴，13到21度，渥太华小雨，13到20度，洛杉矶晴，15到20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5度。
0: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祝您端午安康，再会。
2: 再会。

浪高 1.3 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9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9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8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8 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2.0 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海南餐桌上的那抹绿斑斓。斑斓叶是原产于马来半岛、斯里兰卡与菲律宾的一种热带草本绿色植物，它的学名呢叫做香露兜，又叫香兰叶、板兰香等，因为呢有着天然独特的芳香味，而享有东方人的香草的美誉。 目前我国主要在海南有栽种，云南、广东、福建等省份呢也有少量的种植。海南人常称斑斓叶为斑斓，斑斓在中国呢是舶来品。 20世纪20年代， 归国华侨将斑斓引种到了海南。我们将斑斓捧在手上，凑近鼻子，就能闻到其身上散发出的独特芳香。 作为一种纯天然的食品香料，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提香和增味。不同于加工合成的色素，斑斓带给食物的绿色非常天然清新，相比于抹茶和青团的绿更加的饱和清澈鲜明。斑斓除了好看，还具有较高的食用药用价值。

0: 西里、羌塘并称为中国四大无人区。这里凭保护区内的一些可怕铁湿地，辽阔的原野上只有我们的车辆在行驶。这里看似孤寂，实际上却是生机盎然。藏羚羊、野牦牛和藏野驴是这里的代表性物种。
1: 好大一群驴，这得多少只？

0: 特别狠。
1: 藏野驴是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常见的野生动物，它们的会远远观望，凝视片刻后扬蹄疾跑。藏野驴非常擅长奔跑，好胜心极强，对于飙车情有独钟。就在我们准备继续前行时，发现大群的藏野驴集结在一起，并开始加速奔跑。
2: 它现在要横穿我们的车。
3: 对，你看那个头驴已经穿过了。
2: 啊，头驴已经跑过来了。
3: 啊，已经跑过去了。
2: 哇，好壮观！啊、这好多只。
3: 一百来头。
2: 一百多头。嗯，
3: 一百来头随便有。
2: 哇，它的速度好快哇！
3: 我们车的已经七八十码了。
2: 对，它的这个速度真的特别的快，我觉得真的就是像跑步健将的那种速度一样啊，
3: 高原上
2: 健将，
3: 奔跑的健将。
2: 嗯。哇，扬起的这个程度也非常的壮观。
3: 现在就停了。
2: 为什么？为什么停下来了？
3: 超过我们就不跑了。
2: 哦，是吗？就只追求超过我们是吗？这是在跟我们玩耍吗？
3: 你现在用手机随便拍。
2: 哇，离得好近啊！快看，是不是应该可以从我的车窗这里看到了？我们现在距离它也就几十米，这样一个距离。
3: 这就是二十米的距离啊。
2: 嗯。
1: 一定要超过汽车，并从车前跑过才肯罢休。一番奔跑让我们领教了藏野驴的驴脾气。我们发现藏野驴在奔跑时会像行军一样排成长龙，由公驴领头，母驴断后，将幼崽牢牢地护在中间。这样的行进方式能够帮助它们更好地保护幼崽。日积月累下，藏野驴走过的路会形成明显的驴径，在没有意外发生时，它们绝不会轻易离开驴径。
3: 听声音
4: 啊，这个是他们的声音啊！
3: 这声音，
2: 他的这个叫声也还挺有特点的，嗯，不是很凶悍，然后但是又有一些高音的这个亮音的成分。他会在什么情况下鸣叫呢？开心还是警戒？
3: 那个雄性藏野驴，它好像就是在示威一样的一种声音。
2: 哦，示威的声音。
1: 没想到藏野驴这么大的体型发出的声音竟是这样的细小而短促，远不如家驴的声音嘹亮。在旷野上，不仔细聆听是很难发现的。徐俊全告诉我们，藏野驴的本领超乎人们的想象，它们有很强的消化能力，可以从牧草中吸收更多的能量，非常耐饥耐寒。当干旱来临时，藏野驴还会自己挖井取水。他们能准确地找到地下水位较高的位置，用蹄子刨坑掘井。高原上大部分动物也会依靠这口驴井存活下来。当驴群渐行渐远，我们继续向前，来到湿地边缘。徐俊全在这里架设了一台红外相机。
2: 哇，好神奇啊！就是这个沙丘中间突然凹陷下来了一个洞口的感觉一样。
3: 那我们这个是一些帕特河，全是那个水，全是从那个地方流出来的。
2: 从沙漠里面流出来吗？
3: 从沙漠里面流出来的
2: 啊！水是怎么从那个里面流出来的？
3: 它是个泉眼，一直往出冒水。
2: 好神奇啊！看似一片沙漠里面竟然有泉眼。
3: 我们今天会走到那个跟前，
2: 会走到那个位置、是吧？
3: 嗯，因为这个地方泉水从这儿流出来以后，很多野生动物都会经过这儿，在这吃完吃完草以后在这儿喝水呢。
2: 嗯，
3: 所以我就在他们这个野生动物经过的这个地方架了一台红外相机。
2: 哦，
1: 徐俊全打开这台红外相机，里面收录的影像大多都是藏野驴，但在翻看中，徐俊全发现了赤狐的身影。
2: 哦，它的身形其实挺长的，然后尾巴跟这个整个身体的长度差不多。赤狐的脸会尖一点，
3: 尖一点，它那个毛发有点发红。
2: 因为这个是夜间拍摄的，有点看不清它的这个毛色啊，但是身形能看出来是很漂亮 的
3: 。因为它那个尾巴特别长，特别大。
2: 嗯，很粗很大。
3: 嗯，
1: 赤狐也叫火狐，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赤狐的毛色会因季节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红外相机的影像中能看出，保护区内的赤狐毛色呈棕黄色，毛长而浓密。它们通常夜里出来活动，白天隐蔽在洞中睡觉，听觉和嗅觉都比较发达。长长的尾巴可以起到防寒和保暖的作用，行动敏捷，追击猎物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50多公里，并且擅长游泳和爬树。
2: 赤狐在保护区的数量多吗？
3: 多，它以鼠兔这些子为食物的，所以有鼠兔多的地方，它就会
2: 出没，就是它的这个出现频率就比较大。

0: 对，
1: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属兔的洞，这是它的这两个洞口，对吧？
0: 对。
2: 徐俊全告诉我们，在阿尔金山，属兔也被称作高原大米粒儿，是很多小型食肉动物主要的食物，特别是赤狐、藏狐等动物在养育幼崽时，每天要捕猎六七只属兔。除此之外，高原猛禽也是属兔的主要天敌。
1: 属兔在这边算是就是会比如说破坏植被之类的吗？
3: 实际上属兔这个它是吃了一些植被，但实际上它在在自己到处打洞的时候也让这个地方的土壤变松动了，下雨更容易，雨水被更容易被这个土地吸收，植物吸收，还有起到这个水土储存的作用。
2: 对于小属兔来说，天敌铺天盖地而来，它们的活动不会离开自己的洞穴太远，即使觅食也是洞口附近有什么就吃什么，哪怕填不饱肚子，他们也绝不会铤而走险。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临柴达木盆地，南倚昆仑山，与羌塘草原相连，北靠阿尔金山和泸沽坡，西抵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无论是来自太平洋的气流还是印度洋和北冰洋的水汽都难以进入，这里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仅有2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但就是这样一块人迹罕至的土地，却时刻上演着生命的传奇。寻呼路上，一头孤狼闯入了我们的视野。
4: 前方的大概在11点钟方向，在我的车头的11点钟方向，狼。
1: 是哦，
4: 好像是。不像是狼，应该像是豺吧。
1: 我看到了。
4: 不像是狼，应该像是豺吧。
1: 我看到了。
5: 对对对，
4: 是不是豺？
5: 像豺。
1: 就在这儿，变远了。它的身上的毛发是棕色的，然后体型不是特别的大。
4: 狼吗？

0: 生动物，也是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顶级捕食者之一。徐俊地点也是在这附近。他看到一头藏野驴被三匹狼围攻扑倒。
1: 狼抓驴的时候，就是他要追群驴，他单独的驴他追不上。驴在跑的时候把自己摔倒，一匹狼捕捉的藏野驴，吃好几天呢。实际上我们在观测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这个狼和这个秃鹫，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有些皮子狼撕不开，它撕费劲儿，它就趴下，
2: 等着秃鹫来撕是吗？
1: 秃鹫来了，秃鹫的爪子和那个嘴特别厉害，它就撕，秃鹫撕开，然后秃鹫吃一会儿，然后它再过去把秃鹫赶开，它再吃一会儿，它撕开的肉吃完了，它又让开，然后再让，
2: 互相配合着是吧？还打配合。
1: 对。
0: 狼和秃鹫饱餐一顿后便离开了。巡护队员在藏野驴的骸骨附近装上了红外相机。果不其然，第二天又有一匹狼来到这里觅食。
2: 您说现在这个季节狼已经分群了，
1: 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狼基本上交配季节已经过了，他们就开始到各自的领地去生活了，
2: 就是一只一只的
1: 公狼，它就是成一只一只的了。
0: 虽然我们没能亲眼见到捕猎的画面，但沿途能看到很多动物的骸骨，足以证明在阿尔金山野生动物充分保留着各自的野性。在高原生态系统中，它们互相依存，彼此间是捕食竞争，也会有合作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冰火共存，珊瑚相连，欣赏神奇壮美的自然奇景，
2: 这太像一块宝石了，一块翠绿的宝石。
0: 茫茫旷野，自由生息，探访原旷野，自由生息，探访原野之上的动物家园。
2: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0: 中国自然秘境，辽阔天地，奇迹原野，正在播出。时间临近中午，我们驶向库木库里沙漠腹地。这一带因为临近沙子泉，也就是伊邪科巴提湿地的水源地，因而水量充足，牧草丰美，所以也是野生动物集中活动的区域。果不其然，没走多远我们就遇到了一只藏原羚。
2: 现在我们面前在最近的这个山梁的后面那个山梁上有一只原羚，刚才它很快速地从我们车头前面奔跑过去了。哎，看它现在在动，能看见吗？只有一只啊，这一只看的体型不是特别的大，您能看出来这是多大岁数的吗？
1: 看不出来，这个是一个雄性的。
2: 雄性的。
1: 对。
2: 是
1: 通过
0: 藏原羚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西藏黄羊之称，是青藏高原特有种。在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原羚主要分布于海拔4300米以上的高寒草原区域。雄性藏原羚有一对角，细细长长的向后弯曲，脚尖部分向上伸展，呈现出优美的弧形。
2: 其实身高挺高的，加上它的这个脚的位置了之后，应该有个一米多高吧？
1: 有
2: 啊，好俊俏啊，长得。两只耳朵竖得很高，应该是在听我们的动静。其实它的这个状态不是很机警，它没有就是受到惊吓的那种感觉，只是在慢慢的远离我们，边溜达边看我们，是吧？
0: 藏原羚与藏羚羊因为分布区域重叠，名字相近，身形和皮毛颜色都很相似，所以藏原羚常常被误认为是藏羚羊。但其实在外观上，两种动物有很大不同。
1: 藏原羚的屁股后面有一个白白的一个桃心，藏羚羊它没有，而且藏羚羊它的颜色更灰一点，跟那个土那个颜色更接近。
2: 像藏原羚它的这个奔跑速度怎么样？
1: 奔跑速度也非常快，因为它在这个天敌面前也完全就靠奔跑来逃跑。
0: 呆萌可爱的藏原羚吸引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丝毫没有意识到身后危险的临近。
2: 说话间隙，我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只野牦牛。我有点害怕，因为它现在好像站在这儿正盯着我们，距离看起来也不是很远。

0: 在这个地方，野牦牛对人是有攻击性的。
1: 虽然这头牦牛距离我们大约有300多米远，但依然带来很强的压迫感。它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们，全身都处于警戒的状态。
0: 你在望远镜里面现在来看一下，
2: 嗯，
0: 你看它有多壮实。
2: 看一下
0: 啊，
2: 这应该是一个公牛，是不是？
0: 啊，一公牛，肥的
2: 啊。哦天哪！哇，它身上的这个鬃毛。在肚子下垂的这个部分特别的长。
0: 他们在湿地上，
2: 嗯，
0: 冰面上卧的时候，就是那就是他的一层毯子一样。
2: 哦，
0: 他就是
2: 天然的毯子
0: 啊。
2: 我现在有一点紧张了，我从望远镜里面能看到他真的就是朝着我们这个方向。
0: 他怒目，
2: 对，
0: 圆睁啊，睁着一个圆圆的眼睛。
2: 他整个这个样态真的是非常的，有威严的那个感觉。然后他的脸部的这个褶皱非常的多。哦。
0: 没有，
2: 小心！
0: 他向其他地方跑了，还好，他没有朝我们这边冲过来，他已经走了。
1: 强有力的四肢奔跑在草原上，尘土飞扬，一头牛就跑出了一群牛的气势。野牦牛，偶蹄目牛科动物，青藏高原特有牛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在海拔3000米至6000米的高山地带，活动在雪线下缘。野牦牛是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旗舰物种，具有耐苦、耐寒、耐饥、耐渴的特性，对高山草原环境有很强的适应性。
0: 单独的这种牛，一般情况下是公牛，它在打斗的过程当中它失败的，它落败了。
2: 哦，
0: 落败了以后，它本身就。
2: 很烦躁
0: 。然后再有看到这有人，他还感觉到有东西在挑衅他，所以他就会一去翘尾巴，就是先开始翘尾巴。那个时候我们就赶紧和他拉开距离。有一次，实际上就撞在一个车的，他过来就直接顶在车屁股上了。那车、车已经开始跑了，他还追过来了。所以在这里面，就像这种落单的牛，我们尽量路上碰到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车停下，等着它。

0: 到咱们这个车站，
1: 有二三十秒就到了。
0: 二三十秒，现在这个距离大概是500米左右吧？
1: 对，
0: 差不多二三十秒就能到。
1: 对，
0: 哦，是过来了吗？
1: 今天他有真的有往过过来的这个冲动呢。
0: 对，他虽然现在尾巴落地了，但是好像还是保持着警惕的这种感觉。像野牦牛，大概体重能够有多大？
1: 这种最大的将近1吨呢，
0: 1吨
1: 啊，1000千克。母牛它身体稍微小一点的，600多公斤。
2: 两头牛先后从我们车前跑过，幸运的是，它们根本无视我们的存在，直奔目的地。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台湾海峡有1.2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1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巴士海峡有0.8到1.0米的清浪，南海北部有1.6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南部有0.4到0.9米的小浪到清浪，北部湾有1.7到2.0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4到1.9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野牦牛在湿地附近吃饱后会集群返回沙漠休息，那里是它们的庇护所。我们一路追随来到沙山的边缘，
3: 他们现在开始往那个沙包上往上爬了，这他们需要几分钟时间才能爬上去。
4: 现在看着像是有小牛，对不对？那个体型特别小的应该就是小牛。
3: 对。
4: 哇，还是很快，感觉他们在沙丘上移动的方式是，就像是在滑行的那种感觉一样。
2: 野牦牛虽然个体硕大，爬起沙山来却异常灵巧。这主要得益于它们又大又圆的牛蹄，野牦牛的指甲小而尖，如同锥子一样牢牢抓住地面，脚掌四周坚硬，中间则是柔软的角质软蹄，这样的构造可以减缓身体下滑的速度和冲力。无论峭壁山岩还是软滑的细沙，它们都能够自如地行走。
3: 其实它的野牦牛那个鼻孔都特别粗啊，它那个气管短直，就是更容易的
4: 呼吸到肺里。
3: 对，更容易呼吸到肺里面。它因为它毕竟在高原上需要有时候需要奔跑，所以它就是这样子的氧气交换的更快。
2: 野牦牛拥有14对肋骨，比其他牛类多出1对，更庞大的胸腔拥有更强的心肺功能，而浓密的毛发和更节约的汗腺使它们能适应零下30-40摄氏度的气温。野牦牛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它们的每一个器官都好似为了应对当下的环境而生。
4: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这个野牦牛，它这个样态身上的毛发是非常的厚的，但是其实现在这个位置包括沙的那块感觉是很炎热的，它们怎么会选择在一个这么看起来好像很热的地方休息呢？
3: 沙子的放热快，降热也快，晚上的时候它就很快的热放出来，全部就开始冷下来了。在最早的时候，咱们这一块就发现这些野牦牛，而咱们这个起码塔格乡这个区域的牧民，他就

0: 跟这个家牛或者是其他的牛有这个进行交流这个机会。
1: 嗯。
2: 徐锦泉告诉我们，通过他们最近几年的监测后期，野牦牛的种群数量每年都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如今已经达到1.2万头。野牦牛虽然不是这里最顶级的捕食者，但它们的速度和力量却让天敌无可奈何。它们有浓密的毛发，能够卧冰踏雪，也有独特结构的脚掌，爬得了山巅，滑得了沙山。野牦牛是阿尔金山的点睛之笔，是这片荒野最满意的作品。中午的阳光照在沙山上，形成一道道忽明。

0: 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形成这么大面积的沙山啊？
1: 这个沙山是已经在他们那个500年前已经就形成了。
0: 哦，这么长时间了。
1: 而且这个沙山如果没有这条湿这个河这块湿地阻挡的话，
0: 隔开了。
1: 对、
0: 这沙子都是从哪儿吹过来的？还是原来这儿就有的？
1: 如果实际翻过那边，我们会发现有些地方也还是原来的石头山，这个细小的沙粒一直吹着，一直往上堆，一直往上堆，这么堆积形成的。
0: 啊，等于我们现在沙子底下其实是石头。
1: 对。哦。
2: 正是因为库姆库里沙漠坐落在西岩之上，所以造就了很多奇特的景观。两汪水洼，一道沙梁，从高空俯瞰，宛如正在凝视天空的沙漠之湖。这是2022年走红网络里封名为《沙湖之眼》的摄影作品，它的拍摄地就在库姆库里沙漠。徐俊选手在泉头附近也能看到这样类似的景观。
0: 湖在哪里啊？
1: 已经干掉了。
0: 干掉了？
1: 原来就在这儿了。
0: 好神奇啊！这里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凹陷处，像一个大碗一样，正好就是这样一个碗的形状，是吧？
1: 在这个沙山里面走最危险的就是，你有些牛就在这个沙窝里面呢。你如果走在这个地方，和牛近距离的，你就跑不掉了。
0: 他们如果爬这种山坡奔跑的时候，也是可以很快速吗？
1: 牛爬山快得很，一会儿我们可以拍的牛爬山的这个，
2: 几天前还存在的小绿洲，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已经蒸发得踪影全无，这不免让我们感到失望。但艾尔肯没有放弃，他快速地在沙山上寻找，不一会儿就带回了好消息。
1: 翻过这个沙梁，就可以看到，看，惊艳吧！
0: 哇，竟然是这种颜色！

0: 颜色纯净，浑然天成，水面平静的如同镜面映照出，仔细看还会发现水面下竟如此富有生命力的奇景。
1: 这个水的那个印儿，越来越低了，它中间有水冲痕那个印影，就是这几天刚下过雨嘛，它补了一点水，然后太阳晒着晒着，它这个水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慢慢的有你看风吹它那个有那个痕迹的，一层一层，
2: 太漂亮了，这真的太漂亮了，这真的太像一块巨大的宝石了，对不对？它有那种晶莹剔透的光泽，然后而且还有这么纯粹的这种颜色。
0: 徐俊全介绍说，库木库里沙漠坐落在一片基岩上，附近有大小沙子湖，以地下潜流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提供水源，导致地下泉水上升出露地表，加上此时正是雨季，降雨量增多，所以才会在沙窝里形成这样的景观。

沙漠本就是一个沙湖相连、沙泉共存的奇景之地，出现这样的景观并不意外。拍摄结束后，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们要在天黑前

0: 从朝霞微露到晚霞满天，一天的巡护让我们见茫茫旷野自由生息，探访原野之上的动物家园。
1: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0: 中国自然秘境，辽阔天地，奇迹原野，正在播出。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具备雪山、沙漠、湿地、湖泊和戈壁等多种截然不同的生态景观，它把雄浑壮丽赋予了库姆库里沙漠，将巍峨苍凉赠予喜马塔格山，而温柔秀丽则专门留给了伊杰克巴提湿地。巍巍昆仑将珍贵的雪山融水以地下潜流的方式输送到这里，形成了芳草萋萋、绿意盎然的沼泽湿地。
1: 这里面已经是沼泽地了，是吧？看我们踩到的这个地上，水量还是挺大的。这算是水最深的地儿吗？
2: 不是，这个你看这个颜色，越黑，代表着它这个含水量越多，越陷。
0: 一走进湿地，顿感微风拂面，聆听流水潺潺，鸟鸣婉转。伊杰克巴提湿地与湖水相连，面积有15平方公里，平均水深1米至3米，海拔3900米左右。因为有众多泉眼向这里补给水源，所以整个湿地水草茂盛，地势平坦宽阔，成为鸟类栖息繁育的天堂。
1: 这种植被比较好的地方，水比较多的地方，就动物就会比较多。我们这个天空上一直盘旋着这些鸟儿啊，还能听到它们清脆的叫声。
2: 这叫红脚鹬，
1: 它身上的颜色是棕色的。
2: 棕色的。
1: 然后有一个长长的喙，然后它的那个腿跟身子大概等高，可以说甚至是更高一点。
2: 更高一点。
1: 然后特别的细。
0: 每年春夏之交，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会让伊杰克巴提湿地变得格外热闹，有黑颈鹤、棕头鸥，有红脚鹬、赤麻鸭，数以万计的候鸟带着孕育新生的希望，从各自的越冬地风尘仆仆而来，给当时还未苏醒的伊杰克巴提湿地增添动人的生机。
1: 距离还很近，也就10几米的这样一个距离。
2: 因为他们这个筑巢大多数都在这个水边，这草丛里面的。现在我们走在这个中间的时候，他们就害怕，他们在现在不停地诱导我们向相反的方向。想让我们更远的离他们这个。
1: 他怎么诱导我们了？
2: 他就在那个地方不停地叫。
1: 叫警戒。
2: 然后呢，我们会肯定会跟着哪有鸟，我们往哪个方向走。实际上离他那个造的窝离越来越远了。
0: 利用振翅或尖叫将外来者引向巢区相反的方向，这是长脚鹬生存的智慧。我们顺从长脚鹬的想法，远离了他们的巢区，没想到却意外走到了其他鸟类的巢穴。
1: 能不能看到我们发现了什么？就在这里特别隐蔽。
2: 对，
1: 有4个小的鸟蛋。
2: 看，
1: 因为我们刚才发现了有一个白色的鸟，然后一直在这块盘旋，然后走到大概这个位置之后，就发现了有这样4个小蛋。
2: 这是燕鸥。
1: 燕鸥啊。
2: 对，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飞起来的，身体大多是白色的，还是有个嘴巴是黄色的。然后它在咱们保护区，它是一个候鸟。每年差不多在5到7月份左右这个时候，它都会在咱们这个地方
1: 繁殖
2: 啊。
0: 这是一个被精心垒砌的巢穴，利用枯枝和干草隔绝了周围潮湿的水汽，四枚带有棕色斑点的鸟蛋安静地躺在里面，阳光暖暖地照着，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破壳而出。
2: 有些鸟类第一次繁殖失败以后，它就很快的会进行第二波繁殖。你看，它基本上每个巢里面都2到4枚这样子蛋。
0: 几枚鸟蛋为湿地又增添了一份生机。徐俊全告诉我们，通过他们连续几年的跟踪观察，发现一共有60多种鸟类每年都会准时来到这里繁殖，度过漫长的夏季后再飞回越冬地。
1: 我们刚才就在盛夏老师的这个位置，在这儿，发现了2只黑颈鹤，后来又飞过来了一只，但是它，我们一直跟它保持着一个好几公里的距离，为了减少对它的影响，所以我们摄像老师先过去看看能不能发现它们。
0: 为了观察黑颈鹤的行为，保护区在湿地里已安装了红外相机。
2: 黑颈鹤到

0: 10月底的时候就有迁徙走了，咱们这个地方只不过是它的一个栖息地。嗯，它的越冬地是在这个拉萨市林州县的。那个，从这儿飞到拉萨大概是多少公里啊？
1: 有900多公里。
0: 每年这个黑颈鹤是固定会来到这儿，是吧？
1: 固定会来。
0: 几月？
1: 5月底到6月份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黑颈鹤从越冬地飞到咱们的，飞回到咱们这个栖息地了。
0: 嗯，
1: 它要进行在这个地方进行。繁育后代，现在的鹤我们通过望远镜看，已经长到3公斤的。
2: 黑颈鹤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在海拔2500米至5000米的高原草甸和沼泽湿地，是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伊杰克马提湿地是它们的繁殖地之一。
1: 这个素材是我们当时架在黑颈鹤的巢边的，你看，
3: 在鸣叫。
1: 这个是，哎，对，它早上起来，当时是不到中午的时间嘛，它就开始在这儿鸣叫。
3: 所以这是一对夫妻是吗？
1: 是的，是。
3: 这个是它的蛋吗？
1: 这是它的蛋，就在它的巢边。
3: 那在这个蛋在蛋周围的矗立的这个是雌还是雄？
1: 这雌雄它们都换着孵蛋的，所以咱们当时看的体型小一点的是雌的，就体型大一点的雄的。
2: 生活在伊杰克马提湿地的黑颈鹤家庭群，家域范围通常能达到1-2公里。在这个范围内，它们也会有一个活动的中心，由一只成年鹤担任瞭望警戒的角色。它通常呈站立的姿态，并且频频抬头观望。而另一只成年鹤会带着幼鹤在它周围移动觅食，
1: 而且一个在孵蛋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在警惕。你看它单脚站着，
3: 是
1: 啊，
3: 它在孵蛋的时候，整个黑颈鹤的状态就是盘成一个圆盘，它把头藏在它的这个羽毛里面，是吧？
1: 是的，是的。孵蛋的时候，把整个身体就把蛋全部压在下面。
2: 大约20多天后，小鹤就可以跟随父母外出觅食。它们要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长到3-4公斤，并且长齐飞羽，学会飞行。到11月份，就要跟随父母长途跋涉，飞往越冬地。就在拍摄即将结束时，大自然仿佛要欢送我们一样，慷慨地呈现出难得一见的旷野奇观。
4: 看，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什么？远处能看到吗？有一条长长的、一块一块的，像沙山一样的这种景象。原来我们细看以后发现是海市蜃楼，哇，太有意思了。
2: 在我们的正前方出现了一幅动态的图画，映衬出原本应该在我们身后的沙山影像。沙山前有一条小河，水面波光潋滟，水鸟畅游其中，水中还呈现出对称的倒影。眼前的景象如梦似幻，让我们一下子分不出哪里是现实，哪里是蜃景。
3: 应该映衬的是我们对面这边这条沙山的这个景色，对吧？
1: 对。
4: 特别奇怪，我们刚才看为什么那边的沙山是断断续续的，拿这个望远镜一看，原来是海市蜃楼。哇，也是因为可能这边特别的平坦，然后云层又很低，所以它光的那个折射的角度可能会比较丰富，对吧？线条会特别丰富。您在这边会经常看到海市蜃楼吗？
1: 只有在有云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碰到呢。平时大太阳的时候没有下过雨，几乎没有这样的云层，很少看到呀。
3: 所以我们今天很幸运啊。
1: 对。
3: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2: 海市蜃楼的影像不断发生变化，沙山忽隐忽现，水鸟也时有时无。我们沉浸在如此奇幻的景象中，屏住了呼吸，很担心一转身它就消失不见。
3: 还挺长的一条呢，是吧？从这边这个角落一直到那儿，整个这一片都是。它现在在变换吗？这个景色
1: 在变了，现在已经看不到那几只鸭子了。
3: 看不到了，是吗？
1: 只有白云和那个沙山的那个样子了。
3: 对，而且它那个沙山的形状啊，它不是正常那种山的形状，是一条纵向拉长了的那个景象。
1: 对。
2: 蜃景持续半个多小时后，沙山从连续不断变成了断断续续，水鸟的影像也从清晰变得愈发模糊。大约1小时后，海市蜃楼彻底消失不见，一场旷野奇观落下帷幕。而亲眼见证奇景的我们还无法平复激动的心情。
3: 乌云压境之前，我们就要离开阿尔金山保护区了，有些不

不舍，因为这片无人区真的是一片很神奇的地方。看，两山之间不过2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我们却不能自由穿行。能够驰骋其中的是藏野驴、野牦牛、藏羚羊，还有很多我们没有见过的野生动物。这些天看到它们如此自由地奔跑在这片湿地上，让我们更加理解了无人区的意义。就让我们成为过客，把这里留给高山和那些可爱的野生动物们守候，让大自然如此纯粹的模样世世代代永远地保留下去。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为您介绍的是海洋哺乳动物的奇特睡姿。海洋哺乳动物主要包括鲸类、鳍足类和海牛类等，它们的身体呢，因为长期的泡在海中，外观形态呢发生了适应性的变化，但是呢，仍然是利用肺来呼吸。话说，海洋哺乳动物的睡姿可谓是千

奇百怪。首先呢是海豚，海豚会潜入水下30米的地方，安安静静地进入梦乡。然而呢，它们的尾巴仍然会每隔30秒左右摆动一下。海豚在睡觉的时候呢，也会保持警觉。它们大脑的两个半球是交替工作的，被称为单半球慢波睡眠。一边熟睡的时候，另一边呢则处于清醒的状态。过一段时间，两者再交换。如果受到外界的剧烈刺激，两个半球就会同时清醒，并且快速地做出反应来逃离危险。抹香鲸呢，主要是采用浮木式睡姿，也就是身体僵直不动，头部接近垂直于海面，看上去呢就像一根巨大的浮木。这种睡姿得益于抹香鲸脑中的鲸蜡组织，这个组织呢可以在鼻腔控制海水流量的作用下调节身体密度，以实现上浮下沉。根据控制海水流量的作用下调节身体密度以实现上浮下沉根据推测，浮木式睡姿有

0: 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已经正式拉开帷幕，这不仅仅是足球的盛宴，更是全球商业的竞技场。对中国来说，世界杯早已不再只是看比赛那么简单了。从周边产品到国内品牌的全球赞助，中国企业正在借助这个顶级 IP 完成从赚取加工费到吃品牌红利的华丽转身。那么这轮品牌升级的背后都有哪些经济方面的逻辑呢？对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又有怎样的启示呢？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经济方面的专家带您了解看懂世界杯背后的中国商业新机遇。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您觉得现在的企业的经营思路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呢？这背后的原因又是怎样的呢？
1: 好，我们说企业主动赞助赛事做品牌宣传，这种经营思路转变的核心原因呢，就是企业实力增强，赛事成为高信任度、强情感连接的稀缺流量场，并且呢，品牌从曝光导向转向体验和资产沉淀导向。一方面呢，做周边货品代工的利润有限，中国企业近年来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已经超越了仅仅赚取加工费的阶段。而体育赛事呢，天然聚集高专注、强情绪的围观人群，尤其是在短视频和直播时代，赛事内容呢自带传播的裂变力，实现被动曝光向主动参与加社交分享的升级。所以这种经营思路的转变啊，实际上蕴含着企业实力增强、追求更高发展目标的现实。另一方面呢，现在消费者的决策更注重信任和价值观的认同。体育比赛呢，承载着拼搏、团结、国家荣誉等这些正面的符号，企业呢借助他们来构建有温度的品牌形象，比单纯的促销更能够建立长期的信任。垂直品类呢，更倾向于匹配属性契合的赛事，追求受众精准性，而不是追求泛流量。投资的回报率的这种要求也日益精细化。赞助呢，从烧钱变成激活，头部企业已转向激励型、效果挂钩式的赞助，比如说按上座率、社交媒体互动的情况来追加投入，强调权益落地与二次传播。

0: 说实打实的好处呢，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全球品牌的认知跃升，第二呢是海外市场的份额增长，第三呢就是技术和产品背书的强化。比如说呢，海信借助了3届世界杯的赞助，全球的知名度呢，从2016年到2022年大幅度的提升，海外的收入占比呢，也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联想呢，则是借助2026年国际足联技术合作伙伴的身份，从电脑的制造商转向了人工智能生态全球品牌，强化了自己的高端形象。从长期来看呢，世界杯是高门槛的国际通行证，对于志在跻身全球一线的品牌，它缩短品牌培育周期，换取国际媒体免费报道。比如说，海信的 VAR 技术亮相之后呢，就被 BBC 等国际的重要媒体转载，主要呢是因为国外市场对海信十分重要，海信呢重视这种海外的布局，预期呢未来会有非常丰厚的回报，所以呢，也就是说，体育营销啊不是广撒钱，而是战略杠杆儿。那么有全球野心，并且能够激活权益，并且能够有海外渠道，那就划算。
1: 说到了这个世界杯的周边产品啊，我们就不得不想到了浙江的义乌，像义乌这类主打赛事周边生产的产业聚集地，现在也不再只是简单的批量生产一些货品，还开始自主的设计、申请相关的授权。这样的变化，您如何来评价呢？
0: 好，义乌呢，从代工贴牌转向自主设计加官方授权，标志着赛事周边的产业从低附加值代工向高附加值品牌化、IP 化跃迁，是中国制造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一个缩影。具体来说呢，这样的变化可以使企业摆脱同质化的内卷，提升利润和抗风险的能力。过去呢，靠仿制、低价竞争导致利润微薄。现在呢，通过原创的设计、外观专利和赛事官方授权，产品客单价和利润率呢显著提升，并且呢建立了合法的竞争壁垒。第二方面呢，就是强化中国制造全球形象，这里边的"制"呢是智慧的"制"，主动的获取授权，规避盗版，不仅契合国际知识产权的规则，也增强海外买家，特别是欧美、日韩对于义乌制造的信任。推动呢，从便宜、快捷向正版优化的一种转型。第三方面呢，就是倒逼产业链升级，催生设计加柔性制造的新生态。依托半小时配套圈，义乌呢已经能够实现上午追热点，下午出样品，结合 AI 打样、小单快返、支撑潮玩、宠物周边、文创日用等这些高创意品类的爆发，它从生产商品呢转向了运营文化符号。当然呢，这种模式目前也存在着挑战，主要就是授权成本高，仿制风险呢没有根本得到解决，品牌溢价呢还有待加强。多数企业呢仍然是代工或者是授权合作方，真正拥有全球影响力的自有赛事品牌非常的稀缺。中小商户呢申请国际版权的能力有限，需要政府和行业协会强化 IP 服务和集体维权的机制。总结来看，这样的变化呢，不仅是针对世界杯等赛事经济的短期策略，更是长期构建设计驱动加 IP 运营加柔性供应链三位一体竞争力关键的一步。如果呢，能够持续深化，就有望推动义乌从世界超市升级为全球赛事文化产品的策源地。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商
3: 支
4: 务
3: 持？
4: 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
5: 投
4: 措
5: 资
4: 施？
5: 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 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

0: 始逐渐变得稳重了不少，不会再盲目的跟风来投入。那么性参与的状态反映出国内企业发展的一个怎样的变化呢？
1: 国内企业参与赛事商业合作日趋理性，反映出他们呢从借势曝光向战略协同转型，核心呢是品牌全球化的能力、投资回报率导向和风险管控的日趋成熟。首先呢，企业已经从追热点转向谋布局。早期啊，比如说2018、2022年的世界杯，主要都是快速跟风刷存在感。比如说当时流行的就是说除了足球队没去，其他都去了，是吧？那近年来呢，更加注重自身出海的战略、产品升级或者技术输出的深度绑定。比如说联想呢，以 AI 设备赞助，吉利银河绑定全球市场和工艺等等哈。第二呢，就是从砸钱买位转向了精准算账。面对天价版权和传播碎片化，企业呢更加注重评估这种真实触达和转化的效率，倾向整合营销而不是单点赞助，避免呢为标签来付溢价。第三呢，从重营销转向了重价值，头部企业将赛事合作纳入品牌资产的建设，比如说海信海外营收占比就通过这样的一个资助活动呢获得了提升。还有呢，就是供应链优势的变现，比如说义乌就从简单的代工转向了原创加版权，或者呢就是社会责任的协同，强调长期品牌力而不是短期流量。第四呢，从被动接受转向了平等博弈，不再甘当提款机，在转播权赞助条款上展现出来溢价的底气，这就体现出来综合国力支撑下的商业自信和对等合作的诉求。这种稳重的姿态并不是我们企业退缩，而是中国企业在经历多轮国际赛事营销的洗礼之后，从有没有转向值不值，标志着呢它的全球化运营进入以系统能力、财务纪律和战略清晰度为基准的新阶段。
0: 确实啊，不论是投资赞助也好，再或者是推出联名产品也好，大家借着世界杯这个顶级的 IP， 这样全球关注度极高的平台来打响名气，对于咱们国货来打通海外市场，把产品卖到更多的国家，能够起到多大的一个推动的作用呢？
1: 世界杯呢，能显著提升国货品牌在海外的认知度和话题声量，但是对于实际上卖到更多国家的这样的一种转化，它的推动作用不能一概而论，关键取决于品牌呢是否具备本地化的运营、渠道合规，还有长期信任的建设能力。首先呢，我们说短期的效应呢，其实会强于长期的销量。作为这个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哈，这样一种全球收视率顶尖的这种 IP， 那么它的赞助或者联名可以快速建立国际感和信任的背书。比如说呢，我们说海信借助三届世界杯赞助跻身全球彩电出货的第二位，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包括拉美啊、中东啊、东南亚呀，那么他们对中国品牌加世界级平台组合的接受度会更高。但是呢，曝光啊不等于销售，实际转化受制于本地分销、售后、合规，还有呢隐性的营销风险。第二呢，联名产品啊需要匹配海外消费场景，比如说有一些联名的酒类，他们在海外华人圈或者高端礼品市场，呢其实是有潜力的，但是欧美的主流消费者呀，对白酒的接受度比较低，真正出海成功的国货大多是靠产品力加本地化营销，比如说适配北美观赛场景的快消品小家电，而不是单纯的贴上世界杯的标签。盲盒限量款容易引爆社交传播，但是难以持续拉动购买。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头部国货哈，比如说海信、联想、安克，那已经验证了一种路径，就是官方赞助加本地化激活等于品牌的升维。海信呢，近年来连续的赞助世界杯，配合欧美渠道铺货，还有广告本地语种。

0: 统的投放，海外收入占比迅速的提升。但是中小品牌如果仅是蹭热度，比如说印上国旗加足球的图案，而是缺乏海外社媒的运营合作或者电商落地，就很容易被淹没。第四呢，我们说成本和风险还是需要理性的评估。顶级的国际足联赞助商哈，需要投入超1亿的美元。中小品牌呢，其实更适合选取区域合作或者球队球星的赞助这种模式，或者通过合规隐性的营销，强调支持全球球迷，而并非是世界杯官方合作伙伴，来规避侵权。那根据行业的统计呢，其实只有很少的世界杯营销投入能够直接转化为海外的销售增长，多数收益体现在品牌资产，比如说认知度、好感度，而不是当时的投资回报率。第五呢，真正打通海外市场的核心仍然是产品合规、本地供应链、文化适配和长期的信任。世界杯呢是放大器，不是直通车，联名世界杯仅仅是锦上添花。那简而言之呢，就是世界杯啊，能帮助国货被看见，但是能否被购买和被复购，取决于呢，产品是否在海外建好了店、铺好了销售网络、讲好了本地故事。如果没有扎实的出海的基础，那么再炫的联名也只是海外机场的一块快闪的广告牌而已，很容易就会被人遗忘。
1: 目前呢，全球原材料价格还有跨国贸易环境都存在着波动，不可预测的外部情况会给我们依托世界杯做生意，还有出口商品带来哪些实际影响，企业日常经营需要警惕哪些风险呢？
0: 好，我们说依托世界杯做生意，或者是直接的来说哈，出口商品，现在面临的核心风险呢，就是原材料成本飙升，物流中断，订单履约难，还有收汇风险的上升，尤其是如果涉及到中东、红海沿线或者能源密集型产品，世界杯带来的短期需求激增，可能被地缘冲突和高成本对冲，甚至导致有单不敢接的状态。首先呢，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比如说2026年3月以来哈，这个塑料、铜、钢材环比的价格大幅上涨，直接压缩世界杯周边产品，包括纪念品啊、服饰啊、体育器材、小家电这些产品的利润空间。部分企业呢，已经因为成本失控暂停接新单。第二呢，就是红海

海运的这种周期延长了10到20天，运费涨幅呢超过一半，占美元。世界杯期间热销的时限商品啊，容易被延误违约。第三呢，就是中东等这些关键市场订单也萎缩或者是取消，因为呢局势紧张，消费降级，基建支出转向安全，世界杯的相关采购，比如说场馆物资、旅游配套的商品需求降温，部分出口商对阿联酋、沙特等国的订单明显的下降。第四呢，就是收汇和结算的风险上升，部分目的国银行啊审慎的放贷，信用证拖延，叠加美元波动和制裁合规的压力，非美元结算，包括人民币和本地的货币，虽然在推进，但是覆盖率有限，中小企业呢容易陷入发货但无法收款。

因为盲目承接长账期大额的世界杯订单，单一市场航线的奶适配险种，忽视目的国临时的进口管制，那这些都会造成极大的风险。所以呢，我们觉得呢，企业。

0: 和分析。谢谢您，王教授。
1: 谢谢主持人，再见。主持人，再见。
0: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去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

0: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1: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生活里常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孩子们满心欢喜地分享小事儿给家长，但是有的家长呢是热情回应，但是也有的是随口一句回应就让孩子瞬间失落。有一种温暖的爱叫做懂得包容孩子的不完美，看见孩子付出的努力，收起随口的否定与冷水，做不扫兴的父母，才能守护好孩子的自信心，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那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来谈一谈亲子相处里的那种相处的智慧。为您请来的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王啸天，他是在海南的一位创业者，创业的内容是和亲子教育相关的，熟悉他的朋友们都亲切地管他叫做王岛主。欢迎啸天。啸天你好。
1: 哎，啸天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好，两位主持人好。
0: 我在和小倩交流这个话题的时候，小倩说，哎呀，我和啸天是有孩子的，你没孩子那你怎么谈呢？然后后来我说，那我就谈谈父母在我成长过程当中对我的一些影响啊，正向反馈啊，正向鼓励啊，或者也有扫兴的时刻啊，是吧？
1: 哎，这个拓宽了我的思路。我一想，
0: 对
1: 啊，我小时候也被扫兴过。
0: 对，因为父母对自己的这种影响有可能就会作用于下一代嘛，是吧？父母对你们的影响，你可能现在对你的儿子
1: 起码就是会想一想这个问题的影响。
0: 首先第一个问题，在日常的相处当中，你觉得什么样的言行最容易扫孩子的兴致，就根据你的经验了啊。先谈谈你对你的儿子。
1: 哎，其实我觉得我做的还挺好的。就是我
0: 这是你儿子给你的评价吗？自己的自我评价。
1: 因为我觉得对我还算是一个比较能够理解他的妈妈吧。
0: 就是理解。
1: 对，就他做有些事情我能够比较细致的能观察他是高兴不高兴，如果他对有一些事情很感兴趣的时候，我还真是一般不太会给他泼冷水。我挺不愿意看到他对一件事情明明有兴趣，然后被我一句话一下子就给打击就蔫了那种状态啊，我挺怕看到这个的。而且我觉得孩子有的时候他对什么事情突然萌发兴趣，就是还是要去保护他这种兴趣的。孩子他对很多事情产生兴趣，他都是第一次去接触的，然后他突然发现，哎呀，原来这个事儿还可以这样，他是对世界的一个探索的过程。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给他一个否定的话，我觉得也许大人觉得这个否定没什么，只是此刻当下你不想让他去做这个事情，也许这个事情是不合适的，或者是时间不对，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在他那个幼小的世界里面，也许这种否定他的那个作用比你想象的要大。他就觉得这个事儿是我正好特别想做的，我在兴头上，我对他是有非常强的探索欲的，但是你这一句话一下就给我否定了，也许他将来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会给他一种打击，或者是不积极的那样的一种影响。
0: 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可能给他注入了什么样的一个思想一个观念，是吧？
1: 对，
0: 会影响到
1: 他就可能下次会小心翼翼啊，说这个事儿也许妈妈不会支持，我不一定一定要去表达出来，我怕给他造成这种影响。所以说一般只要这个事情不是说违背原则的或怎么样，我大部分时候是支持他的，而且我确实发现支持他了他很开心。
2: 我在想这件事啊，其实就是我们站在不同的角色的时候看这件事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有的时候觉着为孩子好，当时他可能真的就是他不能理解，可是在孩子里边天大的事在我们这儿可能也不能理解，我们也就给他敷衍过去了。所以说我想聊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泼冷水，第二个就是敷衍。因为如果你是个孩子，你在孩子的世界和角度里边，可能某一件事来说对于他很重要，他就是天大的事，他希望得到你的关注，得到你的肯定和理解。而作为父母，我们可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情况下，我们会觉得这个事不重要，或者觉得他精力头用在这个事上是不对的，我们给了他一个所谓正确的引导。那其实这就是我说的我们站的角度扮演的角色不同，所以呢所谓的这个扫兴它到底是扫兴呢还是说是一个正确的引导呢就不好说。那么这个事情，但是我给自己总结的经验就是尽量不要一上来就泼冷水，哪怕那么这个事情，但是我给自己总结的

经验，就是尽量不要一上来就泼冷水，哪怕你对他所做的这一件事情并不觉着那么很认可，但是上来先表示肯定，慢慢的再转说，哎，我首先我先觉得你这个做的不错，但是是不是这样可能会更好呢？然后或者说他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你不要一边刷手机一边回答，嗯，好，知道了，哎，真棒，你稍微停下来表示关注，哇，好棒啊，我真的很认可啊，之后翻过来你给了他肯定，他们越来越有信心，

0: 结果是我妈经常第一句话就是说下次可不能这样了。
1: 哎，这个哈，就是因为你看我小时候就是那会儿上大学之前、因为我妈对我管教比较严，我确实叛逆、但是我真的是发现，你看比如说就是我们成长了之后、我们成年了之后，反过头来我就更能理解我妈了。
0: 是，
1: 对，
0: 我是能理解，但是造成的结果就是说我有的时候就不想跟她分享了。就确实是因为你
1: 可能还是个语言表达哈，
0: 就这样的事情
1: 没问题，
0: 对，这样的事情你跟朋友分享，他的顺序就像啸天一样，我先给予你肯定、啊，你很了不起、啊，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但可能朋友到最后会说，但是下次咱们就是还是尽量就别这么做，我觉得有点危险。就可能你会接受，
1: 因为同龄人可能更容易产生那种共鸣和互相给情绪价值。
0: 我觉得第一时间去肯定对方，这个非常重要。
1: 但是父母可能他站在那角度，
0: 他第一时间就是想保护你，
1: 哎，一直他是那个照顾、保护、指导这样的角色。所以我是为什么说后来就反倒我成年之后，现在我是更能理解我妈了。那可能他再去以那样的一种就是保护或者是这个甚至说教这样的态度说，嗯，我明白他的心里哈，其实他是怎么怎么想的。
0: 你也开始珍惜这种，
1: 对，就他。不是我小时候理解的，一上来，哎呀，他怎么又给我泼冷水，是吧？
0: 但是现在我想的是，我的不分享也是对我爸妈的一种保护，就是我不想让他们去焦虑这个事情。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二位就看到孩子明明是付出了努力，只是结果不够完美的时候，你会选择如何看待这份付出？我觉得你们怎么看待是一个问题，而且你要灌输给孩子或者说和孩子陪伴一起去看待这个事情，让他们去怎么样去较为正确或较为合理对自己好的一个方式方法去看待这个结果，
1: 就让孩子怎么去看待是吗？
0: 对对对、而且你是怎么看待的，首先你先掏心窝子说你自己是怎么看待的、
1: 结果不够完美的时候。
0: 对结果不够、
1: 啸天先说吧。
2: 好，这个我先说。我的女儿从一年级开始我就强行要求她学游泳，最一开始的时候报游泳的小朋友很多，然后因为我们都是在海南读书嘛，海南的孩子接触水的机会、夏天的时间比较长，接触水的机会比较多，所以呢游泳是必须学会的，而且再加上我自己是玩铁人三项、从小学开始练游泳，在游泳队正儿八经跟着练了三年，所以我觉着游泳当童子功，早点学会对他是百利无一害的，所以呢我们家女儿是从一年级开始很早就被我这个忽悠的报了。为什么说是忽悠，就是那个时候小孩子认为的游泳是玩水，他不是一个来回一个来回的刻苦训练，他是被我忽悠的报了游泳课。当时呢其实有很多小朋友一起报了，同期报名的小朋友很多人都比他游得好游得快，掌握动作标准，然后速度更快，但是呢我的心态就相对来说啊，当时就比较正，我没有那个过于打压和泼冷水，他让他就一直有坚持。而往往那些就是过早的父母弦儿上的比较紧的孩子，到了今年他们已经二年级的下学期了，然后再到9月1号他们就三年级了嘛，等于是已经练了2年了。当时一起练的小伙伴目前可能极个别的还有在坚持的，其他人学会了一两种泳姿，三四种泳姿可能就已经不坚持了。而我给我女儿六六的目标定的就是，我不管你游多快，我只需要你每次都去游，把它坚持下来就行了。因为我希望他的是把游泳当做一个终身对他有益的一个运动，是游得久比游得快更重要。因为我的一个运动是游得久比游得快更重要。因为我们大部分孩子在游泳这件事技能这件事上大概率成不了那个奥运冠军和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那几个人。他大概率对他来说是一个
0: 生活习惯
2: 的，对，对他的成长，对他的人生

0: 压垮自己，我觉得最后导致自己提前放弃和退出。
1: 关于这方面，我觉得比如说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挺追求结果的，因为他那个各种比赛他就是那样，你在台下
0: 比赛就是个结果，
1: 对，练多少遍，对，但是你上了台之后你一次发挥失误，那你那个前期付出就相当于白付出了，对不对？你为这一个比赛你要练好久，所以我觉得当时有一段时间我是有执念的，就是你一定要弹到完美，在台下十遍然后十遍全对，你才可以再去上台。后来这种执念吧，我感觉就是把我自己逼的那个神经也过于紧张，然后他传导给孩子的效果肯定是不好。我觉得我儿子还是比较听话比较配合的，但是他一定是每一次练琴他那个压力都是非常大的。我觉得这个事儿一直到可能他不练琴了，我才真正的
0: 真正享受其中，
1: 我才真正回过头来才知道当年我是有多么的执着哈，给他压力有多大。对，这个是给我带来反思的，
0: 也是第一次做妈妈嘛，就可能这也是和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经历。
1: 对，我就突然发现哦，不能那样，虽然说比赛就是要结果，那也不要去把这个过程弄得如此的痛苦
0: 啊。那你当时肯定跟你儿子最少说的就是那四个字，重在参与是吧？
1: 对，当时没有重在参与的概念哦。
0: 没有，从来没有说过。
1: 对，我真的都得承认我都没有重在参与的概念。那你就是比赛就是为了去拿名次的，当时非常的激进，后来才改的。
2: 你儿子现在再也不弹琴了吗？
0: 现在我觉得还是享
1: 受。哮天其实问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负效应，就是他现在根本都不喜欢弹琴了
0: 啊，真的。
1: 也带来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当年
2: 我
1: 逼迫他，他觉得那是他不好的体验。月月知道当时他小学三年级弹的已经非常
0: 对，非常棒，
1: 对，那个国际比赛上也都是能拿名次那种，但是真的你看我这个就是个教训嘛，所以吸取教训吧，我觉得。
0: 那当时就是小倩回忆起来，当时参加比赛的时候就面对就是不太理想的结果的时候，不太理想的名次的时候，你对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1: 有啊，肯定比赛就有成功也有不好的时候，那就是继续鼓励他和激励他。
0: 那啸天呢，你刚才举了一个女儿学游泳这个事例，我觉得你之前肯定也是有过一些跟孩子互动当中比较失败的经历，比如说随口泼了一句冷水啊，或者什么你看到孩子这个反应好像不对了，然后就帮助你作为父亲进一步在今后的教育当中一步步改正。
2: 这个错以前都犯过嘛，都是第一次当父母。但是就是因为我相对来说，因为我带的孩子比较多，没当爸爸之前就当了叔叔，岛主叔叔不是经常要带别人的孩子嘛，所以很多错很多教训在别人的孩子带别人的孩子的过程中我已经犯过了，然后等到带自己的时候，就你像我刚才举的这个游泳的例子，其实就跟小倩家的这个学钢琴这是一样的意思，因为我怕他以后不游了，我怕他以后不练了，我希望这是一个终身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注意不把他逼得那么紧，导致他到一个阶段突然就撂挑子不干了，所以说我很多事还是避免了的。那么之前也遇到过，比方说我发现孩子跑酷跑不过别人，那么一起送去参加跑酷培训的人家是陪练的，结果后来人家都是全国冠军全国亚军，我们这个没练出来，我就很着急很着急，那你说他几次，说完以后他就不愿意了，他就彻底就不干这个事儿了。那么学乐器也好学运动也好，我们大概率都不可能是那个奥运冠军，不可能是那个钢琴家郎朗。我希望现在翻过头来说啊，小倩的那个当时让孩子学琴，如果当时你的心态是说我希望孩子能够通过钢琴变成一辈子他能有一门乐器能够陪伴他孤独的时候孤单的时候能够表达，然后能够在紧张的时候给他放松，日常给他带来音乐的熏陶，那么目标不是说短期我在十几岁的时候拿一堆奖牌拿一堆奖状，

0: 给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建议啊。
1: 我觉得跟孩子的性格也是有关系的，就比如说有的孩子我见过，真的就是说家长没有说过好听的话，没有给予过正向的鼓励，很可能就是每一次都是批评。比如说在比赛的结果当中没有取得好的名次或成绩的话，那可能家长说的话也不会太好听，但这个孩子就会觉得，哎，我就降上了，我就下次我一定要努力，我取得一个好成绩，然后慢慢练出来了。
2: 那这就是
1: 抗压能力强，孩子性格也不行，抗压能力强，那可能就真的就，但这个我觉得还是在少数的，更多的孩子还是需要鼓励。我可能小时候就有一点这种性格，
0: 是吧？
1: 就是我爸妈说，哎，你这个画的什么呀？哎，我下次我就一定要画得特好。后来我越画越好，越画越好。然后我在班上就是美术课的时候还当了美术课代表。
2: 对对，这样好。
1: 但是我后来有想过了，其实在我成长的经历当中啊，就不只说是父母，还有祖辈，就比如说爷爷奶奶对自己的一些鼓励。我记得我小时候画一个鸡蛋，你知道鸡蛋就很简单嘛，就一个类似于椭圆形的东西，然后我爷爷就拿着这个到处跟人说，你看我们家王月画个鸡蛋多好啊，
0: 鼓励啊，鼓励的力量，尤其在小的时候第一次尝试哈，
1: 是
0: 得到这种鼓励的时候特别容易让人再愿意再前进一步。
1: 儿时成长的时候这种鼓励还是记忆印象非常深刻，对自己，我觉得对自己的性格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0: 可能那种打压式的，但是我很倔强的，我还是会做到更好。
1: 可能我就是想到我爷爷觉得我画得好啊，
0: 从根本上其实他还是更需要鼓励的，是吧？
1: 对，是。我们再来谈一个问题，就是收到孩子亲手准备的小礼物小惊喜的时候，你平时都会怎样的回应孩子？我有的时候在朋友圈真的看到，有的朋友啊，他作为家长嘛，就晒孩子给自己画的肖像，真的你都看不出来那是一个人形，是。
2: 对，
1: 家长都会很鼓励啊，放在朋友圈里去晒一晒。你们有这样的经历吗？
0: 会吧，肯定会有。笑天说吧。
2: 你看我本身我在小院里就教小朋友们画画嘛，然后他高年级的低年级，对对对，然后每周都周三周五周六都带孩子画画，那么年纪不同，然后水准不同，然后对画画这件事儿每个家长的要求和期望的结果也不同，所以呢一视同仁，全部画完以后都要赞叹，每个都是毕加索，每个都是梵高、达芬奇，因为你只能做这个捧场王，他有了这个情绪价值，他才愿意把画给你看，然后他才愿意跟你分享，他才愿意去拿起笔往下去创作。然后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就是你先给他表扬，之后再跟他说，哎，如果能再这样这样可能就会更好了，他就会听。如果你上来就直接跟他说，你画的这鸡蛋跟方块似的，这哪是鸡蛋呀，对吧？那下次他不敢跟你画了。你先跟他说，你看就像刚才那个王月画的这个鸡蛋真好，我刚听到你说你爷爷的这个夸奖，能到你现在这个岁数的时候你都记得，一样，王岛主现在如果对小朋友是褒奖，也是夸他的鸡蛋很棒，他也会以后都记着，然后他也会认可这个老师，也愿意在这个老师面前展示，然后也更愿意老师以后说给他的教育他修改的地方他更有说服力，先要捧场，后再纠正和示范，不然的话他根本他对你不是敞开心扉不认可你的状态下，那你再教的再好，说的再多，他听不进去。
0: 笑天这个情绪价值给的非常到位。
1: 哎，但我觉得这个，你比如说家长是一对一的嘛，你比如说家里一两个孩子的时候，你可能夸起来不是那么费劲，还很真心，然后还各有各的说辞，就比如说你画的怎么怎么好，你画的怎么怎么好。但是笑天在这个面对那么多孩子，你说孩子要是听，哎，为什么老师谁都夸他，可能孩子之间他也会有评价，说我觉得画也不好，然后那个王老师还夸他，这是为什么呢？那我觉得我画也挺好，我画比他好多了，难道我跟他是一个水平吗？我觉得孩子也会有这种观察，笑天挺难的。
2: 我是教美术的，美术这个东西怎么说都能圆得过去。
0: 笑天说放心，我有充分的说辞。
1: 对对，
2: 画得很细很细致很像的，我可以说他这个造型能力很好。然后画得很粗的这种，他很大胆，他的创作力和他的那个想象和下笔很大胆，也是优势。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的，你不能指望每个人都画清明上河图，都画牡丹，对吧？那有些人就是泼墨画法，他就是很大胆的大笔触的这种。所以真的是，如果你想提供情绪价值，每个孩子其实都有可挖掘值得赞美的点。
1: 对，小的时候他这个创作的这个东西还是在的。
0: 对，而且小孩有的时候他那个创造力啊，
1: 带启发的
0: 真的挺强的。对，有时候就会给家长带来惊喜。你像我儿子以前也是，就母亲节，比如说或者我生日，他就 本来最开始我是说，嗯，你以后想着哦，母亲节或者是妈妈的生日啊，你要心里有妈妈，你要给我送礼物。最开始我说我教育他，后来有一次我记

0: 记得生日的时候，我以为他会给我买个什么小植物啊，或者画一幅画啊，做一个卡呀、啊，这是我能想到的。然后，但是他那会儿就是他会用那个手机的剪辑的软件了啊，他可能小男孩，也许他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然后他那年给我的礼物，居然是就他自己做了一个有照片的，还要配了一些什么，然后他就给我做了个小视频。然后哎，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一下子发到了我的手机上。他说：“妈妈，你看一下，我给你发什么了？”哦，我当时给我的感觉还挺惊讶的。我说：“哎呀，原来我儿子悄悄的还会这个技能。”所以我就想说，就是、也许他是对这方面感兴趣啊，但就是孩子的那个创造力有的时候也是挺出乎我们想象的、
1: 嗯、
0: 所以肖天刚才说那个画画也是，我相信他可能面对不同小孩画出来的那个作品他都有的可说，也有孩子那个创造力还不是，
1: 他也不是违心的，
0: 对，
1: 他就是根据实际，有的孩子他确实能看到他这方面的这个潜力和创造力、
0: 嗯、是是，我觉得会有这方面，
1: 我觉得创造力不分就是谁的更好、嗯，只要能展现出这个点的话，我觉得我们也是能捕捉到的，
0: 对，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惊喜的啊。
1: 对，就是孝天他作为一个老师来说，他可能就有的时候能看到孩子不同的闪光的面吧，积极的给予一个正向的反馈和肯定，
0: 而且艺术嘛、哈，又是充满创造力的。
1: 对。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生活消费、出行游玩的时候，你是否会下意识否定孩子的期待，打消孩子的兴致？哎，我记得我爸有的时候，记得最清楚的，他打消我兴致的句式就是：“嗨，这有什么意思呀？”
2: 我给两位说啊，因为我还挺享受带孩子的这种成就感，
1: 嗯、
2: 当这个孩子王的成就感，
1: 嗯、
2: 哎，所以我会到假期我还主动帮人带娃、
1: 嗯。
2: 我经常会听到有很多一两个家长就会说：“哎呀，带两个娃累死了。”我说：“那你像我这每次活动都要带10个娃、20个娃的时候，我咋都没有觉着，
1: 嗯、
2: 反而。”孩子跟我是相互成就，得到他们的认可和他们喜欢围着你玩的时候，你会有那种成就感，所以我相对来说在这方面不会做那种就是
0: 扫兴的
2: 扫兴的人。
0: 嗯，
2: 但是有一点我也是自我检讨，我是看钱看得比较紧。那么我女儿有的时候跟我出去玩的时候，比方说她明明她小孩子嘛，喜欢即兴消费，当下满足，她去商场里或者去那些专卖店里看到的那些迪士尼的玩具啊，对吧，他就当然买一个买一个吧、
1: 一定要买。
2: 你明明扫了下码，你只要等个两三天，这个东西快递到家就便宜一半，甚至只有1/3的价格，但是他就喜欢当下买，当时快乐。 那么一般小一点的我现在也反思啊，就10块100块钱以内的，那么也就满足他了。但是大的一点的我还是挺坚持自己的原则，要培养他的财商，让他知道延迟满足有的时候能获得的更多。比方说你现在能买一个一拃大的米奇老鼠，那么如果你能延时满足，同样的价格回家就能买一个一米大的，啊，那么我会让他自己来判断。如果他真的就要买这个很小很小的，当下满足，他认了，那么在我能够承担的范围之内，我也会满足。如果不行，我一般还是会建议他，还是要延时满足，学会财商。
1: 建议他，
2: 啊，对对 对，
0: 这我觉得还是要把握一下吧，是吧？对消费观念呢，不能冲动消费。
2: 你过了那个劲儿，但是呢，你又想着孩子吧。你当时没满足的东西、可能以后再给他就不稀罕了。
1: 对，没那个心情了。不喜欢了。
2: 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啊、我以前上小学的时候，其实等于是我80后的时候啊、我以前上小学的时候，其实等于是我80后是最早玩变形金刚的一代、那个当时那个有变形金刚擎天柱那最早的那一代的时候，父母才一个月挣个几十块钱工资。那个时候一个擎天柱要卖到100多块钱，那真的很多孩子是买不起、
1: 对，
2: 就只能到玩具店里看一看、或全年级全校就有一个孩子有擎天柱、那个时候我父母能够舍得花50几块钱给我买了一个那个恐龙里边的那个叫钢索的一个变形金刚，我到现在我都很感恩，因为你现在你给我买再多我可能都没有那种快感了，但当下我父母花了那50几块钱给我买了那个玩具，我能记一辈子。
0: 满足了孝天一个特别大的那种童年
1: 的
0: 愿望，
1: 真的是父母对自己的爱，就是你看到的不是那个玩具，是爸爸妈妈对自己的爱，
0: 不
1: 是对孩子很重要，
0: 无法用金钱去衡量了。
1: 好，聊了这么多呀，其实孩子的快乐其实非常简单，他们满心期待的就是作为父母一种真诚的看见、认可和陪伴。不扫兴的家庭教育藏在每一次温柔的回应里，少一点否定和打击，多一份的欣赏和鼓励，用心守护孩子的热忱与自信，良好的亲子关系也会在包容与夸赞当中越发的温暖和睦。好，本期话题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孝天的参与，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孝天再见。
0: 哎，孝天再见。
2: 好，两位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乐活自贸港。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Nek sok sebai di?
5: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这么你干嘛呢
1: 喂
3: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海南餐桌上的那抹绿斑斓。斑斓叶是原产于马来半岛、斯里兰卡与菲律宾的一种热带草本绿色植物，它的学名呢叫做香露兜，又叫香兰叶、板兰香等。因为呢有着天然独特的芳香味儿，而享有东方人的香草的美誉。目前我国主要在海南有栽种，云南、广东、福建等省份呢也有少量的种植。海南人常称斑斓叶为斑斓，斑斓在中国呢是舶来品。20世纪20年代，归国华侨将斑斓引种到了海南。我们将斑斓捧在手上，10世纪20年代，归国华侨将斑斓引种到了海南。我们将斑斓捧在手上，凑近鼻子就能闻到其身上散发出的独特芳香。作为一种纯天然的食品香料，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提香和增味。不同于加工合成的色素，斑斓带给食物的绿色非常天然清新，相比于抹茶和青团的绿更加的饱和清澈鲜明。斑斓除了好看，还具有较高的食用药用价值。斑斓叶片内富含亚油酸甲酯、草蒿脑、角鲨烯等活性成分，有清热杀菌、降低血压、消除疲劳、缓解压力的功效。海南人呢对于斑斓并不陌生，这一株翠绿的小草不但在房前屋后常可见到，而且呢已经成为时下最为流行的美食元素之一。海南人将新鲜采摘回来的斑斓叶洗净榨汁过滤，用取得的斑斓汁加入面粉等食材制作。老爸茶店的斑斓煎面饼、斑斓清补凉、斑斓月饼、斑斓面点，应接不暇的斑斓美食不仅香味扑鼻，其碧绿的颜色更是给炎热的天气带来了一抹清凉，让甜品吃起来更爽口、更香甜、更美味。对海南岛内的许多农民来说，斑斓虽然是舶来品，却已经是在岛内扎根颇深的物种之一了。如今在儋州、文昌、琼海、万宁、陵水还有定安等地均有种植，为农民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0: 随着市场资本的持续进入，目前全海南岛已经有多个斑斓生产加工流水线，还有一批斑斓加工项目在海南落地。如今斑斓已经深深扎根于海南的本土文化和经济产业中，成为海南又一张特色鲜明的美食名片。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东。

0: 你好，我是胡山，感谢你和我一起来关注端午节的话题。中国的农历初五，端午节这天，和我一起来关注端午节的话题。中国的农历初五，端午节这天，我们要吃粽子、赛龙舟、祭龙、采草药、挂艾草与菖蒲、拜神祭祖、洗草药水、放纸鸢、配香囊等等。这样的一些端午习俗，你都还记得吗？我们不妨先通过一个短片来重新认识一下端午节。
1: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舟节、重母节、天中节，是集拜神祭祖、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端午节源于自然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祭龙演变而来。端午是飞龙在天吉祥日，龙及龙舟文化始终贯穿在端午节的传承历史中。端午节是流行于中国以及汉字文化圈诸国的传统文化节日。传说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在五月初五跳汨罗江自尽，后人亦将端午节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也有纪念伍子胥、曹娥及介子推等说法。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自2008年起，端午节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将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节日。端午节的起源涵盖了古老星象文化、人文哲学等方面内容，蕴含着深邃丰厚的文化内涵，在传承发展中杂糅了多种民俗为一体，在各地因地域文化不同而又存在着习俗内容或细节上的差异。而端午文化在世界上影响广泛，除了中国，一些国家尽管不过端午节，也都对吃粽子情有独钟。比如菲律宾，据说菲律宾人平时就爱吃粽子，他们的粽子形状呈长条形。另外，亚洲地区的不少国家也都有自己的端午活动。在韩国，韩国的端午活动丰富多彩，通常要持续20多天。这段时间，他们会吃艾子糕、喝菖蒲水、跳假面舞、投壶、摔跤、荡秋千、跆拳道比赛、高校足球赛等活动，这都是极具韩国地方特色的。江陵端午祭是韩国江陵市市民祈求丰收和安康的大型民俗活动，也是韩国端午活动的典型代表。据韩国学者考证，江陵端午祭的由来可追溯到1000多年前。在日本，日本的端午节是在其平安时代以后由中国传入的。日本人过端午的主要活动是为了辟邪而吃粽子和百叶饼，不过他们吃的粽子和我们的不太一样。日本的粽子是细长的，有点类似于牛角粽子的做法。他们还要喝菖蒲酒，在日语中菖蒲和上午是谐音，所以端午节渐渐变成了男孩子的节日。为了让男孩们茁壮健康成长，将来事业有成，人们在家门口竖起鲤鱼旗，摆上武士偶像、盔甲和战帽，有望子成龙的意思。在越南，越南人的端午节也是五月初五这一天，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吃粽子、端午驱虫。父母会给孩子们准备很多水果，身上带五彩线编织的吉祥符，大人们会饮雄黄酒，并在小孩身上涂雄黄酒驱虫。而且越南人认为吃粽子可以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0: 看来除了我们中国，东南亚地区的端午活动也很盛行。听说在华人约占总人口1/4的马来西亚，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保留最为完好的地方之一。那么端午节这天，当地人会有哪些特别的活动呢？马上我们就要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他是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东南亚研究中心的石苍金石老师。石老师将带我们一起去马来西亚，感受这个大家熟悉又陌生的端午节。石老师好。石老师，在马来西亚当地人都是要过端午节的，对吗？
2: 对。
0: 那么端午节这天，当地人会有哪些特别的活动呢？
2: 端午节它现在的情况，最主要还是 传

0: 我们那个什么果粽子，
1: 果粽子，他们好像每年都还有这个活动哈。
0: 现在尤其那些就是我们讲的社团吧，你看那华人社团那个会馆啊，像那个什么广东会馆啊，什么潮州会馆啊，海南会馆。

0: 这个我想也是挺有特色的他们的活动嘛。我们这边好像也说吃粽子，但是说什么果冻比赛好像很少。对，要亲手去裹，亲手去包，好像还现在至少是不多见了。很多花样，然后这些比赛，它比赛的规则可能也比较多，所以参加的人也不少，所以他搞一场比赛，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
1: 就可以讲是传承中国的这种华人的这种传统文化吧。嗯，这活动。
0: 哎，石老师，那就你的观察来看，当地人是不是都爱吃粽子？他们是不是会用糯米来裹粽子？
1: 对，他们一般裹粽子，粽子一般应该还是用糯米做的。
0: 嗯，
1: 他们还有一个比较，这个还是保留下来的一个，也就是赛龙舟嘛。
0: 嗯，赛龙舟哈，在马来西亚
1: 叫爬龙舟啊。
0: 嗯。
1: 也很热闹哈，大家都很积极的去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是吗？他要是组织，应该参加的人也不少。嗯，对，我看那个沙巴那边不是挺有名的嘛，沙巴那边的那个龙舟比赛，沙巴龙舟比赛，对，应该是在沙巴的那个首府，就是那个雅比叫，本来名字比较长，就是哥达基纳巴卢，
0: 对，
1: 但是华人一般叫雅比。 他们的那个搞这个龙舟赛，好像还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赛事。其他的一些也有些会馆，什么大的会馆，他们也组织这个龙舟赛。像一些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影响比较大的会馆，他对这个传统文化比较重视，所以他们也会组织这个龙舟赛。
0: 马来西亚的沙巴国际龙舟赛，据说这个龙舟赛举办了好几届了。开赛的时候呢，也会有来自马来西亚本国各地以及周边国家上百支龙舟队来参加。那石老师，这个龙舟比赛它除了在沙巴地区比较隆重之外呢，吉隆坡这边大家的参与度怎么样？
1: 吉隆坡应该也有，就是很多华人聚集的城市，像那个槟城啊、马六甲，这个槟城很早的文献资料记载，大概。
0: 19世纪初期开始，那边华人就有这个龙舟赛呀。对，我也是听说槟城这边很出名。据说槟城龙舟嘉年华呢，也是马来西亚国内外龙舟好手不能错过的一大盛事。我看大家发在网上的那些图片还有视频，就有好多队伍来自，比如说我们中国呀、文莱、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的这些队伍。
1: 加入到这个赛事当中，非常的激烈，
0: 对，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大家看得出来也是玩的特别的开心哈。那石老师，你说像华龙舟比赛这种传统活动，在马来西亚一直都是保留的挺好的，对吗？
1: 对，一直保留下来吧。然后后来，亚一直都是保留的挺好的，对吗？对，一直保留下来吧。然后后来，可能不像以前那么隆重吧，但还是受一些影响。 一个就是华人一个在地化的问题，再一个年轻的一些华人，慢慢的相对来说，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也有点淡了。可能不像以前那么隆重，但是他还是保留下来。还是在传承。中国传统节日像春节，然后清明，然后端午，很多节日吧，就中元节啊。

0: 最高的时候大概跟马来人差不多吧，大概40%多。
1: 嗯，
0: 有些地方有些华人比较多的城市，甚至远比马来人远多，像槟城啊，这样的话就华人的势力还是相对比较强的，所以他能够保留自己传统文化。所以总体上现在马来西亚的华人人口它已经下降比较明显了，大概占到23%多吧。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0: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政策吧，他就是有意识的引进那个大陆的一些高技术的移民人才，大陆过去的人才，所以呢，新加坡也是重视这些那个大陆人才过去，经过去的大陆新移民很多，所以这些人呢，当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很重视的，所以相对来说，新加坡中国传统文化也保留的不错，虽然比马来西亚要差一点，但是他也在东南亚国家里边也是。
1: 如果说马来西亚保持最好的话，那将来应该还是新加坡。哎，可能也是因为当地的中国传统文化保留得很好，我们很多的国人去到像马来西亚呀、新加坡这样的地方就会倍感亲切哈。那马上呢，我们就通过电话的方式来接通一位在新加坡生活了20多年的华人柯宏景先生，来听听柯先生在当地是怎么过的端午节。
2: 新加坡每年的这种端午节啊，新加坡也有就像好像赛龙舟啊，吃粽子这种习俗。其实新加坡的这种像粽子哈，它也很多元文化，它有像那个什么马来风味的粽子，有印度咖喱的粽子，有那个凉的粽子啊。然后新加坡那个赛龙舟啊，我们也就是把它做的更有特色，叫做汉龙舟。汉龙舟的话。 对对对，它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大家有两条棍子绑在一些人的脚上，然后再就是类似赛跑，但是其实它就是让你就是模仿龙舟的这种形式，然后让新加坡保留很多华色的这种传统习俗，这样。所以说端午节呢，也是很多公众参与的节庆活动。
1: 是的，听完柯先生的介绍呢，反正我个人呢是对新加坡当地的这个汉龙舟活动比较的感兴趣哈，有机会一定要去亲身体验一下，想象一下和新加坡当地的马来人还有印度人一起参与一个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味道很浓的一个这样的活动，一定是很有意义哈。石老师相信在马来西亚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是吗？
0: 对。

0: 他马来西亚他们国家为什么对华人政策相对来说比较宽容的，第二华人的人口他比例不低，他选票的力量也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他就在政策上有发言权，
1: 嗯，
0: 他就会给自己争取。

0: 歌交好像跟我们很多人的生活都离得比较远哈。那之前呢，我们很多人的生活都离得比较远哈。那之前呢，我们台的科教频道也是推出了一部跟歌交相关的纪录片。马上呢，我们就通过一段声音来简单感受一下歌交的过程。
1: 原来交树有这么大呀！我原先以为还就矮的，这种一般交树能长多大？
2: 大的有100多公分，150、160的都有，
1: 15、16米。
2: 这些我们一般开割的，我们是要达到五十公分。
1: 50公分啊，树围哦，树围达到这个
2: 公分，我们就可以开割了。你这个是上刀一，这个是下刀一。我们割的时候是，你看是上刀一在转，你看啊。割到它最深的点，你看我们的割面在上方嘛，割线在下方嘛，所以我们要看着上刀翼啊，看着上刀翼，你看插到上刀翼最深，就这个刀翼不能碰到上面这条线，你看推过去，你看在它的最深点推过去，你看每一刀这样推，你看这样一刀一刀这样推，这里是收刀啊，向上提啊，向上提啊，这条整个是抬表现的哈。如果它要是想外流的话，你看我们从这边抬掉，它这里有条潜水线移下来，啊，你看就可以了。
1: 哦，所以现在这样它就是胶，就这个叫胶乳是吗？
2: 胶乳
1: 就
2: 对呀。
1: 底下，那为什么要选到这种大半夜才跑到这边来割？是因为白天太热了吗？还是
2: 不是？因为它这个在晚上的我们3点钟到7点钟的时候，它这个树啊，这个棚呀是达到最大的，这个湿度也刚好适合它，它这个温度也刚好适宜它。
0: 通过这个声音短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这个割胶呢必须是要等到半夜3点钟，据说呢一个割胶工人一晚上要割400棵树，而一棵树得隔4天收割一次，所以非常非常的辛苦。石老师，那现在马来西亚华人的祖辈都是在100-200年前从中国的某些地方迁移到马来半岛的是吗？
3: 华人在那边大概大规模的移民大概是100-200年，但是实际上华人去马来西亚那边去西马东南亚，它历史其实很久的，所以有所谓土生华人这个阶层很早就出现，像马六甲啊、槟城啊、新加坡。那胡塞肯定也听说过所谓洋热巴巴是吧？洋热，巴巴，男的叫巴巴混血，这个华人跟当地尤其是马来人呢，当地土著尤其马来人混血叫，男的叫巴巴，女的叫娘热。
0: 他们中国
3: 娘热主要是新马一带叫娘热。
0: 嗯，这就是中国移民和当地人通婚，他们所生的这个后代土生华人或者是侨生华人。
3: 对
0: 对，
3: 一般是土或叫。土生华人或者侨生
0: 是男性叫巴巴，女性就
3: 叫
0: 娘惹，
3: 女的叫娘惹，
0: 是
3: 对，娘惹它是根据那个福建话发音的嘛，它马来语的读音叫牛念什么，然后闽南话翻译过来叫我们华语叫那个娘惹，
0: 娘惹、就
3: 是、对，华人跟那个马来人。跟那个当地土著也是马来人混血的，生的女的女性后代叫那个娘人，啊，有一部电视剧吧，叫小娘人什么？
0: 这其实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与马来文化的一个碰撞，是吧？
3: 应该说刚才说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跟马来文化，它就在这个巴巴娘人身上体现的很，他们的融合体现的很明显。
0: 嗯，
3: 所以尽管他们可能那些巴巴娘人他们不会说华语什么的，但是

0: 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台湾海峡有1.2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1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巴士海峡有0.8到1.0米的清浪，南海北部有1.6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南部有0.4到0.9米的小浪到清浪，北部湾有1.7到2.0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4到1.9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现在是全景南海时间。感谢您继续关注，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聊到有关马来西亚端午节的话题。那刚刚呢，我们也是跟石老师聊到了马来西亚的娘惹粽。哎，听说娘惹粽呢，在马来西亚又叫蓝粽哈，它的外表色泽很特别，就像是中国的青花瓷，也有别于一般素色的粽子。这个浅蓝色泽的外形很好看，而且有一种很浪漫的感觉哈。哎，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不妨可以网购一些娘惹粽来品一品，尝一尝。哎，石老师，听说在马来西亚当地还有娘惹博物馆是吗？
8: 娘惹博物馆是吗？妈妈土生华人博物馆。哎，我当时在马六甲的时候去看一个华人寺庙，然后打理那个华人寺庙的就是当地的一个

0: 推动，所以它是什么忠贞爱国这种思想的体现。
1: 嗯，
0: 但是后来就这种观念慢慢淡了。
1: 然后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0: 这个大概就是像那个后来马来西亚那个华人，他们身份也变了嘛，他们有华侨，他变成当地的公民，成了当地的华人。
1: 嗯，
0: 但后来有一些华校的教材什么的，他们也还是写这个端午节的这种纪念屈原的这种忠于爱国的思想，但是他们不怎么纪念屈原了，而是祭祖
1: 了，
0: 纪念自己的祖先什么的。
1: 哎，其实拜神祭祖也算是咱们传统的端午习俗之一哈。
0: 对呀、啊，
1: 其实，在马来西亚当地的华文学校也挺多的，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讲马来西亚的中国传统文化保留最好？我想应该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那边的华校华文教育保留的最好，
1: 嗯，
0: 最发达。就是说，在整个海外，除了大陆、除了港澳台之外。在海外华文教育最完善最发达的是马来西亚嘛，它有完整的那个华文教育体系的，
1: 是
0: 从小学到大学，
1: 嗯，
0: 所以它的中国传统文化才保留的最好。所以我想这个相对来说马来西亚华人他的政策环境还是不错的。
1: 那现在的马来西亚的华人还会让自己的子女去就读华文学校吗？
0: 也有很多，
1: 嗯，
0: 我想很多华人他是，最起码会把小孩送到华文小学里边，
1: 嗯，
0: 让他接受一定的华文教育，
1: 嗯，
0: 然后等上了中学，尤其再往上走，上高中、上那个什么大学，他们就不一定了。
1: 哦，
0: 而后来讲这些年，好像那个国际学校发展挺快的，在华人社会里边，
1: 嗯，
0: 他们就是也非常重视英文教育，嗯，但是总体上来说，马来西亚华人对华文教育还是非常重视的。
1: 是，
0: 所以他就对中国传统文化他应该保留的也是最好。
1: 嗯，哎，石老师，那您说这个马来西亚的端午节和我们中国本土的端午节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就刚才讲的，它有一些形式的变化，另外一个它有本土化的特点，
1: 嗯，
0: 还有就是它有地域性的一些特点吧。因为移过去的那些华侨华人，他们主要是从广东福建这边移过去的，他有很多方言群，所谓讲不同的方言的，
1: 嗯，
0: 什么广府人啊、潮州人啊、客家人啊、闽南人啊、福州人啊这些，
1: 嗯，
0: 他们

0: 对各个族群主要族群的它的文化还是比较，它的政策的宽容度比较大，他们各个族群它的文化它的持续发展还是都相对来说还不错吧。但现在问题就是说，马来西亚它其实也是很长时间是实行那个他们所谓种族主义政策吧，就是高马来人至上的，有马来人特权，
1: 嗯，
0: 所以呢，我想。

0: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它也受到很多限制啊，所以华人也在很多时候要出来发声。有时候讲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史也是一部政治抗争史，也是切肤图穿关系。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之前说在马来西亚其实是拥有上千所这个小学还有中学的，然后来上千所的黄埔小学一直是有1000多所，但是它里面的情况跟以前可能因为华人的那个学生比例在下降，其他的一些种族的学生也进来黄埔小学读书，多元种族化吧，多元种族，很多印度人啊，很多马来人，他也把自己的小孩送到那个华文学校里面去。
1: 另外就是指那个独立中学，就是华人自己掏钱办的那个，那个独立中学大概就60所还是61所，原来是60所，后来又加了一所，就是60加1。这个跟那个大学大概是3所。这个跟就是之前您说到那个上千所小学，华文小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哦，华文小学它政府可能有一些津贴的，但是华文中学它政府基本上没有津贴，都是华人自己办的。
0: 这个华人自己掏钱办，所以叫独立中学，政府基本上肯定上是没有支持的。虽然现在可能还好一点，有了一些补助吧，在某些州啊什么的，就华人相对政策比较宽松的，他某些州的独立中学可能政府有点拨款，但主要还是华人自己办。
1: 那你觉得当地人怎么样呢？
0: 当地人是我接触不多，但是总体上华人的评价。
1: 马来人是对人很随和，也很宽容，因为他们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他们比较乐观，很好打交道。
0: 他们的生活节奏比较慢的是吗？
1: 对，尤其是那个甘榜里面的那些农村里面那些马来人。在马来西亚，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三大种族之间吧，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他们之间还是互相之间有不好的一些看法。
0: 我们在欧洲去调研的时候，当时我们在河南那边，就那边的华人，他们的发展空间就很小。因为欧洲人，尤其河南那边人，他们本身就很精明，很会经商什么的，这个跟东南亚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因为当地的文化它起步就很晚嘛。当地的文化起步很晚是吗？
1: 对，他们发展比较晚，像马来西亚，它所以。 马来人他们自己讲的那个古国早的那个比较早的国家形态是马六甲王朝，马六甲王朝在我们那个明朝的时候才出现了，所以以前那个马来半岛都是一些很原始、很落后的一个地方，一些小土方。它真正的那个历史、真正的国家形态是在马六甲王朝开始出现，才这个比较文明发展比较快的时期吧。然后后来。 伊斯兰教对他们的影响发展很大，对他们发展的影响很大。那总体上来说，他的文化，就中国华人的文化，从那个商周时候开始算起，那都很久了。所以，我想这个文化的因素，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对他族群的那个特点呀、个性啊什么的，肯定也是受到很明显的，就影响他们的那些民族个性、
0: 民族个性哈，
1: 民族特色，所以。
0: 他们当地人相对来说文化上，他肯定也是比不上这个所谓华人跟印度人。印度人的文化也很久了，那马来文化的就比较晚。就您在当地生活了1年的时间嘛，然后你觉得给你印象特别好的一些是什么？就除了华人，
1: 主要是接触华人，主要就是接触华人。我觉得相对来说，马来西亚的华人还是比较传统。 比较传统，他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诚实，待人比较诚恳。对，他也比较热心。您所谓的这个传统是指的就是哪方面？就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呢，还是说这些保留的？待人接物方面可能他没有那么多的心计，都是曲曲绕绕，所以没有那么势利，没有那么所谓。
0: 不会那么圆滑哈，显得不会那么圆滑，对，
1: 所以他们就我就觉得是待人比较真诚，比较热情，所以我在那边去调研去生活一年，我觉得他们挺好接触的。

0: 们也很热心，很愿意给你帮忙。
1: 嗯，
0: 所以我才去了马来西亚很多地方。
1: 嗯，
0: 你去调研什么？他给你免费提供住的地方。
1: 嗯，
0: 请你吃饭什么的都挺大方的。
1: 嗯，
0: 然后你要去什么地方，他们一般只要知道，他们也愿意带你去。
1: 嗯，
0: 尤其是你要是说去调研他们的文化什么的，他们的宗教信仰这些，他们就觉得你重视这个，那我也愿意给你帮忙。
1: 嗯，就他们完全把您当作是他的家人呗。
0: 反正对他们就
1: 来自祖籍国的家人。
0: 对，是的，他们是啊，中国的一个教授过来的。
1: 很亲切啊。嗯，
0: 大学的教授过来了，对他们就愿意帮忙。
1: 嗯，您还会再有机会去到马来西亚吗？或者说您会给自己创造这样的去马来西亚生活的机会吗？
0: 我倒很愿意再去一年两年。我现在主要过去主要是开会什么的。
1: 嗯，
0: 也经常去吧。
1: 你还挺喜欢
0: 华人联系很多，
1: 挺喜欢马来西亚
0: 的。因为我在那边生活过一年，后来又去，所以如果有所谓第二祖国的说法，我觉得马来西亚应该是我第二祖国。
1: 哇，这个评价很高啊！那您能说说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
0: 我挺喜欢马来西亚的，一个我觉得它的人文气息还是挺浓厚的，它的多元文化，它华人那边生活的也不错，他们对你也挺好。对，我在那边有很多朋友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对那个地方有比较深厚的感情。
1: 嗯，主要是因为马来西亚的这帮人，所以您特别喜欢马来西亚，可以这么说吗？
0: 对，因为我在那边接触了很多的，尤其是很多的华人，我觉得给我留了很好的印象。
1: 嗯，
0: 后来又跟他们长期保持联系。
1: 嗯，
0: 不管是对那个国家，还是对那边的人，对那边的朋友，还是有很好的印象，很比较深厚的感情。
1: 嗯，石老师。

0: 接触到一些马来人华人，对，马来人印度人他们还是比较好接触，尤其是马来人。
1: 嗯，
0: 但是因为我当时调研我的课题主要是做华人那个马来人印度人他们还是比较好接触，尤其是马来人。
1: 嗯，
0: 但是因为我当时调研我的课题主要是做华人那个宗教信仰的，所以跟他们马来人印度人接触不多。我想马来人应该是更传统吧，他们待人更真诚，然后印度人他是我当时去在那边生活的时候，在吉隆坡生活的时候，很多时候去购物啊什么的都是去印度人那些店里边，那个士多店小超市啊什么都是印度人开的。
1: 嗯，
0: 然后去一些巴萨什么的买菜啊，或者买一些什么水果嘛什么，都是印度人在那里在开那些摊档什么的，所以对他们的印象也不错。
1: 嗯，
0: 卖榴莲，他们有些卖榴莲档口也是一些印度人在开的嘛，水果店，或者是马来西亚不是盛产榴莲嘛，榴莲季的时候有一些小档口，有些就是路边的那个临时摊点是印度人在卖，还是比较随和。
1: 嗯，
0: 对，也比较乐观吧。
1: 嗯，印度人，
0: 对，其实

0: 谢谢石老师。
1: 谢谢，很高兴能聊一聊。
0: 我也很高兴今天跟您聊得很愉快，再次感谢石老师。那我相信呢，今天听着节目的你一定会对马来西亚多了一些新鲜的认识。那今年的端午节，希望你会有更多的收获和不一样的体会吧。对，回到端午节的这个主题，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西方人，虽然他们不过端午节，但是他们却会在端午节这一天划龙舟。比如说像美国，据说在美国的端午节虽然没有亚洲国家这么完整，这么的有仪式感，但是他们尤其喜欢一项传统的端午活动，也就是赛龙舟。对，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赛龙舟呢就已经开始在美国各地逐渐流行起来。还有欧洲的一个国家德国，德国人他们也非常的钟情于赛龙舟。早在上个世纪末，龙舟活动呢就传入到了德国，并且在汉堡市举行了首届龙舟节。1991年之后呢，法兰克福成为了趣味龙舟比赛的举行地，这个特殊的节日呢也是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当然，端午节对于每一个此刻在听节目的你来说，最重要的是端午安康。好的，今天非常的感谢石沧金老师的分享。以上呢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网、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

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海南餐桌上的那抹绿斑斓。斑斓叶是原产于马来半岛、斯里兰卡与菲律宾的一种热带

送到了海南。我们将斑斓捧在手上，凑近鼻子，就能闻到其身上散发出的独特芳香。作为一种纯天然的食品香料，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提香和增味。不同于加工合成的色素，斑斓带给食物的绿色非常天然清新，相比于抹茶和青团的绿更加的饱和清澈鲜明。斑斓除了好看，还具有较高的食用药用价值。斑斓叶片内富含亚油酸甲酯、草蒿脑、角鲨烯等活性成分，有清热杀菌、降低血压、消除疲劳、缓解压力的功效。海南人呢，对于斑斓并不陌生，这一株翠绿的小草不但在房前屋后常可见到，而且呢，已经成为时下最为流行的美食元素之一。海南人将新鲜采摘回来的斑斓叶洗净、榨汁、过滤，用取得的斑斓汁加入面粉等食材制作。老爸茶店的斑斓煎面饼、斑斓清补凉、斑斓月饼、斑斓面点，应接不暇的斑斓美食不仅香味扑鼻，其碧绿的颜色更是给炎热的天气带来了一抹清凉，让甜品吃起来更爽口、更香甜、更美味。对海南岛内的许多农民来说，斑斓虽然是舶来品，却已经是在岛内扎根颇深的物种之一了。如今在儋州、文昌、琼海、万宁、陵水还有定安等地均有种植，为农民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随着市场资本的持续进入，目前全海南岛已经有多个斑斓生产加工流水线，还有一批斑斓加工项目在海南落地。如今斑斓已经深深扎根于海南的本土文化和经济产业中，成为海南又一张特色鲜明的美食名片。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本期平常记录为您讲述屈原之前的端午节。对于中国人来说，元宵节吃汤圆，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是再正常不过的庆祝传统节日的方式。过去祖先是这么吃的，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三大节庆中，唯独端午节吃粽子多了一层纪念屈原的意味，仿佛端午节粽子就是为屈原而设。实际上，早在屈原出现之前，吃粽子和端午节就已经存在，是屈原这个文化符号将粽子、赛龙舟、端

愿意把他们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转让给屈原，足见屈原的人格。以致在屈原死后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后，人们只当端午节为屈原纪念日，渐渐忘记了它的最初源头及演变过程。其实， 端午一词的出现及端午节的流行，远比我们想

二个月，正月见寅，二月为卯，以此类推，至五月为午，五五相通，自然而然的，端午的名称就这样流传下来。中国的古人靠天吃饭，为了生存下去，既要解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问题，还要确保身体健康、人丁兴旺。他们通过对节气物候的观察及常年生活经验的总结，养成了一套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约定俗成的在特定时间进行民俗活动，适应周期性的时空转换，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以历法季节为核心的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而作为特定节日的农历五月五日就是其中的代表，其源头最早可追溯到远古时代，经夏商周三代发展，如涓涓之水，至秦汉扩为河，唐宋纳百川而成湖海。它的最终成型是各地风俗相互融合的结果，带有不同的地区特色。大致说来，北方起自五月是恶月，端午为驱邪避恶之日；南方起自越民族的龙图腾祭祀和龙舟竞渡。在先秦人的精神世界里，五月与恶毒、死紧密相关。很久之前，这种观念便深刻于先民心中，因此产生了许多禁忌和辟邪措施。《礼记·月令》就规定，人们一定要在五月禁欲斋戒，因为五月不吉利。民间认为，官员五月到任的话，至晚不迁，直至免除官职也不会升迁。若是五月盖房子的话，主人会因此秃头。在这三十天中，以重五之日，也就是五月五日最为不吉。如果有人在这一天出生，则男害父，女害母，不少父母狠心弃之不养。与屈原差不多同时代的孟尝君田文不幸出生在五月五日，他的父亲田婴认为，长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长到门户那样高，会克死父母，所以将他抛弃。然而母亲偷偷将他养大，并安排田文认父，气得田婴大发雷霆，奈何木已成舟，在儿子一番据理力争之下，田婴无话可说。那么为何古人对五月会有这样一种认识？以他们的经验而言，五月恰是蛇、蝎、蜂、蜮、蜈蚣、五毒和蚊蝇等毒虫的肆虐季。医疗条件有限的他们，一旦因此受伤发炎，生命就有危险。加上天气转热，流行性传染病开始流行，饮食不小心很容易得病，故而五月五日最宜蓄采重药以除毒气。恰逢五月药草效力最强，采药用药、沐浴兰汤成为五月初五的必然习俗，目的在驱邪，实质是展开卫生防疫工作。进入汉代以后，阴阳学说盛行，五月作为一年中日照时间最长的夏至所在的月份，被赋予新的解释。所谓阴阳争，死生分，从夏至这一天开始，天地间的阴阳发生转换，此后阴盛阳衰。对古人来说，这个时间点同端午一样重要，因为时间相近。有学者考证，两大节日习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实现合流，本为夏至节庆食物的粽子融入端午习俗中，

在人们食粽即屈原之前，古人就在夏至端午一边吃着粽子，一边缅怀祖先和祈祷神灵护佑。为什么这么说呢？众所周知，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人，如果粽子最初是为纪念他而出现的话，有关他的记载当出现在战国末期或秦汉间，可是至今这段时期的史料中尚未发现相关线索。文献中较早提到关于端午节纪念屈原这一习俗的是东汉莫应绍《风俗通》：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祭毕者，毕冰及鬼，令人不病温，又曰亦因屈原。将祭五彩丝习俗与屈原联系起来，全无粽子的踪影。最早记载角黍的为西晋周楚风土记中，仲夏端午烹物角黍，又写道：俗以菇叶裹黍米，以醇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及夏至日啖之。孔子曾称黍为五谷之长，这种生长在北方的农作物不仅用来做主食，还可以酿酒，因其在先民饮食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每年都会在仲夏五月黍成熟的月份举行祭黍仪式和尝新礼仪。古籍记载，这一天天子乃以除柴，这一天天子乃以除长黍，修以蟠桃，先见寝庙。将作为祭祀祖先的神灵之品的黍献给祖庙。渐渐的，以黍祭祀的传统延续下来，将其煮熟之后，外以菇叶，也就是茭白叶，包成牛角状，这是粽子的最早模样。形状不能是方形，也不能是圆形，偏偏为角形，传承自先民以牛角祭祀神灵的遗风。

0: 用属阴的孤叶包上属阳的黍米，象征着阴阳二气相互包裹，没有分散，吃了它有调剂阴阳的作用。随着夏至和端午习俗的合并，角黍被纳入端午节必吃名单中，这时并没有提到屈原。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什么时候起，屈原与端午节吃粽子产生了关联？这得从南朝梁实、吴军写的一部志怪小说《徐其谐记》说起。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屈原记说起。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后，楚国人甚是哀痛，每至此日，竹筒注米投水祭之。屈原投江300年后，到汉代建武年间，有一天，长沙人欧回遇到一位自称屈原的人，对他说：“你们每年坚持对我祭祀，很好，但统纵常常被江中蛟龙窃食，让我很苦恼，希望你们以后祭祀我的时候，可以练叶色其上，以彩。”

粽子的起源和端午节习俗问题。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学会了用火做熟食物，以大叶植物的叶片包裹食物，放在火中煨熟，或是扔进沸水中煮熟剥叶而食。这曾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烹饪习俗，它通常发生在大叶植物分布普遍的南方。这和在新看的竹筒中放上米和水，放在火上烧烤成熟一样，属于南方稻作民族制作食物的古老方法。在闻一多看来，端午是个龙的节日，吴越民族为了获得祖先兼保护神蛟龙的护佑，不仅有断发纹身的习俗，在身体上刻画着蛟龙的形状，还会在五月五日这一天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北方角黍已与南方筒粽统称为粽，它们曾都是端午节的祭祀用品，南北朝时被用来纪念屈原。及至唐代，北方的黍渐渐为糯米代替，不仅家家户户要包粽子，市场上也有粽子兜售，种类多，样式巧。看来粽子和端午节的起源确实远在屈原以前，只是越往后知道其形成原因的先民早已不在，人们也无法理解这些习俗活动的真正动机，于是依据各自的想象对其进行新的解说。若是这些解说附会上一些知名的历史人物或是戏剧性的情节，更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从而口耳相传。汉代出现的众多端午起源说中，端午节还与伍子胥、曹娥、越王勾践等人有关。以伍子胥为例，他比屈原早生了200多年，本为楚国人，因其家族在楚国被迫害，辗转流亡至吴国，协助公子光成为吴王阖闾，被吴王重用。阖闾去世后，伍子胥以辅政大臣的身份辅佐吴王夫差，打败了越国之后，越王勾践请和，吴王夫差答应。辅政大臣伍子胥认为应一举消灭越国，若是留下勾践，此后必有祸患。

其立祠于江上，于每年的祭日即五月初五设祭。汉安二年，也就是公元143年端午，一名巫师曹虚在顺江驾船迎朝神伍子胥的仪式中，因突然的狂风大作被卷入浪中。他14岁的女儿曹娥数日见不着父亲的尸体，昼夜沿江嚎哭，不久便投江而死。神奇的事情发生在五天之后，当他们的尸体被打捞出来之后，乡民们发现曹娥与父亲的尸身抱在了一起。乡人为了纪念曹娥的孝节，改顺江为曹娥江，并将曹娥祭为水神。县令官听说曹娥的故事后，对其大为赞扬，上报朝廷，册封曹娥为孝女，为她立碑建庙。碑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曹娥为孝女，为她立碑建庙。碑上清清楚楚地写伍子胥，曹娥之死是为了父亲。曹娥的经历再次印证了民间端午迎伍子胥的传统。曹娥碑记载，五月五日时迎五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似有东吴之俗，是在子胥不管屈平。足见在当时的吴地，伍子胥的号召力比屈原还强。至今苏州人仍在端午节纪念伍子胥，感念这位姑苏城的建造者。至于越王勾践说，越绝书上说，勾践在五月五日这一天操练水军，为了迷惑吴国，对外声称靖度。复国之后，越人便以五月五日作为纪念他的节日。屈原投江后，百姓纷纷划船打捞其遗体，或以鼓声吓走吃掉遗体的鱼，进而发展为赛龙舟的说法深入人心。可是根据学者的考证，在这方面的内容记载不早于东汉中后期，而在屈原自溺之前200余年的吴越两国已经有了龙舟竞渡活动。把端午节吃粽子、挂五色线驱邪和龙舟连在一起组成为共同风俗的，当在晋以后。其中其有关键性影响的是纪念屈原投江之事。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纪念屈原逐渐成为端午节习俗中最重要的内容。这当然与屈原的形象、经历、文品和人品，以及被后世推崇、不断被神化有关。反过来说，屈原传说的加入，又进一步丰富和升华了端午节的文化意义。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屈原之前的端午节。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台湾海峡有1.2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1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巴士海峡有0.8到1.0米的清浪，南海北部有1.6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南部有0.4到0.9米的小浪到清浪，北部湾有1.7到2.0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4到1.9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2023年10月17日，一个载入中国和印尼铁路发展史的日子。这天，中国高铁在海外落地的第一单雅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由国铁集团牵头组织的中国铁路走出去，国际合作迈上了新台阶。中国高铁这一承载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中国名片，凝聚着几代中国铁路人走向世界、合作共赢的奋斗历程。把历史的时钟拨回到50多年前，在坦桑尼亚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西郊，中国专家公墓内安葬着51位在修建坦赞铁路时牺牲的中国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年龄最小的仅22岁。1967年9月5日，中国坦桑尼亚赞1967年9月5日，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正式签订了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根据协定，铁道部员外办公室代表

0: 公里，穿越高山峡谷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工程浩大，施工条件异常困难，耗费资金对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有很大的压力。1976年7月14日，历时5年零8个月，坦赞铁路全线正式通车。
1: So Tazara Railway is very important, and we remember it greatly as it reaches the 50th anniversary. Now, China, Tanzania, and Zambia, it's a monument of friendship. So Tazara, in many ways, in more than one ways, is a great monument and a testimony of this great friendship that had hitherto lasted 60 years between Tanzania and China.
0: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坦赞铁路仍在为沿线居民的出行提供便利，助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2: 我们已经是坦赞铁路的第三代建设者，每年呢也有数十名中方专家提供技术支持。2024年，中坦赞三国签署坦赞铁路激活项目谅解备忘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0: 坦赞两国人民把坦赞铁路赞誉为自由之路、友谊之路。现在赴中国援坦专家公墓缅怀先烈，已成为中土东非公司新员工的第一课。中国铁路人修建坦赞铁路的精神由此薪火相传。早上8点整，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火车站伴随着清脆的鸣笛声，蒙内铁路的客运列车满载旅客缓缓驶出站台。这趟从首都内罗毕到港口城市蒙巴萨的客运列车，平均上座率基本维持在95%以上，单日旅客最高发送量突破10000人次。蒙内铁路是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2017年5月，全长480公里的蒙内铁路建成通车，设计时速120公里。过去从蒙巴萨到内罗毕需要20多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只要5个小时。在肯尼亚，蒙内铁路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 SGR， 意思是1435毫米的标准轨距铁路。
3: 蒙内铁路呢，也是由中交集团在2014年带着中国设计团队、中国的标准、中国的管理、中国的装备，来到肯尼亚建造了这么一条肯尼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条铁路。
0: 陈大为是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调度中心的计划调度员，现在蒙内铁路的运营准点率接近100%。
4: 从2017年2月份，我们来到了蒙内铁路，参加了蒙内铁路的连条连式的试验，到现在我们这条铁路已经安全运营了2868天了。
0: 陈大为的徒弟泰迪亚斯已经可以独立编制列车调度计划。
5: He was actually my first teacher when I just began at the front, the assistant dispatcher desk, all the way from the assistant dispatcher, the train dispatcher, up to here. Most of that journey, I've been with him. So I can say what I know about this work, most of it I've learned it from him. The Chinese technology, operation, handling of faults.
0: 泰迪亚斯也开始带肯尼亚的徒弟，他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8年多来，中国为肯尼亚培养了大批铁路人才，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蒙内铁路整体属地化员工比例达90%，正走向自力更生之路。
6: 蒙内铁路不仅是一条国家交通干线，更是一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民心相通的友谊之路。在货运方面，货物运输时效较公路缩短了62%，成本降低了58%。日均货物列车从2列增开至17列，最高峰达到了30列，成功兑现了你说港口有多少我们就用多少的承诺，也为中国铁路国际化运营提供了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7: 中国铁路越来越多的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这些需要实力、话语权和技术底气，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彰显。
0: 2021年12

0: 2月3日，动车司机李光登早早就和同事来到昆明站，执乘中老铁路开通运营的首发列车驾驶任务。随着乘三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缓缓驶离车站，标志全长1035公里，连接中国昆明和老挝万象，采用中国标准的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中老铁路勘测设计之初，勘测设计的重任交给了中方。接受任务后，勘察设计团队先期到老挝，重点考察从墨丁到万象这一段。
1: 老挝从墨丁到万象，它就只有一条13号公路，经常有这种车毁人亡的事故发生啊。我们也有同志牺牲在现场，很多地方车只能开到半途，特别是在我们400公里的线路上，有100多公里的无人区，更是靠我们的勘探队员靠手靠脚怎么走过来。
0: 在一次勘探中，谢毅路过一个村庄，在房屋的台阶上，大家发现一个奇怪的花盆，仔细一看，原来是用炸弹外壳改装的。随着勘察的深入，谢毅发现战争期间不少未爆弹就埋藏在中老铁路施工区域的地下，仅墨万段的纳堆站工区就存在一条约16.9公里未排弹区域。
1: 在我们勘测期间呢，为了确保安全啊，必须有一个排爆小分队先进行作业啊，对我们这个带状的这一块的地形啊做探查啊，探查清楚之后，我们才能做勘察设计工作，确保我们的人员安全。
0: 5年间，勘察设计团队踏遍了中老铁路沿线，为中老铁路下一步建设奠定了基础。中老铁路是全线开展系统性绿化景观设计的跨境铁路，镌刻着中老铁路建设者守山护水的匠心。湄公河畔的老挝首都万象有檀木之城的美誉，目前中老铁路客流旺盛，为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不断强化客运组织管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提升服务质量。在老挝经商的中国小伙鲍前军，凭借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的万象站建设系列视频，一跃成为千万级网红博主。
2: 我记得当时修这个站房的时候，正值老挝的雨季啊，几乎是每天都会下雨这里。
3: 对，雨季对于工程的组织进度和质量控制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
2: 大家看看我身后的这个万象站的站房怎么样，过不过气呗？
0: 自从2021年无意间拍摄建设中的中老铁路万象站后，他便与中铁建设的冯登结下了不解之缘。
3: 万象站候车厅吊顶也是我们这个施工耗时最长的一个环节。站班花是老挝国花，通过中国的绳结文化、站班花及老挝拴线文化共同组合演绎出一种图案，向旅客传递祝福，尽显中老友谊。
2: Okay.
0: 如今鲍前军搭上了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已经由手机店店长变成了跨境水果批发商。他依旧用视频记录中老铁路给两国民众带来的变化。
2: 以前谁把镜头对准中老铁路，谁就掌握了流量密码，现在谁搭上中老铁路这趟黄金快车，谁就掌握了致富密码。

0: ดีต้อนรับครูอาจารย์และหลานน้อยนักเรียนนั่งรถไฟลาวจีนมาปักกิ่งในเวลาอันใกล้
1: 2023年10月14日，老挝农丁村小学师生从万象站开始了为期8天的中国游学之旅。
2: 之前给习主席写信的小学生现已升入初中，老中铁路开通以后，他们期待能坐上火车去北京。
1: 2025年12月2日，中老铁路开通4周年。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6250万人次，货物运输总量突破7250万吨。中老铁路像一个窗口，一座桥梁。从此，昆明到万象，山不在高，路不在长。作为中泰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中泰铁路建成以后，将与中老铁路贯通，形成纵贯南北、连接欧亚的中老泰铁路大动脉。中泰铁路是泰国第一条标准轨高速铁路，设计时速250公里。中泰铁路将助力区域互联互通，迈向新阶段。
3: 中泰铁路应该是，泛亚铁路的组成部分，是一次中国标准的完整输出。
1: 在中国铁设副总工赵斗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他首次乘坐雅万高铁时留存的车票。印度尼西亚被称为千岛之国，从首都雅加达到万隆，直线距离不过100多公里，但乘车需耗时3小时以上，如果天气或交通情况不佳，甚至需要4到5小时。
4: 2014年，印尼总统佐科到中国进行访问，乘坐了京津城际高速铁路。他乘坐的这个体验非常好，所以他回国以后啊，就启动了雅万高铁的这个建设的前期工作。
1: 2015年，赵斗接到任务，开展印尼首都雅加达到万隆高铁的可行性研究。
4: 印尼是位于这个印度洋、太平洋和亚欧板块的这个交界处，所以这个地壳活动比较剧烈，地震频发，它的整个地质啊是火山岩土地地质，火山喷发形成的这些火山屑沉积下来，不良地质非常多。
1: 2015年8月，中国铁设团队最终在约定时间内拿出了一份400多页可行性研究报告。2015年10月6日，中国雅万高铁的建设方案在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2016年1月21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开工仪式在印尼瓦利尼车站举行，雅万高铁建设正式启动。雅万高铁设计全长142公里，设计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全线大比例采用高架桥结构，其中桥梁56座，总长达88公里。2017年9月，李金兆和他的团队接到了为4号粮厂选址的任务。
5: 如果我们4号粮厂这个架梁没有按期完成，整个雅万高铁的铺轨工作就无法启动。
1: 为了便于运输，粮厂的位置需要临近工地，并且需要较大的面积进行作业。中国中铁雅万高铁项目部选定的区域人口密集，周边村民多达1800余户，特别是建厂初期，粮厂建设遇到很大的阻力。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李金兆他们深入村民家中，挨门挨户讲解工程的作用，会给村民带来的直接利益， 并帮助村民解决实际遇到的生活。

0: 活难题。随着一条条崭新村道接连翻修完成，中国建设者也不断获得村民的信任和好评。
1: Satu telah diperbaiki, membuat hati kami menjadi lebih dekat dengan penduduk setempat.Meskipun sebagian besar kontraktor perusahaan Tiongkok tidak dapat berkomunikasi langsung dengan penduduk setempat dengan lancar, mereka hanya bisa memberikan salam sederhana. Namun, respon yang paling sering kita dengar adalah China bagus.
0: 从雅加达出发，进入西爪哇省普哇加达县，平原城镇转为丘陵山区。这里有五座隧道。让列车穿行在一片高低起伏的青翠中。全长1052米的二号隧道，掌子面刚刚开挖不到30分钟，岩层就像渣渣一样层层掉下来。
2: 一开始咱们采用这个常规的这个开挖手段，但是一个星期之内的这个洞内的这个沉降达到这个3米，我们采用了这个40厘米宽的这个钢骨架的，嘎吱嘎吱的这个作响，然后这个肉眼可见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钢架呢，变为这个椭圆形，仿佛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垮掉。
0: 火山喷发塑造的山体，复杂莫测的岩层走向，让施工随时面临未知的风险。2021年10月，在隧道内对风险点进行加固处理，由于连续多日强降雨，涌泥突然发生，泥流一泻70-80米，直向他们扑来。
3: 这个应该是我们发生的险情里面最大的一次。二号隧道最大埋深仅53.6米，而且下穿铁路、村庄和清真寺，施工容不得一点闪失。
0: 面对世界级难度，中国电建施工团队在距入口不到100米的范围内反复开挖、回填、重新挖，就像拉抽屉，寻找最合适的方案。最终经过反复研究，洞内洞外同时加固法被确定下来，在洞外地表灌浆加钢管桩，有效控制沉降大变形；在洞内以人工搭配小型机械开挖，只挖5-6平米，然后马上加固。以往施工中一天能完成的活，在这里需要3到4天。
2: 这二号隧道呢，从这个最早开工的一个隧道，然后最后成为这个雅望开通的这个收尾的这个工程，这是我们没有想象到的。
0: 2022年8月25日，中印尼工程人员鏖战39个月，二号隧道终于竣工，标志着雅万高铁全线重难点工程全部完工。2022年10月19日，一辆横张力放线车缓缓启动，一根橙黄的接触网导线被准确悬挂到铁路上空。这是雅万高铁架设的第一根接触网导线，雅万高铁由此进入四电工程全面建设阶段。
4: 雅万高铁全线采用了自主研发的简筒化接触网，与传统接触网结构相比，公网受流性能更优，确保了雅万高铁运营更安全、更稳定。
0: 雅万高铁还采用了中国自主研发 C3 级裂控系统，采用中国标准化的复兴号动车组车体。雅万高铁项目是中国高铁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走出国门的第一单，也是东南亚第一条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金字招牌。匈塞铁路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2013年11月25日，中国、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三国共同签署匈塞铁路现代化改造项目。匈塞铁路全长341.7公里，其中匈牙利境内158.6公里，塞尔维亚境内183.1公里。匈塞铁路现代化改造后，将成为客货共用电气化双线铁路，最高时速由原来的40公里提高到200公里。
5: 2022年的1月份，在中国铁路国际

0: 雄寨铁路项目部的统一的组织下，我们终于是击败了欧洲其他的竞争对手，那么最终也签署了旧诺段的通信信号系统的商业合同。中国铁路裂空系统技术呢，我们有非常先进的这个技术理念，还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以及跟用户良好的这个交互界面，都是赛铁非常看重的，这也是我们这个工程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
1: 中国的裂空工程师们在欧洲第一次建设了裂空试验室，交流伴随时间深入，中国通号工程师先进的安全理念和专业的技术能力打动了塞尔维亚的同行们，最终接受了中方的提案，破除了欧洲主流供货商的框架限制。这是中国自主化装备与欧盟 ETCS L2 裂空系统标准首次融合。
2: 我们为塞尔维亚建立了现代化的铁路控制系统技术体系，塞尔维亚段全线的通信信号子系统、能源子系统和基础设施子系统已经全部通过了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标准认证体系，并取得了最终的认证证书，这标志着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和欧盟铁路技术标准进行了融合和对接。
1: 2025年10月3日，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贝尔格莱德至边境城市苏博蒂察的列车运行时间由原来的5个多小时压缩至最快1小时19分钟，塞尔维亚迈入高铁时代。
3: 当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是涵盖了所有标准的体系的这样一个高铁走出去，这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关键所在。中国高铁向世界展示了很有底气的中国名片。
1: 2024年12月27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正式启动，2025年6月29日实现全线开工。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将成为从中国到欧洲和中东的最短货运路线，运距缩短900公里，时间节省7到8天。中吉乌铁路是三国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项目，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从坦赞铁路、蒙内铁路、中老铁路，再到雅万高铁、匈塞铁路、中吉乌铁路，中国铁路走出去，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承载了中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友好情谊，共商人类发展大计，共建世界和平大业，共享伟大建设成果，共同展望人类美好未来。
4: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

来了一抹清凉，让甜品吃起来更爽口，更香甜，更美味。对海南岛内的许多农民来说，斑斓虽然是舶来品，却已经是在岛内扎根颇深的物种之一了。如今在儋州、文昌、琼海、万宁、陵水还有定安等地均有种植，为农民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随着市场资本的持续进入，目前全海南岛已经有多个斑斓生产加工流水线，还有一批斑斓加工项目在海南落地。如今斑斓已经深深扎根于海南的本土文化和经济产业中，成为海南又一张特色鲜明的美食名片。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

是文化遗产。端午节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人文情怀，山水相连的东盟国家。在端午节众多的庆祝活动中，吃粽子是必不可少的一项。中国人吃粽子的历史非常悠久，粽子的名目品类很多，各地粽子所用的材料和馅料五花八门。裹出来的粽子有四角锥形的，还有方形和桶状的，各不一致。关于粽子的起源众说纷纭，但最具有影响力的无疑是与屈原投江有关。作为节令食物的粽子，包裹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粽子是一种非常包容又富有地域特色的食物，与中国山水相连的越南也流行在五月初五吃粽子。不过越南的粽子往往是方形的，马来西亚有马来粽，菲律宾有长条粽，缅甸还有一种用香蕉做馅料的粽子。粽子是诗人歌咏端午节的重要意象，欧阳修的《五色新丝缠脚粽》《金盘颂》将闺中的端午风俗写得明媚鲜艳，风情万种。陆游的《端午数日间》更约同解粽，写农事告一段落，邻里相约一起吃粽子过节，乡情淳朴，美好动人。僧人怀深的莫问万头缠百索，且将粽子吃砂糖，告诉我们宋代已有粽子蘸糖的吃法。梅尧臣的空怀楚风俗，脚黍吊尘魂，将我们的思绪引向历史的深处，感受伟大诗人屈原的爱国情怀。小小粽子交织百味世情，有节日的欢愉，有团聚的快乐，有思乡的情怀，也有关于家国与民族的深思。粽子里的这一脉诗情，仿佛是从屈原的时代开始流传下来，一直流传到今天，随着华人的脚步流传到海外。新加坡华文女诗人淡莹在诗魂中咏叹道，三闾大夫显赫的身世包裹在重垒的竹叶里，脉络分明，密实饱满，绳子解开，叶子揭开，我双手捧着的是一出有棱有角的历史悲剧。新加坡诗人朱德春在《粽子》一诗中也在品尝粽子丰富的文化内涵。粽子的三角锥体仍然完整保持最初的棱角，我一口咬下，顿觉内里丰富的料。学者黄万华认为，诗中最初的棱角既可喻指屈原当初殉国的气节，也可隐喻民间最初祭奠屈原的方式，或许是这两者的融合。而在裹粽子和吃粽子的交接中，其内里丰富的料也清楚地呈现为代代传承的文化精髓。马来西亚沙拉越星座诗社曾在1991年举办诗歌朗诵赛，所选诗作皆出自星座社员的创作或译自当地马来作家的作品。其中方秉达的诗作《端午》将目光投向端午这一古老的节日，粽子的形象也在诗行中浮现。诗中写道，端着端午，端着粽子，仍陌生于古远的故事。陌生的草鞋，陌生的楚官，陌生的高粱呀，醉了狂言的楚青，也醉不到那年神山上伫立的寡妇。起来尝尝这口椰浆咖啡，定能辣得你酩酊。纵使用划分南北两半球的那根灼热的赤道融化躯体成均等的南北两

丢分不均土生的植根。出生于泰国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何乃健也是一位稻米专家，生前曾经担任马来西亚穆达农业发展局的高级农业官，负责过水稻双造种植的农业科技推广及训练工作，参与国际农学交流等工作。这些经历也影响了文学创作，他的生态文学兼具科学与文学之美，他的诗歌与散文风格清新，真情动人。对于祖籍广东顺德的他来说，粽子这种用稻米制作的节令食物保存着家族乃至民族的记忆。在粽子这首诗里，何乃健写道，祖母还活着时总爱投入整颗心去裹粽子，他坚持挑选梅花香的糯米，馅里的栗子必须精致如楚瓷，他只用从家乡搬来的竹叶，用过了还以带着黄河泥味的水细心地把枝叶涤净去湿，不管叶子依然完好还是已经残破，都放入酸枝木柜里小心安置。学者张晶点评认为，何乃健用诗的语言精心描绘了一幅华人妇女精心包制粽子的温馨画面，从挑选糯米到配置馅料，从选择粽叶到细心清洗，祖母制作粽子的每一个步骤都如祭祀一般虔诚和用心，表现出老一代华人对粽子那种近乎民族崇拜与岁月缅怀的特别情谊。张晶分析说，东南亚华文诗歌通过年糕、粽子、月饼等美食意象想象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不仅展现了中国传统节日美食和文化精神在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延续和传承，更表达了诗人对华人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在东南亚现代化本土化过程中经历发展与变异的理性思考。在何乃健的《粽子》这首诗里，我们能看到粽子在东南亚的本土化，与坚持用传统做法和家乡原料裹粽子的祖母不同，诗里的母亲已经开始部分选用本土食材和原料，粽子在时代变迁中渐渐融入本土特色。诗人写道，妈妈年轻的时候，那些年头热腾腾的粽子仍到处或阴秋，虽然她不忘选用神州来的绿豆，她也偏爱天坛牌子的五香肉，然而她更喜欢采用干绑种的糯米，又说用双溪旁的竹叶裹粽更可口。马来西亚华文诗人吴岸的诗歌《粽子赋》也描写了粽子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的分量与变化。诗中这样写道，谁把它们吃了，这颗颗粽子留下这圈圈透着油光的咸草绳和片片依然散发芬芳的斑斓叶子，凌乱在厨房的饭桌上，像是一幅无名画家的名画，在五月暗淡的灯光下，那女人曾以灵巧的手指将它们一捏一绑，把糯米和五香虾米和缕缕说不清楚的思念紧紧扎住，扎成如灵如角如钻石如金字塔的千年不朽的工程。那淡淡幽香始于指尖，由远而近渐渐浓郁，连沸滚的铜锅也盖不住了，终于叫你我迷失在泥土、海洋、天空、传说和楚辞混合的醇香里。当解开结子的刹那，在五月暗淡的灯光下，在厨房的饭桌上，

他们品尝了呢？完成了这旷世的艺术杰作，《悠悠江影》里，离离芦苇，冉冉斑斓，却不知那倒影此刻是在双溪沙捞月里，还是在汨罗江上。

包裹粽子的材料很多，最常见的是竹叶或苇叶。而在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人们还会用一种东南亚的香料植物斑斓的叶子来包裹粽子。这抹香气被吴岸写进诗句中。可以说，诗里的粽子虽然还保留着传统中国粽子的形状，但已经有了浓郁的东南亚味道。在另一首诗歌《搬家》里，吴岸也写到了斑斓与粽子。

搬家这首诗表现出一种微妙的内在本土化，尽管是在本土内部的一次搬迁，一种微妙的内在本土化，尽管是在本土内部的一次搬迁，长辈却告诫自己的孙子牢记本土化的象征斑斓，并让他永远生在新家中，年年包粽子。这首诗作其实更深一层地讲述了本土已经内化到本土人血液和日常中的文化内涵。端午节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节日，粽子正是这个节令的代表食物。随着人文交往的日益密切，粽子也进入东南亚的生活，融汇地方特色与饮食习惯，演化出不同的滋味与模样。本期轻阅读，让我们循着粽子的香味，感受端午节的南洋风情。学者张晶感叹说，小小的粽子尚且需要适应东南亚的风土民情而改变，那些生活在东南亚多族群多文化社会背景之下的华人与华人文化，又怎能不在融合与共生的过程中经历发展与变异呢？从这个意义上看，东南亚华文诗歌中的粽子由内至外的东南亚化，恰恰正是东南亚华人与中华文化在海外生存发展状态的一个深层暗喻。诗句所描绘的和谐画面，正是东南亚诗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东南亚本土文化水乳交融的美好想象。如果要选择一枚粽子来讲述这种文化交融，娘惹粽是一个很好的代表。15世纪，一些迁居马六甲的华人男性与当地女性通婚，他们的男性后代

0: 惹热播。剧中那兼具中华韵味与马来风采的娘惹文化打动了无数观众。时隔多年，制作方推出续作《小娘惹之翡翠山》，继续讲述多彩的娘惹文化与激荡的时代变迁。这部续作也在2026年被引进中国，在电视屏幕上和中国观众见面。《小娘惹之翡翠山》里也有娘惹粽。小娘惹新娘忙着裹粽子送朋友，堂妹安娜却误会新娘是要用粽子讨好富商月娘，因为她听说过去老娘惹挑选儿媳还要看粽子裹得好不好，于是她也下厨偷偷裹起了粽子，暗暗和新娘较起了劲。新娘和安娜裹的都是娘惹粽，娘惹粽除了使用白糯米，还会加上用蝶豆花水染成蓝色的糯米，蓝白相映的粽子赏心悦目，像一首小小的南洋风情诗。娘惹粽的馅料挑选的是猪肉、香菇、小葱，一首小小的南洋风情诗。娘惹粽的馅料挑选的是猪肉、香菇、小葱、蒜米等，使用当地香料和冬瓜糖进行调味。有些娘惹粽还会用东南亚常见的斑斓叶来做粽叶。在马六甲，安娜来到月娘阿姨家，乖巧地送上了两颗粽子。这时月娘的儿子祖业正好回家，爱吃粽子的他忍不住先吃为快。
1: 这两个粽子，一个是你裹的，一个是新娘裹的。
2: 嗯，我裹的是。
3: 我就先不客气了。
1: 一副馋嘴相。
3: 嗯，娘娘，这粽子有惊喜，传统的馅料里加了辣香米碎，甜中带辣，好好吃啊。
1: 说的我

0: 性格跳脱，喜欢创新，而且敢于挑战传统。加了辣香米的粽子应该是出自他的手。
1: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你包裹的传统莲耳粽。
0: 是吗？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
1: 娘娘，我得去王姨厂看看。
0: 厂里有事？
1: 没事，就是看看。
0: 我还想让你带着安娜到处走走呢。
1: 那你跟我一起去王姨园吧。
0: 太阳那么晒，她哪受得了？
1: 你怕吗？
0: 我不怕。月娘阿姨，我很想要去王姨园看看。
1: 好，我们现在就走。
0: 好好照顾安娜。
1: 会的，娘娘，我先走了。
0: 小心点啊。嗯。
2: 太太，这姑娘裹的粽子真的那么好吃啊？
0: 嗯。
2: 这姑娘又年轻又漂亮，还有一手好手艺，如果少爷能够娶到她就好了。
0: 最重要的是心。
3: 月娘母子对新娘的粽子赞不绝口，这让安娜非常妒忌，更害怕原本就对新娘印象不错的月娘会选新娘做儿媳妇，于是撒谎说这颗传统口味的粽子是自己做的。不过老辣聪慧的月娘早已看清真相，也将安娜乖巧外表之下的心机与虚荣看得明明白白。后来月娘让祖爷去见见新娘本人，教导儿子要眼见为实。在编剧笔下，一颗小小的娘惹粽折射出南洋华人为人处事的法则，浓缩了八八娘惹族群代代传承的技艺。对于传统的娘惹们来说，精通厨艺不仅是生活的必备技能，更是出嫁时的必要考验。心灵手巧的娘惹把中国菜肴的烹饪技法和内敛与南洋香料马来菜肴的奔放相结合，做成一道道味道香浓、微辣酸甜、充满热带风味的娘惹菜。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

0: 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1: 翰林学士陶望龄也赶去找那个大学士朱庚，正色则以大义，指责其人贪恋权位，对同僚坐视不救，表示愿意弃官与郭正玉同死。翰林学士们如此一番闹腾，不免令沈一贯心中有所忌惮，他可以陷害沈礼，可以除掉郭正玉，一点也不会手软，毫不犹豫，但他不可能与全体翰林学士为敌，一旦被这些人群起攻之，口诛笔伐起来，他除了辞官回家再没有别的出路了。另两个人物的拜访更是令他开始害怕起来。傍晚时，司礼太监兼东厂提督陈举带着一名太监到访，陈举径直说，
2: 这位公公是太子的心腹王安，王公公。
1: 沈一贯啊了一声，忙请二人落座。王安客气地说，
2: 阁老公务繁忙，坐就不必了。今日太子殿下问我一个问题，我实在不能回答，所以特地来请教首辅。
1: 沈一贯说，
3: 公公有话尽管问。
2: 王安说，太子今日问我，何为欲杀我好讲官。
1: 好讲官自然是指郭正玉。皇太子朱常洛正是出阁讲学时，第一任讲官中就有郭正玉。当时正值严冬，大风凛冽，朱常洛冻得瑟瑟发抖，因为他不得皇帝喜欢，太监们也都轻视冷遇他，不为他生火御寒，只自己围坐在侧室火炉旁烤火。郭正玉见状大叫道，
3: 天寒如此，皇长子系宗庙神人之子，御题故当万分珍重，即将官参列进进，若重寒得病，

0: 事情绝对不会这么巧，最大的可能就是有人故意通风报信。当时赵府中有三个人，富春、赵，最大的可能就是有人故意通风报信。当时赵府中有三个人，富春、赵世元、毛尚文。赵世元当场被杀，富春只是去浙江汇款的途中路过赵府，后来又在争斗中受伤不轻，唯独毛尚文毫发无伤，自然嫌疑最大。王明士发现这一疑点后，便去找当事人在现场的富春确认。富春很是惊讶说，毛管家竟然是强盗的内应，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强盗用刀逼住我们后，毛管家满口答应交出火器图，称要与赵工匠一起进屋取图。赵工匠取出火器瞄准射手时，毛管家大叫了一声，扶住了赵工匠。我当时以为他是要帮助赵工匠，现在想来很可能他是要阻止赵工匠扣动扳机。于宝宝说，
1: 这个毛尚文必定跟女真人是一伙的，他去扶赵工匠的时候手里一定就是握着匕首，趁乱一刀刺死了赵工匠。
0: 富春说，一名强盗的身子刚好遮住了我的视线，我倒没有亲眼看见是毛管家杀死赵工匠。仔细回想当日的情形，还是觉得不能相信，说，
2: 可如果真是这样，对方就有四个人，而我只有一个人，为什么毛管家还要向我打手势示意一起来对抗那三名强盗呢？
0: 沈德福说，
2: 这个不难理解，毛尚文潜伏在赵世伯身边日子不短，一定是好不容易才赢得赵世伯的信任。赵世伯虽然官任中书舍人，却与兵部走得极近，也许毛尚文深谋远虑，不愿意就此放手，日后还有重大图谋。
0: 于宝宝说，
2: 就是这样。还有一点，你小腹啊是真人不露相，毛尚文根本不知道你会武艺，他以为他的几个同伴足以制服你呢。
0: 诸人也只是推测毛尚文有嫌疑，并没有他杀死赵世元的实证。然而当王明士带人去赵府找毛尚文问话的时候，他却已经抢先逃走，如此等于自证他就是那些强盗的内应。赵世珍听说自己的管家是女真人奸细后，也是惊讶得合不拢嘴。好在他性格孤僻怪戾，一生只信任寥寥数人，除了李直、冯琦等同年及少数几位兵部武官外，完全相信的人就只有工匠赵世元，连自家妻儿都不让看火器图一眼，更不要说管家毛尚文和两名仆人了。随身也带着一支特制的短手冲，可以近距离射击，用于防身，知情人都视其为怪物，离他远远的。这也多亏了赵世珍本人高度的警觉性，毛尚文潜伏在赵府近两年，仍未能够靠偷偷摸摸得手，最终不得不招来同伙用武力获取。因为涉及盗取朝廷军事机密，毛尚文随即被兵部和刑部同时悬以重金通缉，京师大街小巷

0: 丁点的风险。沈一贯心中盘算一番，这才慢条斯理地说，毛尚文是通缉要犯，万一盘算一番，这才慢条斯理地说，毛尚文是通缉要犯，万一半途逃走，不是便宜了别人了吗？这一阵子陈都督也辛苦了，毛尚文的人头应该还值几个钱，你先看看能不能从他嘴里问到些什么，然后就拿着他的尸首到兵部领赏吧。这话说得甚是清楚，陈汝中这样的大老粗一听也能够立即明白，只觉得首府大人心思高深莫测，也不敢多问，连连点头答应，又问道，那么姚书案要怎么办？沈一贯说，我自有主张。顿了顿，又恶狠狠地说，不过围住杨村的人千万不能撤了，不死也要让他们一家脱层皮。
1: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由于风头突然转变，针对郭正玉的审讯一连进行了五天，始终不能定案。万历皇帝震怒，下诏责问参与会审的官员，众官员惶惶不安，内阁大臣沈一贯、朱庚上书请求宽大对待议案，审理上书引咎，请求辞职，万历皇帝均不答应，只措辞严厉地限期众人破案。皇帝意志坚决，与以往的老妈妈形象判若两人，东厂锦衣卫包括兵部经营巡捕压力都相当大，人人噤若寒蝉，苦不堪言。眼看期限一天天到来，众人愈发如热锅上的蚂蚁，都盼着这件案子能够尽快了结。如此一来，找到一只名正言顺的替罪羊，就成了迫在眉睫之事。11月21日，妖书出现后整整十日，事情突然有了重大转机。当日傍晚，天光尚明，东厂办事奇效李继祖等人在东厂东面的金鱼胡同见到一名男子正站在一座旧宅门前盯着大门发呆。由于妖书案牵动全城，又是寒冬季节，街上的行人极少，李继祖觉得那男子神色可疑，上前盘问时，那男子却转身就跑。东厂校尉们遂追上前去将其逮捕，直接带到东厂官署审问。东厂位于皇城东安门北的东厂胡同，古槐森郁，界宇肃然，正南门几乎从来不开启，只有一扇西南门供出入。主建筑是东厂大厅，大厅之左有小厅，厅中供奉着宋代英雄岳飞的塑像，厅后是一座砖石影壁，上面雕刻有狻泥和狄仁杰断虎的故事，类似汉代的画像石。大厅西侧是祠堂，堂前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堂内则供奉着历届东厂厂主的牌位。祠堂往南就是监狱，专门关押重犯。由于历任皇帝的纵容，东厂的权柄早已经凌驾在三法司之上。正统14年，明英宗命东厂太监金英在大理寺筑坛，审理刑部督察院狱囚。金英头顶黄盖，坐在中间，刑部尚书等三法司的首脑只能列坐左右。从此三法司断案量罪都要看太监脸色行事，丝毫也不敢违抗。弘治9年，刑部郎中丁哲、员外郎王觉断狱，仅仅因为案情牵扯到东厂太监杨鹏，三法司便拟定丁哲、王觉袭编，以奉承杨鹏之意。刑部典吏徐圭因此心中不平，愤然上书说，臣在刑部3年，每见逮问盗贼，多东厂镇抚司缉获，或校尉挟私诬陷，或为人报仇，或受首恶赃令，以旁人抵罪，刑官动前其情，莫敢改正，以致多往杀人。臣愿皇上革去东厂，以绝祸患，则天下可以太平。臣以解危屈，自知不免一慨，与其死于虎口，不如死于朝廷，愿皇上斩臣之首，能行臣之言，随死。

0: 以无恨。慷慨激昂地请求革除东厂，却被明孝宗则以言辞狂淡，被罢官削籍为民。从此再无人敢轻易招惹东厂。朝官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是畏之如虎狼。东厂在大众心中简直比十八层地狱还要可怕。然而真正进来后，才发现这里建筑简朴，环境宁静，与东厂令人闻名色变的威名着实不相称。那男子被带到小厅，由百户崔德审问，不等用刑，他便主动招供。原来这男子姓角，名生财，本是来东厂告发其兄角生光与妖书有关的，但到大门前又有所犹豫，回身走时就撞上了李继祖一行。崔德闻言大喜，问道：
1: 你亲眼见到你兄长私刻妖书了吗？
0: 角生财说：
1: 那倒没有，但小生读过妖书，揭帖里面的内容无论是语气还是措辞，都跟我兄长的著书按有稿极像。
0: 正说着，千户王明士进来，见校尉拿了角生财，很是吃惊，忙问道：
1: 这人犯了什么事？
0: 崔德不知道王明士认得角生财，忙下堂说：
1: 哦，禀报千户，此人名叫角生财，是来告发妖书主谋的。
0: 王明士更是骇异，说：
1: 他告发妖书主谋？主谋是谁？
0: 崔德说：
1: 哦，就是他的兄长角生光。千户，你的名字列在妖书上，暂时不便出面，属下这就替你去逮角生光审讯，这也好早日还千户一个清白。
0: 又命校尉将角生财当作关键证人收监，一想到举朝都在寻找妖书主谋，老天爷却让馅饼掉到了他的头上，喜不自胜，竟有些感激起角生财来，特意叮嘱校尉说：
1: 好好照看，别为难了他。
0: 等崔德出去，王明士叫住角生财问道：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角生财低声说：
1: 千户放心，那件事我绝计不会说出去的，我晓得轻重。
0: 有意咳嗽了一声，擦身走了过去。王明士急忙出来小厅，叫上院中的一位校尉，二人出来东厂官署，摸黑回来堂子胡同的藤花别馆。富春和于宝宝正围坐在堂中火盆前，听见脚步声便赶来开门，将王明士和校尉迎了进来。那校尉这才掀下斗篷，却是沈德福。于宝宝急急地问道：
2: 哎，事情办成了吗？
0: 沈德福说：
2: 办成了，不过事情又出了意外，角生财现在东厂了。
0: 原来当日富春在天桥古董铺得到提示，想出一个偷梁换柱的法子，照着东厂校尉的牌子，再可以。

惊动任何人。富春提出建议后，沈德福尚有所犹豫，王明士却一口同意，当即按照计划行动了起来。经过多方打探，终于得知原先的赝品收藏在东厂仓库的一个铜柜里，那铜柜专门用来收藏各种绝密文件，只有历任东厂提督才有钥匙。东厂提督陈举兼任司礼监掌印，大半时间都在紫禁城司礼监官署，要从他那里盗取铜轨钥匙是绝无可能之事，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个擅长开锁的工匠，角生彩自然是最好的人选。几人遂找来角生彩商议，他一听到是要进东厂偷东西，连连摆手，无论如何都不肯答应。直到于宝宝用王明士的东厂千户身份吓唬他，声称要去官府告发他那作恶多端的兄长角生光，又许以重金，这他才勉强同意。众人谋划这件大事时，正值妖书案发，京师气氛紧张，东厂也是人进人出。今日王明士正好轮值，决意下手。他找来一套校尉的衣服给沈德福换上，又将角生彩打扮成杂役的样子带入东厂官署中。等到傍晚仓库守卫吃饭的时候，三人趁间隙一起溜进仓库。之后的事情倒也顺利，角生彩轻而易举就打开了那座看起来异常沉重结实的铜轨，证物赝品牙牌果然在其中。沈德福遂用新刻的假牙牌调换证物，再将铜轨重新锁好。出来仓库后，王明士便让角生彩先回藤花别馆，免得三人一起进出引人生疑。角生彩出来东厂，径直往东而去，经过金鱼胡同时，意外发现有一座老宅子大门上的铜锁极特别，一时心动，即想上去一试身手，又忌惮这里离东厂官署太近，怕被人发现。正踌躇之时，东厂办事奇效李继祖等人经过这里，见他模样鬼鬼祟祟，遂将其逮回东厂。王明士与沈德福正准备离开东厂时，

0: 死因就是锦衣卫百户崔德却告是妖书案主谋的，这已经实在不亚于晴天霹雳了，他恨不得立即逮住脚生才问个明白。但正如崔德所言，他王明氏的名字也在妖书之上，不便再横插一杠子，只得出来叫了沈德福一起赶回藤花别馆。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海南餐桌上的那抹绿斑斓。斑斓叶是原产于马来半岛、斯里兰卡与菲律宾的一种热带草本绿色植物，它的学名呢叫做香露兜，又叫香兰叶、板兰香等。因为呢有着天然独特的芳香味儿，而享有东方人的香草的美誉。目前我国主要在海南有栽种，云南、广东、福建等省份呢也有少量的种植。海南人常称斑斓叶为斑斓，斑斓在中国呢是舶来品。20世纪20年代，归国华侨将斑斓引种到了海南。我们将斑斓捧在手上，凑近鼻子，就能闻到其身上散发出的独特芳香。作为一种纯天然的食品香料，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提香和增味。不同于加工合成的色素，斑斓带给食物的绿色非常天然清新，相比于抹茶和青团的绿更加的饱和清澈鲜明。斑斓除了好看，还具有较高的食用药用价值。斑斓叶片内富含亚油酸甲酯、草蒿脑、角鲨烯等活性成分，有清热杀菌、降低血压、消除疲劳、缓解压力的功效。海南人呢对于斑斓并不陌生，这一株翠绿的小草不但在房前屋后常可见到，而且呢已经成为时下最为流行的美食元素之一。海南人将新鲜采摘回来的斑斓

0: 斑斓洗净榨汁过滤，用取得的斑斓汁加入面粉等食材制作。老爸茶店的斑斓煎面饼、斑斓清补凉、斑斓月饼、斑斓面点，应接不暇的斑斓美食不仅香味扑鼻，其碧绿的颜色更是给炎热的天气带来了一抹清凉，让甜品吃起来更爽口、更香甜、更美味。 对海南岛内的许多农民来说，斑斓虽然是舶来品，却已经是在岛内扎根颇深的物种之一了。如今在儋州、文昌、琼海、万宁、陵水还有定安等地均有种植，为农民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随着市场资本的持续进入，目前全海南岛已经有多个斑斓生产加工流水线，还有一批斑斓加工项目在海南落地。如今 斑斓已经深深扎根于海南的本土文化和经济产业中，成为海南又一张特色鲜明的美食名片。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学会，来自周蕙在2007年的那一张《绽放》专辑当中的经典。2003年到2007年，周蕙呢经历了一些事情哈、啊，被所谓的雪藏起来，事业也算是停滞了好几年的时间。那这样的一首《学会》呢，也算是他复出专辑当中的一个灵魂主打，唱的就是自己，人生不是得到就是学到。他曾经也说过，那几年没有白熬，学会放下怨恨，接纳不完美。其实《学会》这首歌的歌名就是他的一个心声吧。据说当时录歌的时候唱到哭到崩溃啊，一句录了好几十遍，还好加上这个钢琴和弦乐也是突出了这种会使气音的一个特色吧。情绪崩溃哭到唱不下去，最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这也是他最痛也是最真实的一次表达吧。被背叛、沉淀、释放的整个心路，也许学会放手，学会坚强，学会和自己和解，才是最佳的一种方式，你觉得呢？花恋蝶要

小玩意，来自彭羚在1995年的一个作品，收录在他的那张川外专辑当中的一首经典，也被大家公认是顶级的甜蜜情歌啊。这其中的小玩意指的就是结婚戒指，通篇没有点破，但是这个含蓄非常的高级啊，这也是他的爱人给他的幸福预言吗？还是说今天晚上听到这样的一首歌，真的觉得非常的温柔，简单的温柔被这个细腻的声线所包围着的感觉，很尽兴也很陶醉。后来的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品冠。

爱死了，昨天这是李慧珍当年可谓是大病复出，靠着这样的一首歌杀回到乐坛哈。2007年的作品收录在他的那一张《爱死了》专辑当中，他曾经说，这个歌里当中的撕裂感就是和病痛、过去、懦弱彻底告别，所以录音的时候呢，也是嘶吼到破音，非常真实的哭腔保留了下来。这种痛到极致、破罐破摔的爆发力，我不知道你是否也喜欢这种保留最真实的这种成分和表达。而接下来这个声音是来自陈升带来的这首《风筝》。

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台湾海峡有1.2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1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巴士海峡有0.8到1.0米的清浪，南海北部有1.6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南部有0.4到0.9米的小浪到清浪，北部湾有1.7到2.0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4到1.9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零点八

出嫁，1992年张清芳与尤克里林合唱的这首歌被大家称作是华语婚礼金曲的天花板，不知道你是否也喜欢这样的一首歌。原来呢，其实是想把白话文版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是苦思无果之后，这个编曲呢让林志炫哼唱代替了歌词，意外地留下了留白，反而更加有

韵味。保留至今的这个版本，不知道你是否也喜欢这份清亮甜润与空灵细腻交织在一起的这种绝配感，默契感也是拉得满满的啊！希望今天晚上能够带给自己更多的好心情吧。很难吗？太难？怎么会？来听

现在的我们，就是萧蔷在2005年算是他跨界发的个人首张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啊。北欧的民谣风编曲非常的简单，突出了萧蔷温柔带泪的嗓音。之后呢，据说他是飞到了意大利去拍的这首歌的 MV。 25分钟的音乐电影，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妨再去看看那其中萧蔷的那个公主加长裙的造型，可谓是颜值巅峰的一个 MV 哈。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取景，还有其中的古堡、田野、阳光，画面都是堪称绝美的。所以当时的感情观可能也是体现在了这首歌曲的歌词当中，我已习惯自由，是不想爱得太沉重。有没有说出你的心声啊？不婚、自由、释然，总有一个是对口的啊。接下来的这一种风格嘛，阿牛，大肚腩。

0: 万芳的这首《不换》，1999年他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可谓是滚石黄金班底的一个温柔到骨子当中打造出来的一个情歌哈。李宗盛加熊天平量身为万芳打造的主打温暖不苦情，当然熊天平写的旋律非常的治愈啊，一改万芳以往的苦情路线。李宗盛把这个词呢写的也是全程贴合万芳的口吻，生活化细节也是拉得非常满的，什么其中的加班啊、聊日剧啊、打听打鼾之类的，就像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故事一样。所以曾经万芳也是说，这是他唱过的最甜最心安的歌，不是轰轰烈烈的，只是日常的一份笃定而已。今天这首歌希望听完之后，那种对自我怀疑也好，差点放弃也好，就是这个味道，不换的味道，温柔当中带着倔强的味道，才是你想要的吗？无泪的遗憾，来听 Beyond。
1: 终于漫长岁月。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海南餐桌上的那抹绿斑斓。斑斓叶是原产于马来半岛、斯里兰卡与菲律宾的一种热带草本绿色植物，它的学名呢叫做香露兜，又叫香兰叶、板兰香等，因为呢有着天然独特的芳香味而享有东方人的香草的美誉。目前我国主要在海南有栽种，云南、广东、福建等省份呢也有少量的种植。海南人常称斑斓叶为斑斓，斑斓在中国呢是舶来品。20世纪20年代，归国华侨将斑斓引种到了海南。我们将斑斓捧在手上，凑近鼻子，就能闻到其身上散发出的独特芳香。作为一种纯天然的食品香料，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提香和增味。不同于加工合成的色素，斑斓带给食物的绿色非常天然清新，相比于抹茶和青团的绿更加的饱和清澈鲜明。斑斓除了好看，还具有较高的食用药用价值。斑斓叶片内富含亚油酸甲酯，

0: 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身居内陆，远离海洋，在看似天地之间尽是荒野的广袤土地上，仍然有着流水、绿洲以及充满活力的生命世界。这就是地处新疆、西藏和青海三省区交界处的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罗布泊、可可西里、羌塘并称为中国四大无人区。这里平均海拔约4500米，高寒缺氧，干旱少雨。车行于保护区内的伊谢克帕提湿地，辽阔的原野上只有我们的车辆在行驶。这里看似孤寂，实际上却是生机盎然。藏羚羊、野牦牛和藏野驴是这里的代表性物种。
2: 好大一群驴，这得多少只？
3: 几十只。
2: 哇，它们离我们好近啊。
4: 是的，
2: 这大概也就是50米左右吧。
4: 对，
2: 是吧？差不多。还对我们挺好奇，现在齐整整的都在看我们。
4: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车速慢，而且他看到车辆也少，他觉得，对他没有危险，所以我们碰到驴群的时候都会放慢车速，也不会，
2: 别惊扰到他们，
1: 藏野驴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布在高寒荒漠地带，集群生活，雌性、雄性和幼驴终年都在一起。一般每群由5头到8头或20-30头组成，但在阿尔金山，藏野驴的集群数量是超乎人们想象的。
2: 什么时候是量聚集最大的？然后能达到多少只？
4: 10月份下雪的时候，早上那个雾比较大，我们开着车过熊湖的时候，突然间，整个我们和驴正面相撞，特别近的时候，你有时候都会吓一跳，就是基本上就700-800头那样子的。

0: 厅是很难发现的。徐俊全告诉我们，藏野驴的本领超乎人们的想象，它们有很强的消化能力，可以从牧草中吸收更多的能量，非常耐饥耐寒。当干旱来临时，藏野驴还会自己挖井取水，它们能准确地找到地下水位较高的位置，用蹄子刨坑掘井。高原上大部分动物也会依靠这口驴井存活下来。当驴群渐行渐远，我们继续向前，来到湿地边缘。徐俊全在这里架设了一台红外相机。
1: 哇，好神奇啊！就是这个沙丘中间突然凹陷下来了一个、洞口的感觉一样。
2: 那我们这个水，像它的河，全是那个水，全是从那个地方流出来的。
1: 从沙漠里面流出来吗？
2: 从沙漠里面流出来的
1: 啊！水是怎么从那个里面流出来的？
2: 它是个泉眼，一直往出冒水。
1: 好神奇啊！看似一片沙漠里面竟然有泉眼。
2: 我们今天会走到那个跟前，
1: 会走到那个位置、是吧？
2: 嗯。因为这个地方泉水从这儿流出来以后，很多野生动物都会经过这儿，在这吃完啊，对，吃完草以后在这喝水呢。嗯。所以我就在他们这个野生动物经过的这个地方架了一台红外相机。哦。
0: 徐俊全打开这台红外相机，里面收录的影像大多都是藏野驴，但在翻看中，徐俊全发现了赤狐的身影。
1: 哦，它的身形其实挺长的，然后尾巴跟这个整个身体的长度差不多。赤狐的脸会尖一点，
2: 尖一点，它那个毛发有点发红。
1: 因为这个是夜间拍摄的，有点看不清它的这个毛色啊，但是身形能看出来是很漂亮 的。
2: 因为它那个尾巴特别长，特别大。
1: 嗯，很粗很大。嗯，
0: 赤狐也叫火狐，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赤狐的毛色会因季节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红外相机的影像中能看出，保护区内的赤狐毛色呈棕黄色，毛长而浓密。它们通常夜里出来活动，白天隐蔽在洞中睡觉，听觉和嗅觉都比较发达。长长的尾巴可以起到防寒和保暖的作用，行动敏捷，追击猎物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50多公里，并且擅长游泳和爬树。
1: 赤狐在保护区的数量多吗？
2: 多，它以鼠兔这些子为食物的，所以有鼠兔多的地方，它就会
1: 出没，就是它的这个出现频率就比较大。
2: 对，
1: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鼠兔的洞，这是它的这两个洞口，对吧？
2: 对。
0: 徐俊全告诉我们，在阿尔金山，鼠兔也被称作高原大米粒儿，是很多小型食肉动物主要的食物，特别是赤狐、藏狐等动物在养育幼崽时，每天要捕猎6-7只鼠兔。除此之外，高原猛禽也是鼠兔的主要天敌。
1: 鼠兔在这边算是就是会比如说破坏植被之类的。鼠兔在这边算是就是会比如说破坏植被之类的吗？
2: 实际上鼠兔这个它是吃了一些植被，但实际上它在在自己到处打洞的时候，也让这个地方的土壤变松动了。下雨更容易，雨水更容易被这个土地吸收，植物吸收，还有起到这个水土储存的作用。
0: 对于小鼠兔来说，天敌铺天盖地而来，它们的活动不会离开自己的洞穴太远，即使觅食也是洞口附近有什么就吃什么，哪怕填不饱肚子，它们也绝不会铤而走险。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临柴达木盆地，南倚昆仑山，与羌塘草原相连，北靠阿尔金山和泸沽坡，西抵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无论是来自太平洋的气流，还是印度洋和北冰洋的水汽，都难以进入。这里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仅有2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但就是这样一块人迹罕至的土地，却时刻上演着生命的传奇。寻获路上，一头孤狼闯入了我们的视野。
3: 前方的大概在11点的方向，在我的车头的11点钟方向，狼
1: 是
3: 好像是不像是狼，应该像是豺吧。
1: 我看到了，
2: 对对对，
3: 是不是豺？
2: 像豺，
1: 就在这儿。我们能停下吗？它会跑吗？啊，越跑越远了。它的身上的毛发是棕色的，然后体型不是特别的大。
3: 狼吗？
2: 狼
1: 是狼吗？哇，那这只
0: 在荒野中与狼正面相遇，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但徐俊全说，狼不会主动攻击人类，最多只会象征性的宣布领地的所有权。
1: 这个豺和狼怎么区分啊？
2: 豺它体型比狼。

0: 小一点，从他的脸型上面看的时候，狼和豺还是有很大那个区别的。
1: 嗯，
0: 他的耳朵和还有他的尾巴上面都有一些区别。
1: 颜色一样吗？
0: 颜色也有点，豺的颜色有点偏黄啊，
1: 更黄一点。
0: 啊、
1: 嗯，哦，这边的这个狼
0: 小一点，
1: 这边的狼毛发是这种棕黄色的，
0: 因为它要和这个环境要
1: 融合起来，
0: 融合起来更利于它捕猎。
2: 狼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顶级捕食者之一。徐俊全向我们展示了一段他拍摄的视频，地点也是在这附近。他看到一头藏野驴被三匹狼围攻扑倒。
0: 狼抓驴的时候，就是他要追群驴，他单独的驴他追不上。驴在跑的时候把自己摔倒，一匹狼捕捉的藏野驴，
1: 嗯，
0: 吃好几天呢。实际上我们在观测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这个狼和这个秃鹫，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有些皮子狼撕不开，它撕费劲儿，它就趴下，
1: 等着秃鹫来撕是吗？
0: 秃鹫来了，秃鹫的爪子和那个嘴特别厉害，
1: 嗯，
0: 它就秃鹫撕开，然后秃鹫吃一会儿，然后它再过去把秃鹫赶开，它再吃一会儿，它撕开的肉吃完了，它又让开，然后再让，
1: 互相配合着是吧？还打配合。
0: 对。
2: 狼和秃鹫饱餐一顿后便离开了。巡护队员在藏野驴的骸骨附近装上了红外相机。果不其然，第二天又有一匹狼来到这里觅食。
1: 您说现在这个季节狼已经分群了，
0: 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狼基本上交配季节已经过了，他们就开始到各自的领地去生活了，
1: 就是一只一只的
0: 公狼，它就是啊成一只一只的了。
2: 虽然我们没能亲眼见到捕猎的画面，但沿途能看到很多动物的骸骨和盘旋的秃鹫，这足以证明在阿尔金山野生动物充分保留着各自的野性。在高原生态系统中，它们互相依存，彼此间是捕食竞争，也会有合作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冰火共存，沙湖相连，欣赏神奇壮美的自然奇景，
1: 这太像一块宝石了，一块翠绿的宝石。
2: 茫茫旷野，自由生息，探访原野之上的动物家园，
1: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2: 中国自然秘境，辽阔天地，奇迹原野，正在播出。时间临近中午，我们使

0: 湿地的水源地，因而水量充足，牧草丰美，所以也是野生动物集中活动的区域。果不其然，没走多远，我们就遇到了一只藏原羚。
1: 现在我们面前在最近的这个山梁的后面那个山梁上有一只原羚，刚才它很快速的从我们车头前面奔跑过去了。哎，看它现在在动，能看见吗？只有一只啊，这一只看的体型不是特别的大，您能看出来这是多大岁数的吗？
2: 看不出来，这个是一个雄性的。
1: 雄性的，
2: 对。
0: 藏原羚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西藏黄羊之称，是青藏高原特有种，在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原羚主要分布于海拔4300米以上的高寒草原区域。雄性藏原羚有一对角，细细长长的向后弯曲，脚尖部分向上伸展，呈现出优美的弧形。
1: 其实身高挺高的，加上它的这个脚的位置了之后，应该有个1米多高吧？
2: 有
1: 啊，好俊俏啊，长得。两只耳朵竖得很高，应该是在听我们的动静。其实它的这个状态不是很机警，它没有就是受到惊吓的那种感觉，只是在慢慢的远离我们，边溜达边看我们，是吧？
0: 藏原羚与藏羚羊因为分布区域重叠，名字相近，身形和皮毛颜色都很相似，所以藏原羚常常被误认为是藏羚羊。但其实在外观上，两种动物有很大不同。
2: 藏原羚的屁股后面有一个白白的一个桃心，藏羚羊它没有，而且藏羚羊它的颜色更灰一点，跟那个颜色更接近。
1: 像藏原羚它的这个奔跑速度怎么样？
2: 奔跑速度也非常快，因为它在这个天敌面前也完全就靠奔跑。

0: 这有人，他还感觉到有东西在挑衅他，所以他就会一直翘尾巴，就是先开始翘尾巴。那个时候我们挑衅他，所以他就会一直翘尾巴，就是先开始翘尾巴。那个时候我们就赶紧和他拉开距离。有一次，实际上就撞在一个车的，他过来就直接顶在车屁股上了。那车、车已经开始跑了，他还追过来了。所以在这里面，就像这种落单的牛，我们尽量路上碰到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车停下，等着他走开了，离路稍微远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赶紧加油就过去。
1: 没想到徐俊全说的状况，我们很快就遇到了。两头体型硕大的公牛出现在我们附近，
0: 这个野牦牛翘起尾巴了。如果我们现在车停下往它跟前走的话，它就会冲过来的。
2: 他认为我们是可能是有攻击性，所以说，是转过来了吗？像这个距离的话，他们跑过来要您判断是几多长时间就能到咱们这个车这儿？
0: 有20-30秒就到了。
2: 20-30秒，现在这个距离大概是500米左右吧？
0: 对。
2: 差不多20-30秒就能到。
0: 对，
2: 是过来了吗？
0: 今天他有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

黄海、东海北部、北部湾、南海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至烟台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

0: 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野牦牛在湿地附近吃饱后会集群返回沙漠休息，那里是他们的庇护所。我们一路追随来到沙山的边缘，
2: 他们现在开始往那个沙包上往上爬了，这他们需要几分钟时间才能爬上去。
3: 现在看着像是有小牛，对不对？那个体型特别小的应该就是小牛。
2: 对。
3: 哇，还是很快，感觉他们在沙丘上移动的方式是就像是在滑行的那种感觉一样。
1: 野牦牛虽然个体硕大，爬起沙山来却异常灵巧，这主要得益于它们又大又圆的牛蹄。野牦牛的指甲小而尖，如同锥子一样牢牢抓住地面，脚掌四周坚硬，中间则是柔软的角质软蹄，这样的构造可以减缓身体下滑的速度和冲力。无论峭壁山岩还是软滑的细沙，它们都能够自如地行走。
2: 其实它的野牦牛那个鼻孔都特别粗啊，它那个气管短直，就是更容易的
3: 呼吸到肺里。
2: 对，更容易呼吸到肺里面。它因为它毕竟在高原上需要有时候需要奔跑，所以它就这样子的氧气交换得更快。
1: 野牦牛拥有14对肋骨，比其他牛类多出一对，更庞大的胸腔拥有更强的心肺功能，而浓密的毛发和更节约的汗腺使它们能适应零下30-40摄氏度的气温。野牦牛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它们的每一个器官都好似为了应对当下的环境而生。
3: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这个野牦牛，它这个样态身上的毛发是非常的厚的，但是其实现在这个位置包括沙的那块感觉是很炎热的，它们怎么会选择在一个这么看起来好像很热的地方休息呢？
2: 沙子的放热快，降热也快，晚上的时候它就很快的热放出来，全部就开始冷下来了。在最早的时候，咱们这一块就发现这些野牦牛，而咱们这个奇麦塔格乡这个区域的牧民，他就从来没有养过牛，都是养羊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野牦牛，它一直还是在保持原来那种原始的状态，
3: 没有，就是血统特别的纯正，
2: 对，没有跟这个家牛或者是其他的牛有这个基因交流的这个机会。
1: 徐俊全告诉我们，通过他们最近几年的监测发现，在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牦牛的种群数量每年都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如今已经达到1.2万头。野牦牛虽然不是这里最顶级的捕食专家，如今已经达到1.2万头。野牦牛虽然不是这里最顶级的捕食者，但它们的速度和力量却让天敌无可奈何。它们有浓密的毛发，能够卧冰踏雪。也有独特结构的脚掌，爬得了山巅，滑得了沙山。野牦牛是阿尔金山的点睛之笔，是这片荒野最满意的作品。中午的阳光照在沙山上，形成一道道忽明忽暗的放射状沙痕，如同万丈光芒闪烁着，仿佛在吸引着我们向它走去。库姆库里沙漠面积大约有1600平方公里，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横卧在奇曼塔格山南麓，沙漠平均厚度有300米，海拔高程在3900米至4700米之间，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沙漠。
3: 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形成这么大面积的沙山啊？
2: 这个沙山已经在他们那个科学论文里面，就是在6500年前已经就形成了。
3: 哦，这么长时间了。
2: 而且这个沙山如果没有这条这块湿地阻挡的话，会一直向那面扩散的。所以说这块湿地把这个沙山和那面的草就隔开了。对。
3: 这沙子都是从哪儿吹过来的？还是原来这儿就有的？
2: 如果湿地翻过那面，我们会发现有些地方也还是原来的石头山。这个细小的沙粒一直吹着，一直往上堆，一直往上堆，这么堆积形成的。
3: 等于我们现在沙子底下其实是石头。
2: 对。
1: 正是因为库姆库里沙漠坐落在基岩之上，所以造就了很多奇特的景观。两汪水洼，一道沙梁，从高空俯瞰，宛如正在凝视天空的沙漠之湖。这是2022年走红网络里封名为“沙湖之眼”的摄影作品。它的拍摄地

0: 就在库姆库里沙漠，徐俊全说，在拳头附近也能看到这样类似的景观。
1: 湖在哪里呀？
2: 已经干掉了。
1: 干掉了？
2: 原来就在这儿了。
1: 好神奇啊！这里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凹陷处，像一个大碗一样，正好就是这样一个碗的形状，是吧？
2: 在这个沙山里面走，最危险的就是，你有些牛就在这个沙窝里面呢。你如果走到这个地方，和牛近距离的，你就跑不掉了。
1: 他们如果爬这种山坡奔跑的时候，也是可以很快速吗？
2: 牛爬山快得很，一会儿我们可以拍的牛爬山的这个啊。
0: 几天前还存在的小绿洲，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已经蒸发得踪影全无，这不免让我们感到失望。但艾尔肯没有放弃，他快速地在沙山上寻找，不一会儿就带回了好消息。
2: 翻过这个沙帘，就可以看到，看，惊艳吧！
1: 哇，哇，竟然是这种颜色的！哇，没有想到是这种翠绿色的，天哪，太漂亮了！哇，而且它还有一些是墨绿色和翠绿色晕染之间的这个颜色，
2: 对，是水草嘛？哇，你看那个边上有好多的那个脚印，一串一串，那是牛的脚印，他们会在这儿来喝水，就坐下来。
1: 哇，这太像一块宝石了，一块翠绿的宝石，是不是？
2: 一会儿无人机可以飞起来，在这儿拍一张照片。哇，
0: 以沙海为背景，如同翡翠镶嵌其中，颜色纯净，浑然天成。水面平静的如同镜面，映照出碧水对天空的渴望，将云彩清晰地倒映在水中。仔细看还会发现，水面下竟然生长着水草，水孕育生命，即使在沙漠中依然能创造出如此富有生命力的奇景。
2: 这个水的那个印儿，越来越低了，它中间有水冲下那个印影，就是这几天刚下过雨嘛，它补了一点水，然后太阳晒着晒着，它这个水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慢慢的有你看风吹下那个有那个痕迹的。
1: 哇，一层一层，太漂亮了，这真的太漂亮了，这真的太像一块巨大的宝石了，对不对？它有那种晶莹剔透的光泽，然后而且还有这么纯粹的这种颜色。
0: 徐俊全介绍说，库姆库里沙漠坐落在一片基岩上，附近有大小沙子湖。

0: 水源，导致地下泉水上升出炉地表，加上此时正是雨季，降雨量增多，所以才会在沙窝里形成这样的景观。不过要想看到沙虎之眼，还要再往高处走。
1: 我们从对面的这个山梁上走到这个位置之后，发现湖已经完全另外一种形状了。
2: 对，
1: 这里真的像您说的，像一个眼睛一样，因为这儿有一个，正好有一个这样小小的山梁，对吧？
2: 是，
1: 就构成了眼睛上面睫毛的这个部分，湖水就成了眼窝了。
2: 对，
1: 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哇，太赏心悦目了。
0: 随着无人机逐渐升高，一弯深邃的眼眸呈现出来，虽然我们只看到了一池碧水，但也足以震撼人心。
2: 这个实际上我第一次看到它是在2020年的时候。
1: 哦，
2: 当时我在这个地方值守的时候，一个丧眼驴跑进来了。因为我平时在这个沙山上看到的这个野牦牛比较多。
1: 嗯，
2: 不是说怎么一头野驴跑来了，是不是有狼什么追它？
1: 嗯，
2: 然后我就带着相机就这么从这个沙坡爬上，刚到那个顶上的已经。沙漠里面的一个眼睛，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感觉，特别的惊艳啊！
2: 对，
1: 哇，所以还真的是，原来是藏野驴带您找到了这个景观。
2: 是的，是的，真的，我有时候再想想，可能就是藏野驴带着我，想告诉我这还有这样一个小湖，让我来看一看。
0: 库木库里沙漠本就是一个沙湖相连、沙泉共存的奇景之地。出现这样的景观并不意外。拍摄结束后，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们要在天黑前赶回伊杰克巴提的管湖站。回程的路上，各种野生动物如同表演一样轮番登场，我们也从最初的兴奋尖叫变成了习以为常。
1: 又碰到藏野驴了，
2: 对，将近100头藏野驴。
1: 真的，在这边的话，藏野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对吧？
2: 是。
1: 哇，在这儿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碰见的这个频率真的是太高了，每走一段就能碰见它，好像一路都是它伴随我们、跟随我们的感觉。
2: 在这一片的野生动物可见度特别高。
1: 嗯，可见度特别高，啊，是吧？所以就感觉这片草原特别有活力，特别有生命力的一个感觉。
0: 从朝霞微露到晚霞满天，一天的巡护让我们见到了这片土地的神奇。大自然的规律每天都在这里上演，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能生存下去，才会将阿尔金山视为最终的归宿。茫茫旷野，自由生息，探访原野之上的动物家园。
1: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0: 中国自然秘境，辽阔天地，奇迹原野，正在播出。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

0: 泽地了，是吧？看我们踩到的这个地上，水量还是挺大的。
1: 对，
0: 这算是水最深的地儿吗？
1: 不是，这个你看这个颜色，越黑，代表着它这个含水量越多，越陷。
2: 一走进湿地，顿感微风拂面，聆听流水潺潺，鸟鸣婉转。伊邪克帕提湿地与湖水相连，面积有15平方公里，平均水深1米至3米，海拔3900米左右。因为有众多泉眼向这里补给水源，所以整个湿地水草茂盛，地势平坦宽阔，成为鸟类栖息繁育的天堂。
0: 这种植被比较好的地方，水比较多的地方，就动物就会比较多。我们这个天空上一直盘旋的这些鸟儿啊，还能听到它们清脆的叫声。
1: 这叫红脚鹬，
0: 它身上的颜色是棕色的。
1: 棕色的。
0: 然后有一个长长的喙，然后它的那个腿跟身子大概等高，可以说甚至是更高一点。
1: 更高一点。
0: 然后特别的细。
2: 每年春夏之交，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会让伊邪克帕

0: 但是我们一直跟他保持着一个好几公里的距离，为了减少对他的影响，所以我们摄像老师先过去看看能不能发现他们。
1: 为了观察黑颈鹤的行为，保护区在湿地里已安装了红外相机。
2: 黑颈鹤到十月底的时候就迁徙走了，咱们这个地方只不过是它的一个栖息地。它的越冬地是在这个拉萨市林州县的。
3: 从这儿飞到拉萨大概是多少公里啊？
2: 有900多公里。
3: 900多公里、每年这个黑颈鹤是固定会来到这儿是吧？
2: 固定会来。
3: 几月？
2: 5月底到6月份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黑颈鹤从越冬地飞到咱们的，飞回到咱们这个栖息地了。它要进行在这个地方进行繁育后代。现在的鹤我们通过望远镜看已经长到3公斤的。
1: 黑颈鹤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在海拔2500米至5000米的高原草甸和沼泽湿地，是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伊杰克帕提湿地是它们的繁殖地之一。
2: 这个素材是我们当时架在黑颈鹤的巢边的。
4: 你看，在鸣叫。
2: 这个是，对，它早上起来，当时是不到中午的时间嘛，它就开始在这儿鸣叫。
4: 所以这是一对夫妻是吗？
2: 是的，是的。
4: 这个是它的蛋吗？
2: 这是它的蛋，就在它的巢边。
4: 那在这个蛋，在蛋周围的矗立的这个是雌还是雄？
2: 这雌雄它们都换着孵蛋的，所以咱们当时看的体型小一点的是雌的，这体型大一点是雄的。
1: 生活在伊杰克帕提湿地的黑颈鹤家庭群，家域范围通常能达到1-2公里，在这个范围内，他们也会有一个活动的中心，由一只成年鹤担任瞭望警戒的角色。它通常呈站立的姿态，并且频频抬头观望，而另一只成年鹤会

0: 你看他单脚站着，
1: 是
0: 啊，
1: 他在复旦的时候，整个黑颈鹤的状态就是盘成一个圆盘，他把头藏在他的这个羽毛里面。圆盘，它把头藏在它的这个羽毛里面，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孵蛋的时候，把整个身体就把蛋全部压在下面。
1: 嗯。
2: 大约二十多天后，小鹤就可以跟随父母外出觅食。它们要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长到三四公斤，并且长齐飞羽，学会飞行。到十一月份，就要跟随父母长途跋涉，飞往越冬地。就在拍摄即将结束时，大自然仿佛要欢送我们一样，慷慨地呈现出难得一见的旷野奇观。
3: 看，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什么？远处能看到吗？有一条长长的、一块一块的，像沙山一样的这种景象。原来我们细看以后发现是海市蜃楼，哇，太有意思了！
2: 在我们的正前方出现了一幅动态的图画，映衬出原本应该在我们身后的沙山影像。沙山前有一条小河，水面波光潋滟，水鸟畅游其中，水中还呈现出对称的倒影。眼前的景象如梦似幻，让我们一下子分不出哪里是现实，哪里是蜃景。
1: 应该映衬的是我们对面这边这条沙山的这个景色，对吧？
0: 对。
3: 嗯，特别奇怪，我们刚才看为什么那边的沙山是断断续续的，拿这个望远镜一看，原来是海市蜃楼。哇，也是因为可能这边特别的平坦，然后云层又很低，所以它光的那个折射的角度可能会比较丰富，对吧？线条会特别丰富。您在这边会经常看到海市蜃楼吗？
4: 只有在有云的这种情况下，
1: 嗯，
4: 我们才能够碰到呢。平时大太阳的时候没有下过雨，几乎没有这样的云层，很少看到呀。
1: 所以我们今天很幸运啊。
4: 对。
1: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2: 海市蜃楼的影像不断发生变化，沙山忽隐忽现，水鸟也时有时无。我们沉浸在如此奇幻的景象中，屏住了呼吸，很担心一转身它就消失不见。
1: 还挺长的一条呢，是吧？从这边这个角落一直到那儿，整个这一片都是。它现在在变换吗？这个景色
4: 在变了，现在已经看不到那几只鸭子了
1: 啊，看不到了，啊、是吗？
4: 只有白、啊、
1: 没有
4: 白云和那个沙山的那个样子了。
1: 对，而且它那个沙山的形状啊，它不是正常那种山的形状，是一条纵向拉长了的那个景象。
4: 对，
2: 蜃景持续半个多小时后，沙山从连续不断变成了断断续续，水鸟的影像也从清晰变得愈发模糊。大约一小时后，海市蜃楼彻底消失不见。一场旷野奇观落下帷幕，而亲眼见证奇景的我们

些天看到他们如此自由地奔跑在这片湿地上，让我们更加理解了无人区的意义。就让我们成为过客，把这里留给高山和那些可爱的野生动物们守候，让大自然如此纯粹的模样，世世代代永远地保留下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海南餐桌上的那抹绿斑斓。斑斓叶是原产于马来半岛、斯里兰卡与菲律宾的一种热带草本绿色植物，它的学名呢叫做香露兜，又叫香兰叶、板兰香等，因为呢有着天然独特的芳香味而享有东方人的香草的美誉。目前我国主要在海南有栽种，云南、广东、福建等省份呢也有少量的种植。海南人常称斑斓叶为斑斓，斑斓在中国呢是舶来品。20世纪20年代，归国华侨将斑斓引种到了海南，我们将斑斓捧在手上，凑近鼻子就能闻到其身上散发出的独特芳香。作为一种纯天然的食品香料，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提香和增味。不同于加工合成的色素，斑斓带给食物的绿色非常天然清新，相比于抹茶和青团的绿更加的饱和清澈鲜明。斑斓除了好看，还具有较高的食用药用价值。斑斓叶片内富含亚油酸甲酯、草蒿脑、角鲨烯等活性成分，有清热杀菌、降低血压、消除疲劳、缓解压力的功效。海南人呢对于斑斓并不陌生，这一株翠绿的小草不但在房前屋后常可见到，而且呢已经成为时下最为流行的美食元素之一。海南人将新鲜采摘回来的斑斓叶洗净榨汁过滤，用取得的斑斓汁加入面粉等食材制作。老爸茶店的斑斓煎面饼、斑斓清补凉、斑斓月饼、斑斓面点，应接不暇的斑斓美食不仅香味扑鼻，其碧绿的颜色更是给炎热的天气带来了一抹清凉，让甜品吃起来更爽口、更香甜、更美味。对海南岛内的许多农民来说，斑斓虽然是舶来品，却已经是在岛内扎根颇深的物种之一了。如今在儋州、文昌、琼海、万宁、陵水还有定安等地均有种植，为农民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随着市场资本的持续进入，目前全海南岛已经有多个斑斓生产加工流水线，还有一批斑斓加工项目在海南落地。如今斑斓已经深深扎根于海南的本土文化和经济产业中，成为海南又一张特色鲜明的美食名片。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中
5: 心
4: 中央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援助。

0: 天我们要吃粽子、赛龙舟、祭龙、采草药、挂艾草与菖蒲、纸鸢、配香囊等等，这样的一些端午习俗你都还记得吗？我们不妨先通过一个短片来重新认识一下端午节。
1: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舟节、重母节、天中节，是集拜神祭祖、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端午节源于自然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祭龙演变而来。端午是飞龙在天吉祥日，龙及龙舟文化始终贯穿在端午节的传承历史中。端午节是流行于中国以及汉字文化圈诸国的传统文化节日。传说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在五月初五跳汨罗江自尽，后人亦将端午节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也有纪念伍子胥、曹娥及介子推等说法。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自2008年起，端午节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将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节日。端午节的起源涵盖了古老星象文化、人文哲学等方面内容，蕴含着深邃丰厚的文化内涵，在传承发展中杂糅了多种民俗为一体，在各地因地域文化不同而又存在着习俗内容或细节上的差异。而端午文化在世界上影响广泛，除了中国，一些国家尽管不过端午节，也都对吃粽子情有独钟。比如菲律宾，据说菲律宾人平时就爱吃粽子，他们的粽子形状呈长条形。另外，亚洲地区的不少国家也都有自己的端午活动。在韩国，韩国的端午活动丰富多彩，通常要持续20多天。这段时间，他们会吃艾子糕、喝菖蒲水、跳假面舞、投壶、摔跤、荡秋千、跆拳道比赛、高校足球赛等活动，这都是极具韩国地方特色的。江陵端午祭是韩国江陵市市民祈求丰收和安康的大型民俗活动，也是韩国端午活动的典型代表。据韩国学者考证，江陵端午祭的由来可追溯到1000多年前。在日本，日本的端午节是在其平安时代以后由中国传入的。日本人过端午的主要活动是为了辟邪而吃粽子和百叶饼，不过他们吃的粽子和我们的不太一样。日本的粽子是细长的，有点类似于牛角粽子的做法。他们还要喝菖蒲酒，在日语中菖蒲和上午是谐音，所以端午节渐渐变成了男孩子的节日。为了让男孩们茁壮健康成长，将来事业有成，人们在家门口竖起鲤鱼旗，摆上武士偶像、盔甲和战帽，有望子成龙的意思。在越南，越南人的端午节也是五月初五这一天，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吃粽子、端午驱虫。父母会给孩子们准备很多水果，身上带五彩线编织的吉祥符，大人们会饮雄黄酒，并在小孩身上涂雄黄酒驱虫。而且越南人认为吃粽子可以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0: 看来除了我们中国，东南亚地区的端午活动也很盛行。听说在华人约占总人口1/4的马来西亚，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保留最为完好的地方之一。那么端午节这天，当地人会有哪些特别的活动呢？马上我们就要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他是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东南亚研究中心的石苍金石老师。石老师将带我们一起去马来西亚，感受这个大家熟悉又陌生的端午节。石老师好。石老师，在马来西亚当地人都是要过端午节的，对吗？
2: 对。
0: 那么端午节这天，当地人会有哪些特别的活动呢？
2: 端午节它现在的情况，最主要还是传统的那个什么，果粽子，
0: 果粽子，他们好像每年都还有这个活动哈。
2: 现在尤其那些就是我们讲的社团吧，你看那个华人社团那个会馆啊，像那个什么广东会馆啊，什么潮州会馆啊，

0: 海南会馆啊这些不在会馆，他们很多会馆就搞那个在端午节的时候包粽子嘛，他们叫果粽。
1: 果粽。
0: 对，大家搞比赛啊。
1: 嗯，果粽比赛是吗？
0: 对，果粽比赛。
1: 嗯，
0: 果粽的比赛，对，这个我想也是挺有特色的他们的活动嘛。我们这边好像也说吃粽子，但是说什么果粽比赛好像很少。
1: 对，要亲手去裹，亲手去包，好像还现在至少是不多见的啊。
0: 花样，
1: 嗯，
0: 然后这些比赛，他比赛的规则可能也比较多，所以参加的人也不少，所以他搞一场比赛，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就可以讲是传承中国的这种华人的这种传统文化吧。
1: 嗯，
0: 这活动。
1: 哎，石老师，那就你的观察来看，当地人是不是都爱吃粽子？他们是不是会用糯米来裹粽子？
0: 对，他们一般裹粽做的粽子一般应该还是用糯米做的。
1: 嗯，
0: 他们还有一个比较，这个还是保留下来的一个也就是赛龙舟嘛。
1: 嗯，赛龙舟哈，在马来西亚
0: 叫爬龙舟啊。
1: 嗯，也很热闹哈，大家都很积极的去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是吗？
0: 他要是组织，应该参加的人也不少。
1: 嗯，
0: 对，我看那个沙巴那边不是挺有名的嘛，沙巴那边的那个龙舟比赛，
1: 沙巴龙舟比赛，嗯，
0: 对，应该是在沙巴的那个首府，就是那个雅比较。
1: 嗯，
0: 你本来名字比较长，就是哥达基纳巴卢。
1: 哥达基纳巴卢，嗯，
0: 对，但是华人一般叫雅比，他们在那边搞这个龙舟赛，好像还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赛事。其他的一些也有会馆，什么大的会馆，他们也组织这个龙舟赛。像一些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影响比较大的会馆，他对这个传统文化比较重视，所以他们也会组织这个龙舟赛。
1: 马来西亚的沙巴国际龙舟赛，据说这个龙舟赛举办了好几届了。嗯，开赛的时候呢，也会有来自马来西亚本国各地以及周边国家上百支龙舟队来参加。那石老师，这个龙舟比赛，它除了在沙巴地区比较隆重之外呢，吉隆坡这边大家的参与度怎么样？
0: 吉隆坡应该也有，就是很多华人聚居的城市，像那个槟城啊、马六甲。这个槟城很早的文献资料记载，大概19世纪初期开始，那边华人就有这个龙舟赛呀。
1: 对，我也是听说槟城这边很出名，据说槟城龙舟嘉年华呢，也是马来西亚国内外龙舟好手不能错过的一大盛事。我看大家发在网上的那些图片还有视频，就有好多队伍来自比如说我们中国呀、文莱、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的这些队伍加入到这个赛事当中，非常的激烈，对，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大家看得出来也是玩得特别的开心哈。那石老师，你说像划龙舟比赛这种传统活动在马来西亚一直都是保留的挺好的，对吗？
0: 对，一直保留下来吧。当然后来可能不像以前那么隆重吧，但还是受一些影响。一个就是华人一个在地化的问题，在一个年轻的一些华人在慢慢的相对来说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也有点淡了。
1: 嗯，
0: 可能不像以前那么隆重，但是他还是保留下来。
1: 嗯，
0: 还是在传承。在中国传统节日像春节，然后清明，然后端午，很多节日吧，像中元节啊，还有那个后面的冬至啊，这些很多节日，我想东南亚华人，尤其马来西亚华人，他们都保留的比较好，比较完整。但是在马来西亚他的主体民族不是华人，
1: 嗯，
0: 他是应该讲是他当地土著主要是马来人。
1: 马来人，
0: 嗯，对，马来人他们呢对华人的传统文化他也不是说完全排斥完全压制什么的，他因为他也做不到。
1: 嗯，
0: 华人在马来西亚比例最高的时候大概跟马来人差不多吧，大概40%多。
1: 嗯，
0: 有些地方有一些华人比较多的城市甚至远远比马来人远远多，像槟城啊，这样的话就华人的势力还是相对比较强的，所以他能够保留自己传统文化。所以总体上现在马来西亚的华人人口它已经下降比较明显了，大概占到23%多吧。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0: 的地方，华人呢却占到了总人口74%。那在当地大家也是要过端午节的是吗？
1: 他都过，新加坡应该也不错，新加坡也因为它是一个华人国家，尽管年轻一代他有一些西化，所以对中国传统的一些东西不怎么重视，但是呢新加坡的情况有点特殊，就是它毕竟是华人国家，所以它又从马来西亚那边引进很多人才，就是主要是华人过来，马来西亚的华人到了新加坡来定居来发展，变成了新加坡人。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政策吧，它就是有意识的引进那个大陆的一些高技术的移民人才，大陆过去的人才，所以呢新加坡也是重视吸引那个大陆人才过去，新过去的大陆新移民很多，所以这些人呢当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很重视的，所以相对来说新加坡中国传统文化也保留的不错，虽然对于文化也是很重视的，所以相对来说新加坡中国传统文化也保留的不错，虽然比马来西亚要差一点，但是它也在东南亚国家里边也是，如果说马来西亚保持最好的话，那下来应该还是新加坡。
0: 可能也是因为当地的中国传统文化保留得很好，我们很多的国人去到像马来西亚呀、新加坡这样的地方就会倍感亲切哈。那马上呢，我们就通过电话的方式来接通一位在新加坡生活了20多年的华人柯宏景先生，来听听柯先生在当地是怎么过的端午节。
2: 新加坡每年的这种端午节啊，新加坡也有就像好像赛龙舟啊、吃粽子的这种习俗，其实

0: 想象一下和新加坡当地的马来人还有印度人一起参与一个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味道很浓的一个这样的活动，一定是很有意义哈。石老师，相信在马来西亚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是吗？
1: 对，主要还是因为东南亚的华人，尤其马来西亚这边华人，他们我想整体上整个东南亚的华人都差不多吧，就是他主要是做工商业的，做商业的比较多，经商的比较多，工商界发展的多，所以东南亚的华人经济它各个国家都影响很大，在印尼、在菲律宾、在马来西亚也不用说，泰国那也是，泰国主要是潮汕人，潮汕人也很会做生意，所以这样整个东南亚华人的他的经济上的影响都是特别巨大的，马来西亚也是一样，所以马来人他肯定是需要这个华人来支持这个国家的发展，是要靠这个华人在经济上去贡献什么的，不得不重视的。另外一个，但这个当然是就是马来人，他马来西亚他们国家为什么对华人的政策相对来说比较宽容，他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吧。另外一个，像马来西亚他是搞那个民主选举制的，所以既然华人的人口他比例不低，他选票的力量也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他就在政治上有发言权，他就会给自己争取那个就是他自己各项权益发展的这个空间吧。马来西亚他有自己的华人政党的，马华工会啊什么民主行动党。
0: 石老师有没有在马来西亚生活过？
1: 我在那边待过一年，是国家旅游局经理当时资助我去做一个课题调研，主要是在吉隆坡吧。当然我因为我想调研嘛，不要只看一些资料什么的，所以我就跟着当地的华人到处跑，然后马来西亚全国我都去过，大概到十几个州，13个州还是几个州我都去了，去了很多的城市，主要是华人的那些城市。
0: 印象怎么样？
1: 也可以，确实能明确感受到华人对当地的那个社会、当地尤其经济上的那个贡献作用特别大。那旅游主要是华人在那里做吧，因为马来人他们很多是在农村嘛，他们叫甘报，他们主要生活在农村里边，然后做的主要是农业，然后华人呢主要是在工商界，很多的工商旅游他都是华人在那里辛勤劳作，或者说他们在推动那些行业的发展吧，这个也是当地马来人承认的，就是马来西亚城市它的发展它是主要归功于华人，因为经济的繁荣主要是靠华人，那么经济上它主要是城镇的发展它主要是华人来推动的，尤其像吉隆坡它就是原来那个客家华侨他们过去之后那里开始采矿什么的，然后种香蕉啊，种树胶，然后把这个城有一个原来的一个很小的地方后来就发展成为一个大都市吧，吉隆坡，所以是华人开埠的，尤其是客家华侨开埠的，
0: 是
1: 弄成一个现实成了一个大都市。
0: 橡胶产业在马来西亚也是一个支柱型的产业啊。
1: 当然目前它还是种很多那个橡胶，对，它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行业，华人也有很多的橡胶园。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他们讲他们自己亲身的经历，他们怎么去割橡胶，就是说很辛苦，他们要凌晨大概3-4点吧要起来，然后带上那个头灯，然后拿个刀在那边去那个橡胶里面割这个橡胶，割一个口子，然后让胶液留下来把它接起来，然后等太阳出来吧就要赶紧收工了，然后要把那个橡胶液要去晒，对不对？所以说他们就觉得这个割胶是非常辛苦的。
0: 割胶好像跟我们很多人的生活都离得比较远哈。那之前呢，我们台的科教频道也是推出了一部跟割胶相关的纪录片，马上呢我们就通过一段声音来简单感受一下割胶的过程。
2: 原来胶树有这么大呀，我原先以为还就矮的，这种一般胶树能长多大？
3: 大的有100多公分，150-160的都有，
2: 15-16米。
3: 这些我们一般开割的，我们是要六十 达到五十公分。
2: 五十公分啊，哦，束围达到这个
3: 五十公分，我们就可以开割了。这个

0: 上岛玉，这个是下岛玉。我们割的时候是，你看是上岛玉在转，你看，啊，割到它最深的点，你看我们的割面在上方嘛，割线在下方嘛，所以我们要看着上岛玉啊，看着上岛玉，你看插到割线在下方嘛，所以我们要看着上岛玉啊，看着上岛玉，你看插到上岛玉最深就这个岛玉不能碰到上面这条线，你看推过去，你看在它的最深点推过去，你看每一刀这样推，你看这样一刀一刀这样推，啊，这里是收刀啊，向上提啊，向上提啊，这条整个是抬脚线的哈。如果它要是想外流的话，你看我们从这边抬脚，它这里有一条潜水线移下来，啊，你看就可以了。
1: 哦，所以现在这样它就是胶，就这个叫胶乳是吗？乳胶乳
0: 胶乳
1: 就底下。那为什么要选到这种大半夜才跑到这边来割？是因为白天太热了吗？还是
0: 不是？因为它这个在晚上的我们三点钟到七点钟的时候，它这个树啊，这个棚呀是达到最大的，这个湿度也刚好适合它，它这个温度也刚好适宜它。
2: 通过这个声音短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这个割胶呢必须是要等到半夜三点钟，据说呢一个割胶工人一晚上要割400棵树，而一棵树得隔4天收割一次，所以非常非常的辛苦。石老师，那现在马来西亚华人的祖辈都是在一两百年前从中国的某些地方迁移到马来半岛的是吗？
3: 华人在那边大概大规模的移民大概是一两百年，但是实际上华人去马来西亚那边去西马东南亚，它历史其实很久的，所以有所谓土生华人这个阶层很早就出现，像马六甲啊、槟城啊、新加坡。那胡塞肯定也听说过所谓洋热巴巴是吧？洋热，巴巴，男的叫巴巴混血，这个华人跟当地有些马来人呢，当地土著有些马来人混血，叫男的叫巴巴，女的叫洋热。
2: 他们中国
3: 洋热主要是新马一带叫洋热。
2: 嗯，这就是中国移民和当地人通婚，他们所生的这个后代土生华人或者是侨生华人。
3: 对
2: 对，
3: 一般是土或叫。土生华人或者侨生，
2: 是男性叫巴巴，女性就
3: 叫
2: 娘惹，
3: 哎，
2: 哦，
3: 你那叫娘惹，
2: 是是是，
3: 对，娘惹它是根据那个福建话发音的嘛，它马来语的读音叫牛念还是嘛，然后闽南话翻译过来叫我们华语叫那个娘惹，
2: 娘惹，
3: 对，华人跟那个马来人。跟那个当地土著也是马来人混血的，生的女的女性后代叫那个娘人，啊，有一部电视剧吧，叫小娘人什么？
2: 这其实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与马来文化的一个碰撞，是吧？
3: 应该说刚才说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跟马来文化，它就在这个巴巴娘人身上体现的很，他们的融合体现的很明显。
2: 嗯，
3: 所以尽管他们可能那些巴巴娘人他们不会说华语什么的，但是。华人那些中国传统一些习俗什么的，他们还在保留，包括端午吧，就包括娘惹，他们不是有所谓娘惹粽吗？包的粽子，
2: 哦，娘惹粽，
3: 他包的粽子呢，就跟有些跟我们中国本土的粽子就不太一样。
2: 嗯，
3: 他们所谓娘惹粽啊，
2: 是
3: 他们的原料什么包粽子的是用那个斑斓叶，当地采的那个一种树叶，应该是树叶吧，斑斓叶来包的。加一些水，可能有些香料，味道比较浓啊。
2: 好的，关于马来西亚的娘惹粽，在稍后的全景南海时间当中呢，我们再来和石老师一起接着聊，也欢迎你继续关注。

0: 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东海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中部有东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渤海、黄海、东海北部、北部湾、南海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0: 人如幻。欢迎回来，现在是全景南海时间。感谢您继续关注，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聊到有关马来西亚端午节的话题。那刚刚呢，我们也是跟石老师聊到了马来西亚的娘惹粽。哎，听说娘惹粽呢，在马来西亚又叫蓝粽哈，它的外表色泽很特别，就像是中国的青花瓷，也有别于一般素色的粽子。这个浅蓝色泽的外形很好看，而且有一种很浪漫的感觉哈。哎，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不妨可以网购一些娘惹粽来品一品，尝一尝。哎，石老师，听说在马来西亚当地还有娘惹博物馆是吗？
1: 对。所以吉隆坡那边有娘惹博物馆还是什么，八方是土生华人博物馆。所以我当时在马六甲的时候去看一个华人寺庙，然后打理那个华人寺庙的就是当地的一个华人的娘惹吧。
0: 嗯，
1: 他那是带我去的那个华人就说啊，那个是一个娘惹，穿的也是马来人的那种服装。
0: 就您上次认识的那一位，
1: 他是看庙的，但是那个庙也是很久的一个庙。他在那里帮着看，通过这个事情也可以看出来，他就是中国传统的一些信仰，他们身上还有啊。拜神拜华人的神。
0: 嗯，好的，接着我们来听一个短片，可能会有助于我们更多的来了解娘惹。

0: 娘惹原本是指华人与马来人婚配的后代子衣，尤其是指女性，而后演变成泛指华人与马来人相融的文化。巴巴娘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地马来人或其他非华人族群的影响，这也包含饮食在内，因此在马来西亚也能吃到很多的娘惹菜，如甜酱猪蹄、煎猪肉片、竹笋炖猪肉等。喜食甜品的人也可以在娘惹菜中找到知音，由椰浆、香兰叶、糯米和糖精制而成的娘惹糕，甜度适中，嚼头足着呢。
1: 对，马来西亚它独立建国的时候，它有一个很著名的领袖叫陈敦禄，他就是一个土生华人，很著名的土生华人。
2: 嗯，
1: 他对当时马来西亚那个建国贡献很大，所以被后来也被封为什么敦吧，这个这种勋衔，是建国功臣吧。
2: 嗯，
1: 实际上还有谁？原来那个很著名的林文庆啊，什么这些，顾国明这些，哦，都是很著名的一些土生华人啊。
2: 嗯，
1: 这些虽然是土生华人，但是他们很多对中国传统文化反而很痴迷。
2: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很痴迷哈。在马来西亚过端午节，其实还是跟粽子和龙舟相关哈，石老师。
1: 对，就是说端午节他刚才讲的裹粽子，然后带龙舟什么的。另外，我想，因为在中国的一般讲到端午节，都是要纪念那个屈原，是吧？
2: 对，祭祀屈原。
1: 在马来西亚，他原来讲，他可能开始也有纪念屈原的这种
2: 习俗，
1: 味道在里面，这种习俗在里面。但是因为他们在那边相对来说离中国本土比较远，所以呢他们这种观念可能没有像吃粽子、裹粽或者赛龙舟这么重视吧。
2: 嗯，
1: 但是有一段时间好像说是因为当时清政府不是对华侨很重视嘛，
2: 嗯，
1: 所以他们推动这个华侨重视这个端午节，就重视这个纪念屈原。有一段时间他是这样，就端午节包括让那个华侨学生放假什么的，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们就包括马来西亚那边华人华侨他们就重视纪念屈原，有种观念就是也应该当时也是因为受到政府的推动，所以他是什么忠贞爱国这种思想的体现。
2: 嗯，
1: 就是后来就这种观念慢慢淡了。
2: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个大概就是像那个后来马来西亚那个华人他们身份也变了嘛，他们有华侨他变成当地的公民，成了当地的华人。
2: 嗯，
1: 但后来有一些华校的教材什么的，他们也还是写这个端午节的这种纪念屈原的这种

0: 忠于爱国的思想，但是他们不怎么纪念屈原了，而是祭祖，
1: 祭祖了，
0: 纪念自己的祖先什么的。
1: 哎，其实拜神祭祖也算是咱们传统的端午习俗之一哈。
0: 对，
1: 其实在马来西亚当地的华文学校也挺多的，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讲马来西亚的中国传统文化保留最好？我想应该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那边的华校华文教育保留的最好，
1: 嗯，
0: 最发达。就是说，在整个海外，除了大陆、除了港澳台之外，在海外华文教育最完善、最发达的是马来西亚嘛？它有完整的那个华文教育体系的，
1: 是
0: 从小学到大学，
1: 嗯，
0: 所以它在中国传统文化才保留的最好。所以我想，这个相对来说，马来西亚华人他的政策环境还是不错的。
1: 那现在的马来西亚的华人还会让自己的子女去就读华文学校吗？
0: 也有很多，
1: 嗯，
0: 我想很多华人他是，最起码会把小孩送到华文小学里边，
1: 嗯，
0: 让他接受一定的华文教育，
1: 嗯，
0: 然后等上了中学，尤其再往上走，上高中、上那个什么大学，他们就不一定了。
1: 哦，
0: 后来讲这些年好像那个国际学校发展挺快的，在华人社会里面，
1: 嗯，
0: 他们就是也非常重视英文教育，嗯，但是总体上来说，马来西亚华人对华文教育还是非常重视的，
1: 是，
0: 所以他就对中国传统文化他应该保留的也是最好。
1: 嗯，哎，石老师，那您说这个马来西亚的端午节和我们中国本土的端午节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就是刚才讲的，它有一些形式的变化，另外一个它有本土化的特点，
1: 嗯，
0: 还有就是它有地域性的一些特点吧。因为移过去的那些华侨华人，他们主要是从广东、福建这边移过去的，他有很多方言群，所谓讲不同的方言的，
1: 嗯，
0: 什么广府人啊、潮州人啊、客家人啊、闽南人啊、福州人啊这些，
1: 嗯，
0: 他们就说。中国本土各地的方言习俗什么不同，所以端午节各地可能也有些差别。所以那边的华侨、那边的华人，他们的端午节过端午节的时候，有一些方言群，他过的形式可能跟其他部分还是外省是不一样的，各有特色吧。
1: 嗯，他们的特色您觉得是什么呢？
0: 像他们讲，潮州人他们在那个草药喝那个草药汤、草药汤水。他可能就马来西亚那边的一些草药吧，
1: 他们也挂艾草吗？石老师，
0: 他们好像这个艾草已经不怎么挂了，
1: 嗯，
0: 因为他生活的环境不同嘛，
1: 嗯。

0: 就是去湿热这些嘛，因为马来西亚一年四季都是那么热。
1: 对，
0: 消暑反正
1: 在马来西亚的拉茶很流行哈，属于他们的国
0: 茶。拉茶那是拉茶来讲的是印度人，我喝过很多次拉茶。
1: 嗯，
0: 我到马来西亚那个最好的大学马来亚大学，我是那边访学，第一天去那个导师合作导师，他就带我去喝那个印度人的拉茶。那个印度人背脊那么高，拉那么长。他们讲那个举得越高，拉得越长，时间越久，时间久一点就越好喝。
1: 那真的是在当地很流行啊。
0: 拉茶应该讲还是比较流行，
1: 嗯，
0: 很多印度人开的餐馆里面他都卖这个，不仅仅印度人吧，因为拉茶在马来西亚比较普遍的一种饮料，
1: 嗯，
0: 还包括飞饼，这就是印度人的。
1: 那个飞饼哈、啊，你觉得拉茶好喝吗，石老师？
0: 我倒是挺常喝的，它比较甜。
1: 啊比较甜、啊、
0: 它的味道比较甜、
1: 嗯、
0: 也比较浓郁吧。
1: 嗯，那看来他们被那个
0: 比较甜、
1: 啊、比较甜、啊、
0: 它的味道比较甜、
1: 嗯、
0: 也比较浓郁吧。
1: 嗯，那看来他们被那个印度文化影响的还是比较深啊，或者说这个国家它还是很包容是吗？
0: 是比较包容、嗯、马来西亚相对来说政策还是多元文化的那个特点比较明显吧。
1: 所以不管是华人还是印度人，包括当地的马来人，可能他们相处的还都还比较融洽的。
0: 对，一般来讲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嗯，我当时比较关注，而且可以讲是专门研究马来西亚的那个族群关系的，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也有很多的他们的一些矛盾啊，冲突什么的。
1: 嗯，
0: 就是我想因为马来西亚的他的政治体制是一种，他君主立宪制嘛，但是他同时还是一种民主体制，所以他还是对各个族群主要族群的他的文化还是比较，他的政策的宽容度比较大，他们各个族群他的。

0: 整体发展来说也是一个影响比较大的一个不太好的政策吧。它越来越多负面的东西出来了，所以因为它政策呢偏向马来人，马来人至上，所以呢华人跟印度人就感觉受到压制，被边缘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感觉就是空间越来越严峻，越来越比起以前来说越来越受到压制吧。所以他们也有很多不满。哦，马来西亚那个华文教育，它也受到很多限制，所以华人也在很多时候要出来发声。有时候讲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史也是一部政治抗争史，也是一部族群关系史。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2: 是之前说在马来西亚其实是拥有上千所这个小学还有中学的，
0: 对，华文小学上千所的，华文小学一直是有1000多所，但是它里面的情况跟以前可能因为华人的那个学生比例在下降，其他的一些种族的学生也进来华文小学读书，多元种族化吧，
2: 多元种族
0: 化，很多印度人啊，很多马来人，他也把自己的小孩送到那个
2: 华文学校
0: 去念书。另外就是指那个独立中学，就是华人自己掏钱办的那个，那个独立中学，我是搞华文教育的，独立中学大概就60所还是61所，原来是60所，后来又加了一所，60加1。
2: 这个跟那个，
0: 大学大概是3所。
2: 这个跟就是之前您说的那个上千所小学华文小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哦，华文小学它政府可能有一些津贴的，但是华文中学它政府基本上没有津贴，都是华人自己办的。这个华人自己掏钱办，所以叫独立中学，政府基本上财政上是没有支持的。所以现在可能还好一点，有了一点补助吧。在某些州啊什么的，就华人相对政策比较宽松的，他在某些州的独立中学可能政府有点拨款。但主要还是华人自己办。
2: 那你觉得当地人怎么样呢？
0: 当地人是我接触不多，但是总体上华人的评价，马来人是对人很随和，也很宽容，因为他们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他们比较乐观，很好打交道。
2: 咦，他们的生活节奏比较慢的是吗？
0: 对，尤其是那个甘榜里面的那些农村里面的那些马来人。在马来西亚，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说，就是三大种族之间吧，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他们之间还是互相之间有不好的一些看法。我们在欧洲去调研的时候，当时我们在河南那边就，那边的华人，他们的发展空间就很小。因为欧洲人，尤其河南那边人，他们本身就很精明，很会经商什么的，这个跟东南亚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因为当地的文化它起步就很晚了。
2: 当地的文化起步很晚是吗？
0: 对，他们发展比较晚。像马来西亚，他所谓马来人他们自己讲的那个古国早的那个比较早的国家形态是马六甲王朝。马六甲王朝在我们那个明朝的时候才出现的。在以前那个马来半岛都是一些很就是很原始很落后的一个地方，一些小土邦。他真正的那个历史真正的国家形态是在马六甲王朝开始出现，他才能开始这个比较文明发展比较快的时期吧。然后后来伊斯兰教对他们的影响发展很大，也对他们发展的影响很大。那总体上来说，他的文化，就中国华人的文化，从那个商周时候开始算起，那都很久了。所以我想，这个文化的因素，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对他族群的那个特点呀、个性啊什么的，肯定也是受到很明显的，对影响他们的那些民族个性。
2: 民族个性哈，
0: 民族特色，所以他们当地人相对来说。

0: 比较诚实，待人比较诚恳，
1: 嗯，
0: 对，他也比较热心，对的。
1: 您所谓的这个传统是指的就是哪方面？就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呢，还是说这些保留的？
0: 待人接物方面，可能他没有那么多的心计，
1: 嗯，
0: 就是曲曲绕绕，
1: 嗯，
0: 所以没有那么势利，没有那么什么，所以
1: 不会那么圆滑哈，显得不会那么圆滑，对，
0: 嗯嗯嗯，所以他们就我就觉得是待人比较真诚，比较热情，
1: 嗯，
0: 因为我在那边去调研去生活一年，我觉得他们挺好接触的。
1: 嗯
0: 嗯，他们也很热心，很愿意给你帮忙。
1: 嗯，
0: 所以我才去了马来西亚很多地方。
1: 嗯，
0: 你去调研什么，他给你免费提供住的地方。
1: 嗯，
0: 请你吃饭什么的都挺大方的。
1: 嗯，
0: 然后你要去什么地方，他们一般只要知道，他们也愿意带你去。
1: 嗯，
0: 尤其是你要是说去调研他们的文化什么的，他们的宗教信仰这些，他们就觉得你重视这个，那我也愿意给你帮忙。
1: 嗯。就他们完全把您当作是他的家人呗，
0: 反正对他们就
1: 来自祖籍国的家人，
0: 对，是的，他们是啊，中国的一个教授过来的，
1: 嗯，
0: 大学的教授过来的，对他们就愿意帮忙。
1: 嗯，您还会再有机会去到马来西亚吗？或者说您会给自己创造这样的去马来西亚生活的机会吗？
0: 我倒很愿意再去一年两年，我现在主要过去主要是开会什么的，
1: 嗯，
0: 也经常去吧。
1: 你还挺喜欢
0: 华人联系很多，
1: 挺喜欢马来西亚
0: 的。我因为我在那边生活过一年，后来又去，所以如果有所谓第二祖国的说法，我觉得马来西亚应该是我第二祖国。
1: 哇哇，这个评价很高啊！那您能说说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
0: 我挺喜欢马来西亚的，一个我觉得它的人文气息还是挺浓厚的，它的多元文化，它华人那边生活的也不错，他们对你也挺好。对，我在那边有很多朋友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对那个地方有比较深厚的感情。
1: 嗯，主要是因为马来西亚的这帮人所以您特别喜欢马来西亚，可以这么说吗？
0: 对，因为我在那边接触了很多的，尤其是很多的华人，我觉得给我留了很好的印象。
1: 嗯，
0: 后来又跟他们长期保持联系。
1: 嗯，
0: 不管是对那个国家还是对那边的人，对那边的朋友还是很好的印象，很比较深厚的感情。
1: 嗯，石老师有没有跟当地的马来人或者是印度人打交道？
0: 有，但是不多。
1: 嗯，
0: 那是接触到一些马来人或人，对，马来人印度人他们还是比较好接触，尤其马来人。
1: 嗯，
0: 但是因为我当时调研，我的课题主要是做华人那个宗教信仰的，所以就跟他们马来人印度人接触不多。我想马来人应该是更传统吧，他们待人更真诚。然后印度人他是我当时去在那边生活的时候，在吉隆坡生活的时候，很多时候去购物啊什么的都是去印度人那些店里边，那个士多店小超市啊什么都是印度人开的。
1: 嗯，
0: 然后去一些巴萨什么的买菜啊，或者买一些什么水果嘛什么，都是印度人在那里在开那些摊档什么的，所以对他们的印象也不错。
1: 嗯，
0: 卖榴莲，他们有些卖榴莲摊档口也是一些印度人在开的嘛，水果店，或者是马来西亚不是盛产榴莲嘛，榴莲季的时候有一些小档口，有些就是路边的那个零食摊点是印度人在卖，还比较随和。
1: 嗯，
0: 对，也比较乐观吧。
1: 嗯，印度人，
0: 对，其实我跟在马来西亚大学的时候跟一个马来人有过聊天，聊过几次，他对中国倒是还蛮感兴趣的，对，蛮喜欢中国的。
1: 嗯，
0: 就对中国挺感兴趣的。
1: 嗯，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那么感兴趣？是因为我们的文化？
0: 他大概也去过香港还是什么？
1: 啊，
0: 而且他觉得中国这边也有很多的穆斯林，他也很希望多了解一些中国。
1: 嗯，
0: 所以在一个中国就是发展起来了，他还是愿意到中国来看看。
1: 您用一句话或者是一段话来说明您对马来西亚的这种感情也好，还是印象也好，您觉得您想要对这个国家说什么，或者是对这个国家的人，这个国家的朋友？
0: 我觉得可能马来西亚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的多元性吧，就不管是从古代还是到现在，它是一个多元文化交集的一个地方，从早的时候那个婆罗

0: 我们教印度教，然后佛教、伊斯兰教，到现在很多文化因素在那儿交融，是一个多元文化色彩浓厚的地方，这个是很吸引人的。然后那边的华人呢，他也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广东人、福建人、潮州人、客家人，很多东西觉得丰富多彩，很吸引你。
1: 谢谢石老师，
0: 很高兴能够聊一聊。
1: 我也很高兴今天跟您聊得很愉快，再次感谢石老师。那我相信呢，今天听着节目的你一定会对马来西亚多了一些新鲜的认识。那今年的端午节，希望你会有更多的收获和不一样的体会吧。对，回到端午节的这个主题。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西方人，虽然他们不过端午节，但是他们却会在端午节这一天划龙舟。比如说像美国，据说在美国的端午节虽然没有亚洲国家这么完整，这么的有仪式感，但是他们尤其喜欢一项传统的端午活动，也就是赛龙舟。对，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赛龙舟呢就已经开始在美国各地逐渐流行起来。还有欧洲的一个国家德国，德国人他们也非常的钟情于赛龙舟。早在上个世纪末，龙舟活动呢就传入到了德国，并且在汉堡市举行了首届龙舟节。1991年之后呢，法兰克福成为了趣味龙舟比赛的举行地。这个特殊的节日呢，也是一直

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网、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U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想去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0: 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海南餐桌上的那抹绿斑斓。

1960年代，归国华侨将斑斓引种到了海南。我们将斑斓捧在手上，凑近鼻子，就能闻到其身上散发出的独特芳香。作为一种纯天然的食品香料，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提香和增味。不同于加工合成的色素，斑斓带给食物的绿色非常天然清新，相比于抹茶和青团的绿，更加的饱和清澈鲜明。斑斓除了好看，还具有较高的食用药用价值。斑斓叶片内富含亚油酸甲酯、草蒿脑、角鲨烯等活性成分，有清热杀菌、降低血压、消除疲劳、缓解压力的功效。海南人呢，对于斑斓并不陌生。这一株翠绿的小草不但在房前屋后常可见到，而且呢，已经成为时下最为流行的美食元素之一。海南人将新鲜采摘回来的斑斓叶洗净、榨汁、过滤，用取得的斑斓汁加入面粉等食材制作，

0: 在海南的本土文化和经济产业中，成为海南又一张特色鲜明的美食名片。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美食名片。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铁路12306系统从一个单纯的售票网络逐步发展到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综合网络系统，涉及到方便旅客出行的多个方面，旅客的体验和感受越来越好，让智能化出行变得触手可及，大大提升了铁路网运用的整体效率和旅客服务品质。
1: 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高铁网络如钢铁巨龙般贴地飞驰，八纵八横的高铁主动脉贯穿东西南北，连通各大城市，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强劲引擎。这些成就背后凝聚着无数中国高铁人的汗水与梦想。1904年，山东省的第一条铁路胶济铁路正式建成通车，百年前的旅客正是穿过这扇大门最终抵达青岛。虽然12小时50分钟的旅程在今天看来显得无比漫长，但这个速度在120多年前已经是当时的极限。2015年初，27岁的杨清源加入了济南到青岛高速铁路的项目筹备组，负责线路的施工方案设计。在项目的最初阶段，杨清源需要频繁往返济南和青岛考察调研，可当时连接两地的胶济客专单程的运行时间就要3个多小时，通勤极为不便。为胶济铁路提速是杨清源当时最大的梦想。2018年，济青高铁正式通车，从济南到青岛最快只需要90分钟左右就能抵达。百年胶济线迎来了高铁时代。
2: 刚开始我们建济青高铁的时候啊，我们从济南到青岛开汽车要5个小时，坐这个客专要3个小时。等我们这个济青高铁修通之后啊，最快的这个列车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哎，我们感觉到我们这个铁路建设是这个非常这个值得的。
1: 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就像一条条血管，连接着山东的城市与乡村，输送着人流、物流、信息流，将山海相连，时空压缩，成为了促进山东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3: 短短5年的时间，山东高铁建设里程逐年攀升，我们形成了年年有开工、年年有开通的工作格局。
1: 香港西九龙站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中心区，每天早上7点，许多当地人都在这里搭乘第一班高铁抵达深圳的福田站。最近几年，港人北上的热潮正在香港本地流行起来，仅有15分钟左右的车程，让这部由港深两地共同谱写的双城记显得节奏非常紧凑。陈明鑫，地道的香港本地人，就读于北京的清华大学。2025年春节前夕，已经放寒假回到香港的陈明鑫，打算在深圳采购一批年货。快捷的交通加上更为实惠的物价，吸引着许多香港居民坐高铁来深圳购物消费。虽然15分钟左右的车程，对如今的陈明鑫来说早已成为一种常态，但在他的印象中，小时候跟爸妈去一趟深圳远没有现在这样轻松。
4: 以前来深圳的时候，你到这个落马洲或者这个罗湖的关口，然后你得经过这个关口的检查，怎么也得花1个多小时到2个小时，你才能真正的到深圳。
1: 从深圳福田站出站后步行15分钟，陈明鑫来到了他要采购年货和聚会的地方。下了高铁步行就能抵达的大型商圈，成为了近几年香港居民在深圳消费的首选之地。每逢假日，这里的含港量必然急速飙升。
5: 从这2年香港的旅客到这边来看的话，从以前的商务流啊，包括

0: 高铁一响商路开，黄金万两自然来。重庆市奉节县古称来，重庆市奉节县古称夔州，唐代诗人李白曾在这里写下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千古名句。然而与诗中的畅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古以来奉节一直被交通所困，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真实写照。孙开周是土生土长的奉节人，20多年前他承包了长江边上的一片山地，开始种植脐橙。虽然自己的橙子品质没得说，但高昂的运输成本却让他不住地犯难。
1: 最开始高速的还没通，大概到重庆应该要6个小时左右，所以说从这个成本上，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个成本，运输成本。
0: 交通的闭塞不仅让孙开周的运费开销一直很

0: 让更多乘坐高铁而来的游客们领略到了当年存在于诗中的绝美景色。
1: 伴随着高铁时代的东风，奉节融入了全国高铁八纵八横的通勤圈、联络圈、都市圈和经济圈。高铁为奉节旅游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0: 正渝高铁不但结束了三峡库区奉节、云阳、巫山不通铁路的历史，更让三峡库区一步迈入高铁时代。交通的便利让奉节的资源优势得以充分释放，曾经的蜀道难如今已变成四通八达的黄金通道。奉节正借助高铁的力量加速融入区域经济圈，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和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2: 正渝高铁的开通让天堑变成了通途，千里江陵一日还成了现实。这是一条经济的大动脉，也是一条文化风景线。我们正在以开放的姿态拥抱高铁时代。
0: 在大踏步的高铁建设中，民众的需求一直是国铁集团的首要目标。多年以来，国铁集团特别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让一条条钢铁巨龙跨越崇山峻岭，与闭塞的山村紧密相连。这些铁路不仅缩短了城乡之间的距离，更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为乡村振兴点燃新引擎。便捷的交通让许多小城小镇搭乘旅游产业现代化的列车焕发全新生机活力。横道河子地处哈尔滨通往牡丹江的咽喉要道，1903年中东铁路建成通车后，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一同在这个交通要道工作生活。横道河子也被人们叫做火车拉来的小镇。时至今日，大批完整保留下来的俄式建筑依旧在向来往的游客诉说着百年前小镇上的异国风情。2023年冬天，一组横道河子镇的旅拍图片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这座常住人口只有4000多人的小镇一跃成为了东北冰雪旅行的宝藏隐藏款。飞驰的雪国列车让大东北的风和雪不再遥远，便捷的交通让这趟高寒之旅变得热辣而滚烫。乘着火车玩转冰雪，方便快捷的高铁网用冷资源撬动了热经济，成为了拉动东北地区冰雪旅游的全新引擎。
3: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我们哈尔滨局依托高铁长网优势，助力冰雪资源开发，带动沿线冰雪旅游。
0: 高铁不仅拉近了城市间的距离，也为外国朋友开启了了解中国、体验中国的新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踏上中国土地，他们不仅被中国的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所吸引，更对中国高铁的便捷与高效赞叹不已。高铁成为了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发展活力的中国名片。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核心地带，作为中国最发达地区的交通网络核心，上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许多外国游客打卡中国的第一站。
4: Okay, so now I arrived at the Shanghai Hongqiao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I'm going to go to the railway station, the Hongqiao Railway Station.
0: 乐盖西来自法国，在一家上海的旅游文化公司工作，主要负责为外国游客开发沉浸式体验上海文化的旅游产品。随着240小时免签政策的陆续开放，乐盖西发现许多初到中国的旅客

0: 都对入境后的第一站格外好奇。
1: Almost arrived. Railway station. And airport. And the railway station.
0: 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集高铁、民航、地铁、公交、长途汽车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之一。落地虹桥机场后，在市内就能步行直达上海虹桥火车站，无缝换乘高铁。
1: And it only took me about 10 minutes, to walk from the airport to the railway station. Very convenient.
2: 上海虹桥站的规划设计当中呢，其实是它是首次将高铁还有咱们的航空组成了一个综合的交通枢纽，把这两个主要的对外交通形式呢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双中心的综合交通枢纽的这么一个布局形式。
0: 作为中国最繁忙的高铁站之一，上海虹桥站的候车室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能够同时容纳10000人候车，日均客流量高达10万人次。如何让外国游客在上海虹桥站出行更方便，也成为了乐盖西在上海攻略里的第一个知识点。
1: 很多外国人他一想到要去坐火车，他可能脑子里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火车站，他到这里了，又是火车站又是机场，然后都放在一起了，巨大的一个地方，这个可能是他没想到。
0: 在乐盖西朋友圈的评论里，如何在巨大的火车站买票、退票、改签，一直被国外的朋友们点赞。为此，他也专门来到一站式的售票窗口，为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录制一条视频攻略。
1: So now I'm at one of the windows of the railway station just here. 问的最多的肯定是怎么买票，这个是他们可能不太清楚的，所以我会跟他们

0: 我们的工作人员平时也会在外语口语方面，特别是像一些售票业务啊、日常的问询这方面的英语词汇或者是句子进行一个补强吧。然后也是希望在这个正常的沟通当中，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外籍旅客。
1: 中国太大，240小时太短，便捷的出行体验让无数外国游客自发地成为中国的文旅推荐官。中国完善的高铁网格四通八达，将大城市与小乡村串联起来。坐着高铁看中国，成为了外国游客在中国最潮流的旅行方式。截至2025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铁5万公里，占世界高速铁路总里程的70%以上。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成为运营里程最长、商业化运营速度最快、运营网络通达水平最高的国家。2025年，国家铁路旅客发送量完成45.88亿人次，创历。2025年，国家铁路旅客发送量完成45.88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2: 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进一步释放了既有铁路的货运能力，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运输格局加速形成。不仅推动解决了长期制约铁路运输发展的瓶颈问题，而且有效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在高铁建设发展的成功实践中，中国铁路人砥砺奋进、勇于前行，打造了中国名片，创造了中国奇迹，彰显了中国实力。
1: 在新时代的飞速前进中，中国高铁成为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一张亮丽名片。坐着高铁看中国，感受中国速度的澎湃动力。5万公里的高速铁路上，一列列高铁满载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光荣使命，风驰电掣，勇往直前。
3: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老一世宋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宋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中部有东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渤海、黄海、东海北部、北部湾、南海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的山海关，列强环伺，山河飘摇。铁路作为工业时代的命脉，沦为列强攫取利益的工具，国家危局迫在眉睫。1896年，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在救亡图存的大潮中应运而生，是中国土木工程、矿业工程、交通工程、高等教育的发祥地，也是1921年中国首次建立交通大学的最早源头之一。
1: 学校的建立呢，实际上就是在洋务运动后期，我们是处在一种中华民族危机存亡的这个关头，应时代的召唤而产生了这样一个为中国的铁路而出现的一座崭新的学校。
0: 在中国铁路源头博物馆旁矗立着一块沉默的零公里标记，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的师生们正是沿着这条铁轨走上了历史的前台。第一届毕业生还没来得及举行毕业典礼，便接到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任务，北上八达岭。那里詹天佑正在主持修建中国人自主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京张铁路。那条人字线不仅翻越了八达岭，更翻越了中国人不能自建铁路的偏见。1905年，经历战乱后的学校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在唐山复校，改名唐山铁路学堂，继续为中国培养自己的铁路工程师。1916年，学校在全国高校作业评比中荣获第一，教育总长范元濂亲颁一方匾额，上书四个大字：“四时扬华”。穿越战火，跨越山河，师生们书写着与民族同频共振的传奇。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在抗战烽火中，师生们踏上万里流亡之路，肩挑书籍，背扛仪器，从湘潭到平越，再到璧山，在颠沛流离中坚守不废弦歌的誓言。在贵州平越古城的旧祠堂里，矿冶系1943届一个班走出萧继美、徐彩栋、邱竹贤三位共和国的院士。整个平越时期，这里走出了两位两弹一星元勋、九位院士。四时扬华在那时就是倔强的微光，是紧握的笔，是绝不低头的脊梁。
1: 救国和科学这两个大的动力促成了这个学校在抗战中在最艰难的时候坚持下来，而且就是培养出了非常优秀的人才。
0: 在众多杰出校友中，茅以升先生与母校的情谊格外深厚，始终心系母校。他将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时留存的技术手稿与工程实录精心整理了一份，寄赠母校用于教学与研究，为战火中的中国工程教育保存了至关重要的知识火种。薪火相传，精神永续。以罗中臣为代表的交大五老与师生们铸就了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双严传统。这不仅是学校历经艰难困苦、弦歌不辍的根本所在，更是一以贯之、融入血脉的治学底色与精神脊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师生们四次组建抗美援朝工程队，三次奔赴前线。他们是全国高校中唯一成建制组织师生赴朝参战的高校。青春在炮火中淬炼成钢。1951年元旦，出席中央团拜会并和毛泽东主席同桌的茅以升校长请主席为学校题写校名，毛主席欣然同意。4月，学校收到了毛主席题写的北方交通大学。

0: 年下半年，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学校更名为唐山铁道学院。1964年，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建设大三线的战略部署，学校内迁至四川峨眉的深山之中，不占平坝，不占好地，师生自力更生，在峨眉山路地屋三尺平的丘陵地带，建起了近千亩的校园。1972年，学校正式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在蜀道深处开启了新的征程。
1: 大三线就是国家的整体上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它的一个全局性的战略性的决策。西迁呢，在当时由唐山迁往四川峨眉，我们就是坚决地遵从上级的命令，开始了搬迁。
0: 时代号角吹响，使命应声而至。对于西南交通大学而言，这次迁校不仅是地理坐标的一次位移，更是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最生动的注脚。
2: 西迁精神呢，是伟大的办学精神。那么我们西南交通大学呢，恰恰是高等教育助力三线建设的典型代表，那么也是一个典型的西迁史，是因为祖国的重工业的建设，祖国的科技行业的布局需要我们，所以我们西南交大人呢，就体现了总书记的西迁精神，党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办学到哪里。
0: 改革开放后，西南交大迎来快速发展期。沈志云院士创造了世界级的原创成果沈贺叶氏理论，成为解开轮轨动力学奥秘的关键钥匙，为中国高铁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3: 1989年，我满60岁了，那时候我在开始啊担任这个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整个的运输系统就这么一个实验室。后来又就发展了，建成了一个高速列车的试验台，我们国家所有的

0: 试验台检测通过了以后才能上路，所以我这个脚踏大家认为是中国高铁的摇篮。
1: 摇篮精准地定义了西南交大在中国波澜壮阔的交通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不仅孕育了速度，更定义了安全、创新与未来。这里为和谐号、复兴号的研发保驾护航。在大秦铁路重载技术攻关中，交大团队破解列车重载运行的稳定性难题，助力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3万吨重载铁路技术的国家。1984年，国家铁路电气化建设急需千里眼和顺风耳保障安全与效率，但电气化铁道远动监控系统核心技术被国外封锁。面对卡脖子难题，钱清泉院士带领团队打响技术突围战。
2: 不光是我的元气呢，提高效率安全，那这个问题就是大问题了。所以呢，我们就更有一种压力。过三年半载，干得很晚，那时候还是带着有自己的愿望、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这个责任，所以就这么挺过来了。
1: 不到3年，从无到有，日夜鏖战，打破封锁。钱清泉院士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首套电气化铁道多维机远动监控系统，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如今钱清泉院士研发的系统已装备全国高铁干线，成为中国铁路大动脉的中枢神经，为中国轨道交通的电气化、智能化筑牢了坚实根基。高铁要跑得快，不仅要靠稳健的轮轨，还要有强大的心脏供电系统。2011年，京沪高铁开通初期遭遇供电故障，高士斌院士带领团队为高铁供电网建立了一座全科医院，6类检测监测装置全天候检查，3级诊断中心智能开方，3类维修装备精准治疗。如今这套系统已走向全球多个国家。
3: 交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命脉，我们交通强国，尤其是我们做铁路的，那么现在呢，应该说它既是这个开路先锋，也是先行官，它应该说是走在这个我们世界的前列。但是呢，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的话，对我们这个整个的，对我们铁路来说，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的。
1: 从轮轨到公网，从列车到隧道，交大人构建了覆盖轨道交通全产业链的核心技术矩阵。中国幅员辽阔，高铁不仅要跑得快，还要面对从冻土到风沙、从软土到高震区的严苛运营环境。如何在速度提升的同时，保证列车的动力学性能不降低、噪声不增加，这是翟婉明院士毕生研究的命题。
4: 国家设定的要求就是，速度提升了，这些动力学性能指标不能降低。

0: 如何能保证安全，能够保证乘车的舒适，这也是我给我们从事动力学研究，这也是我给我们从事动力学研究这个人员呢提出了更大的一些挑战。
1: 面对国家铁路提速与高铁建设的迫切需求，翟婉明院士创立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统一理论。这一理论不仅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陈嘉庚技术科学奖，更直接应用于中国高铁的工程实践，解决了高速运行下的安全性与舒适性难题。何川院士带领团队常年扎根一线，攻克了川藏铁路穿越世界屋脊的隧道难题。在海拔4-5千米的工程现场，他们与工人一同呼吸着稀薄的空气，凭借智慧将天堑化为通途。
0: 我们的作业

0: 变为国之重器。从2021年起，西南交通大学每年都会组织由多学科博士生组成的川藏铁路建设博士服务团出征雪域高原，为这一市级工程提供技术支撑，用青春践行交通报国的誓言。
1: 在川西高原呢，我经常看到就是运输车队，他们载着钢铁、水泥还有蔬菜，在那个盘山公路中前进。然后这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交通强国可能不仅是一个宏大的国家战略，这是我们改变。这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交通强国可能不仅是一个宏大的国家战略，这是我们改变我们当地老百姓生活的实实在在的一些措施。
2: 我们在这几年过程当中，几乎走访了每一个工程项目部，每一个隧道口。做科研不能够闭门造车，做地质是应该从脚底板下做出学问的。也是正是这样的工匠精神，才是让他们有了攻坚克难的最大底气。
0: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南交大以交通强国为己任，在前沿领域。

工程化样车成功突破了传统轮轨的物理束缚，在165米长的试验线上实现了稳定悬浮与无接触运行。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在高温超导磁浮技术领域实现了从原理验证到工程实践的历史性跨越，更以领跑世界的姿态为未来更高效更智能的交通时代鸣响了第一声汽笛。成都自古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如今已是国家向西向南开放新门户。在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西南交大人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舞台上用智慧不断延伸着连通世界的轨迹。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背后是交大校友的默默奉献。如今

0: 国家开放战略的新平台，让四十洋华的传承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2026年4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对学校发展提出殷切期望，希望你们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持求实学、务实业办学宗旨，传承弘扬西迁精神，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科技自主创西迁精神，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新贡献。
1: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引领学校党的建设、人才自主培养、科技自主创新、产学研深度融合等各项工作，努力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立新标，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上展现新作为。
0: 求实学，务实业，130年来，西南交通大学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作为中国高铁的摇篮，拥有轨道交通领域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交通运输工程学科稳居全国第一。40余万交大英才从这里走出，构筑起中国轨道交通事业最坚实的人才基石。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的成立，创新产教融合模式，为轨道交通领域培育高素质技术人才。一元五区科创园的建设，推动科研成果加速产业化。一育五纵五横的塔网式学科体系，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支撑学校建设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
2: 我们呢，肇始于这个1896年，到现在已经刚好130周年的办学历史了。我们全程参与和见证了中国轨道交通的建设发展，从过去的跟跑到后来的并跑到现在的领跑。今年呢，是我们这个15起步年，西南交通大学呢就提出了4大战略保驾护航，然后以1896跨越式发展为主轴的15规划，我们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那么奋力呢这个建设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
0: 从铁路救国到交通强国，130年风雨兼程，西南交通大学从山海关出发，18次迁徙流转，沿着中国铁路的轨迹走到了新时代的潮头。一部西南交通大学130年的校史，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工程教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史，一部中国交通事业从追赶、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史，更是一部交大人以学报国精神承前启后、薪火相传的信仰史。

0: 更可持续交通未来的无限可能。西南交通大学正以从未改变的初心与前所未有的魄力，在交通强国的壮阔征程上鸣响新时代的汽笛，驶向下一个光辉的彼岸。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海南餐桌上的那抹绿斑斓。斑斓叶是原产于马来半岛、斯里兰卡与菲律宾的一种热带草本绿色植物，它的学名呢叫做香露兜，又叫香兰叶、板兰香等。因为呢有着天然独特的芳香味儿，而享有东方人的香草的美誉。目前我国主要在海南有栽种，云南、广东、福建等省份呢也有少量的种植。海南人常称斑斓叶为斑斓，斑斓在中国呢是舶来品。20世纪20年代，归国华侨将斑斓引种到了海南。我们将斑斓捧在手上，凑近鼻子，就能闻到其身上散发出的独特芳香。作为一种纯天然的食品香料，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提香和增味。不同于加工合成的色素，斑斓带给食物的绿色非常天然清新，相比于抹茶和青团的绿更加的饱和清澈鲜明。斑斓除了好看，还具有较高的食用药用价值。斑斓叶片内富含亚油酸甲酯、草蒿脑、角鲨烯等活性成分，有清热杀菌、降低血压、消除疲劳、缓解压力的功效。海南人呢对于斑斓并不陌生，这一株翠绿的小草不但在房前屋后常可见到，而且呢已经成为时下最为流行的美食元素之一。海南人将新鲜采摘回来的斑斓叶洗净榨汁过滤，用取得的斑斓汁加入面粉等食材制作。老爸茶店的斑斓煎面饼、斑斓清补凉、斑斓月饼、斑斓面点，应接不暇的斑斓美食不仅香味扑鼻，其碧绿的颜色更是给炎热的天气带来了一抹清凉，让甜品吃起来更爽口、更香甜、更美味。对海南岛内的许多农民来说，斑斓虽然是舶来品，却已经是在岛内扎根颇深的物种之一了。如今在儋州、文昌、琼海、万宁、陵水还有定安等地均有种植，为农民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随着市场资本的持续

0: 续进入。目前全海南岛已经有多个斑斓生产加工流水线，还有一批斑斓加工项目在海南落地。如今斑斓已经深深扎根于海南的本土文化和经济产业中，成为海南又一张特色鲜明的美食名片。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已经正式拉开帷幕，这不仅仅是足球的盛宴，更是全球商业的竞技场。对中国来说，世界杯早已不再只是看比赛那么简单了。从周边产品到国内品牌的全球赞助，中国企业正在借助这个顶级 IP 完成从赚取加工费到吃品牌红利的华丽转身。那么这轮品牌升级的背后都有哪些经济方面的逻辑呢？对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又有怎样的启示呢？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经济方面的专家，带您了解看懂世界杯背后的中国商业新机遇。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3: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5: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3: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7: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3: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9: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3: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在火热赛事的背后，也是一场热闹的商业角逐。回望过去呢，国内企业大多承接的是赛事周边的代工订单，赚取辛苦的加工收益。而现如今呢，不少国货品牌选择主动亮相世界杯舞台，借助顶级赛事的 IP 走向世界舞台，实现品牌影响力的跃升。从做产品到树品牌，这样的转变背后有着怎样的门道？我们一起来探寻其中的经济奥秘。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王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王教授，在大家的印象里啊，以往咱们国家的企业大多数都是在帮助世界杯做周边的货品代工，赚取一些加工的收益。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企业会选择主动花钱去赞助赛事做品牌的宣传。您觉得现在的企业的经营思路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呢？这背后的原因又是怎样的呢？
1: 好，我们说企业主动赞助赛事做品牌宣传，这种经营思路转变的核心原因呢，就是企业实力增强，赛事成为高信任度、强情感连接的稀缺流量场，并且呢，品牌从曝光导向转向体验和资产沉淀导向。一方面呢，

0: 做周边货品代工的利润有限，中国企业近年来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已经超越了仅仅赚取加工费的阶段。而体育赛事呢，天然聚集高专注、强情绪的围观人群，尤其是在短视频和直播时代，赛事内容呢自带传播的裂变力，实现被动曝光向主动参与加社交分享的升级，所以这种经营思路的转变啊，实际上蕴含着企业实力增强、追求更高发展目标的现实。另一方面呢，现在消费者的决策更注重信任和价值观的认同。体育比赛呢，承载着拼搏、团结、国家荣誉等这些正面的符号。企业呢，借助他们来构建有温度的品牌形象，比单纯的促销更能够建立长期的信任。垂直品类呢，更倾向于匹配属性契合的赛事，追求受众精准性，而不是追求泛流量。投资的回报率的这种要求也日益精细化。赞助呢，从烧钱变成激活，头部企业已转向激励型、效果挂钩式的赞助，比如说按上座率、社交媒体互动的情况来追加投入，强调权益落地与二次传播，包括内容共创、粉丝互动、产品联名、低频高客单价粉丝互动、产品联名。低频高客单价的行业呢，甚至选择轻量绑定国家队，而不是天价冠名，聚焦转化的链路。还有呢，就是赛事经济的生态越来越成熟，变现路径越来越清晰，企业呢能够通过赞助嵌入完整的消费场景，实现短期声量加长期用户资产的双回收。从策略角度来看呢，竞争同质化倒逼差异化的表达，在产品功能趋同的背景下，赞助顶级赛事，比如说世界杯、奥运会，成为企业建立高端国民年轻化认知的高效杠杆，尤其是对于出海或者高端化转型的企业呢，至关重要。总结来看，企业不再把赛事赞助当作广告位采购，而是当作战略级品牌叙事平台加高粘性用户运营场景加可衡量的营销投资组合。背后呢，是整体营销逻辑的根本性变化和中国企业实力的迅速增长。
1: 我们确实看到啊，有不少的知名的国货品牌选择了来赞助世界杯。普通观众看着就是品牌打广告，但是呢，从实际收益来讲，这样的投入真的划算吗？能给企业带来实打实的好处又有哪些呢？
0: 我们说是否划算呢？取决于企业是否具备全球化的战略，是否呢能够有效地激活赞助的权益，还有就是目标市场呢是否覆盖了世界杯的高曝光区域。对于海信啊、联想啊这些出海型的国货来说，通常是划算的。我们说实打实的好处呢，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全球品牌的认知跃升，第二呢是海外市场的份额增长，第三呢就是技术和产品背书的强化。比如说呢，海信借助了3届世界杯的赞助，全球的知名度呢从2016年到2022年大幅度的提升，海外的收入占比呢也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联想呢，则是借助2026年国际足联技术合作伙伴的身份，从电脑的制造商转向了人工智能生态全球品牌，强化了自己的高端形象。从长期来看呢，世界杯是高门槛的国际通行证，对于志在跻身全球一线的品牌，它缩短品牌培育周期，换取国际媒体免费报道。比如说，海信的 VAR 技术亮相之后呢，就被 BBC 等国际的重要媒体转载。主要呢，是因为国外市场对海信十分重要，海信呢重视这种海外的布局，预期呢未来会有非常丰厚的回报。所以呢，也就是说，体育营销啊，不是广撒钱，而是战略杠杆。那么有全球野心，并且能够激活权益，并且能够有海外渠道，那就划算。
1: 说到了这个世界杯的周边产品啊，我们就不得不想到了浙江的义乌。像义乌这类主打赛事周边生产的产业聚集地，现在也不再只是简单的批量生产一些货品， 还开始自主的设计申请相关的授权，这样的变化您如何来评价？

好，义乌呢，从代工贴牌转向自主设计加官方授权，标志着赛事周边的产业从低附加值代工向高附加值品牌化、IP 化跃迁，是中国制造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一个缩影。具体来说呢，这样的变化可以使企业摆脱同质化的内卷，提升利润和抗风险的能力。过去呢，靠仿制、低价竞争导致利润微薄。现在呢，通过原创的设计、外观专利和赛事官方授权，产品客单价和利润率呢显著提升，并且呢建立了合法的竞争壁垒。第二方面呢，就是强化中国制造全球形象，这里边的"制"呢是智慧的"制"，主动的获取授权，规避盗版，不仅契合国际知识产权的规则，也增强海外买家，特别是欧美、日韩对于义乌制造的信任。推动呢，从便宜快捷向正版优化的一种转型。

生态，依托半小时配套圈，义乌呢已经能够实现上午追热点，下午出样品，结合 AI 打样，下午出样品，结合 AI 打样，小单快返，支撑潮玩，宠物周边，文创日用等这些高创意品类的爆发，它从生产商品呢转向了运营文化符号。当然呢，这种模式目前也存在着挑战，主要就是授权成本高，仿制风险呢没有根本得到解决，品牌溢价呢还有待加强。多数企业呢仍然是代工或者是授权合作方，真正拥有全球影响力的自有赛事品牌非常的稀缺。中小商户呢申请国际版权的能力有限，需要政府和行业协会强化 IP 服务和集体维权的机制。总结来看，这样的变化呢，不仅是针对世界杯等赛事经济的短期策略，更是长期构建设计驱动加 IP 运营加柔性供应链三位一体竞争力关键的一步。如果呢，能够持续深化，就有望推动义乌。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世界杯背后的中国商业新机遇。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和前几届世界杯相比啊，近年来不论是什么样的赛事，我们国内的一些知名的企业参与赛事商业合作的方式开始逐渐变得稳重了不少，不会再盲目的跟风来投入。那么在王教授您看来，这种理性参与的状态反映出国内企业发展的一个怎样的变化呢？
1: 国内企业参与赛事商业合作日趋理性，反映出他们呢从借势曝光向战略协同转型，核心呢是品牌全球化的能力、投资回报率导向和风险管控的日趋成熟。首先呢，企业已经从追热点转向谋布局。早期啊，比如说2018、2022年的世界杯，主要都是快速跟风刷存在感。比如说当时流行的就是说除了足球队没去，其他都去了，是吧？那近年来呢，更加注重自身出海的战略、产品升级或者技术输出的深度绑定。比如说联想呢，以 AI 设备赞助，吉利银河绑定全球市场和工艺等等哈。第二呢，就是从砸钱买位转向了精准算账。面对天价版权和传播碎片化，企业呢更加注重评估这种真实触达和转化的效率，倾向整合营销而不是单点赞助，避免呢为标签来付溢价。第三呢，从重营销转向了重价值，头部企业将赛事合作纳入品牌资产的建设，比如说海信海外营收占比就通过这样的一个资助活动呢获得了提升。还有呢，就是供应链优势的变现，比如说义乌就从简单的代工转向了原创加版权，或者呢就是社会责任的协同，强调长期品牌力而不是短期流量。第四呢，从被动接受转向了平等博弈，不再甘当提款机，在转播权赞助条款上展现出来溢价的底气，这就体现出来综合国力支撑下的商业自信和对等合作的诉求。这种稳重的姿态并不是我们企业退缩，而是中国企业在经历多轮国际赛事营销的洗礼之后，从有没有转向值不值，标志着呢它的全球化运营进入以系统能力、财务纪律和战略清晰度为基准的新阶段。

场，包括拉美呀、中东啊、东南亚呀，那么他们对中国品牌加世界级平台组合的接受度会更高。但是呢，曝光啊不等于销售，实际转化受制于本地分销、售后、合规，还有呢隐性的营销风险。转化受制于本地分销、售后、合规，还有呢隐性的营销风险。第二呢，联名产品啊需要匹配海外消费场景，比如说有一些联名的酒类，他们在海外华人圈或者高端礼品市场呢其实是有潜力的，但是欧美的主流消费者呀对白酒的接受度比较低，真正出海成功的国货大多是靠产品力加本地化营销，比如说适配北美观赛场景的快消品小家电，而不是单纯的贴上世界杯的标签儿，盲盒、限量款容易引爆社。

0: 日常经营需要警惕哪些风险呢？
1: 好，我们说依托世界杯做生意，或者是直接的来说哈，出口商品，现在面临的核心风险呢，就是原材料成本飙升，物流中断，订单履约难，还有收汇风险的上升。尤其是如果涉及到中东红海沿线或者能源密集型产品，世界杯带来的短期需求激增可能被地缘冲突和高成本对冲，甚至导致有单不敢接的状态。首先呢，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比如说2026年3月以来哈，这个塑料、铜、钢材环比的价格大幅上涨，直接压缩世界杯周边产品，包括纪念品啊、服饰啊、体育器材、小家电这些产品的利润空间。部分企业呢，已经因为成本失控暂停接新单。第二呢，就是红海、霍尔木兹航线受阻，导致中国到中东、非洲、欧洲的海运的这种周期延长了10到20天，运费涨幅呢超过一半，战争险附加费单柜达到数千美元，世界杯期间热销的时限商品啊容易被延误违约。第三呢，就是中东等这些关键市场订单也萎缩或者是取消，因为呢局势紧张，消费降级，基建支出转向安全，世界杯的相关采购，比如说场馆物资、旅游配套的商品需求降温，部分出口商对阿联酋、沙特等国的订单明显的下降。第四呢，就是收汇和结算的风险上升，部分目的国银行啊审慎的放贷，信用证拖延，叠加美元波动和制裁合规的压力，非美元结算包括人民币和本地的货币虽然在推进，但是覆盖率有限，中小企业呢容易陷入发货但无法收款的困境。第五呢，就是保险缺口啊暴露出来了，那么常规海运险通常拒赔战争、罢工等风险，如果呢没有额外投保政治险、战争险、物流延误险，那么货损、弃货还有客户拒收将无法获得理赔。第六呢，就是企业日常经营啊现在需要非常的审慎，因为盲目承接长账期大额的世界杯订单，单一市场航线的依赖，没有锁定原材料价格，没有购买适配险种，忽视目的国临时的进口管制，那这些都会造成极大的风险。所以呢，我们觉得呢，企业应该采取分仓备货、短单快返模式，还有就是信用证加出口信保的组合，原材料期货期权的对冲，动态监控风险预警，并且呢为涉及中东红海航线合同当中明确加入不可抗力加延迟交付免责的条款。那世界杯的热度呢，我们说虽然说很高哈，但是呢今年以来这个外部环境已经从商机驱动转为了韧性比拼，能够快速调整供应链、灵活履约、精准风控的企业才能兑现短期红利，其余的呢则会陷入成本和违约的夹击。
0: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王教授。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

美国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夫，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中部有东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渤海、黄海、东海北部、北部湾、南海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0: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生活里常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孩子们满心欢喜地分享小事儿给家长，但是有的家长呢是热情回应，但是也有的是随口一句回应就让孩子瞬间失落。有一种温暖的爱叫做懂得包容孩子的不完美，看见孩子付出的努力，收起随口的否定与冷水，做不扫兴的父母，才能守护好孩子的自信心，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那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来谈一谈亲子相处里的那种相处的智慧。为您请来的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王啸天，他是在海南的一位创业者，创业的内容是和亲子教育相关的，熟悉他的朋友们都亲切地管他叫做王岛主。欢迎啸天。啸天你好。
1: 哎，啸天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好，两位主持人好。
0: 我在和小倩交流这个话题的时候，小倩说，哎呀，我和啸天是有孩子的，你没孩子那你怎么谈呢？然后后来我说，那我就谈谈父母在我成长过程当中对我的一些影响啊，正向反馈啊，正向鼓励啊，或者也有扫兴的时刻啊，是吧？
1: 哎，这个拓宽了我的思路。我一想，
0: 对
1: 啊，我小时候也被扫兴过。
0: 对，因为父母对自己的这种影响有可能就会作用于下一代嘛，是吧？父母对你们的影响，你可能现在对你的儿子
1: 起码就是会想一想这个问题的影响。
0: 首先第一个问题，在日常的相处当中，你觉得什么样的言行最容易扫孩子的兴致？就根据你的经验了啊，先谈谈你对你的儿子。
1: 哎，其实我觉得我做的还挺好的。就是我
0: 这是
1: 我
0: 这是你儿子给你的评价吗？还是自己的自我评价？
1: 因为我觉得对我还算是一个比较能够理解他的妈妈吧。
0: 就是理解。
1: 对，就他做有些事情我能够比较细致的能观察他是高兴不高兴，如果他对有一些事情很感兴趣的时候，我还真是一般不太会给他泼冷水。我挺不愿意看到他对一件事情明明有兴趣，然后被我一句话一下子就给打击就蔫了那种状态啊，我挺怕看到这个的。而且我觉得孩子有的时候他对什么事情突然萌发兴趣，就是还是要去保护他这种兴趣的。孩子他对很多事情产生兴趣，他都是第一次去接触的，然后他突然发现，哎呀，原来这个事儿还可以这样，他是对世界的一个探索的过程。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给他一个否定的话，我觉得也许大人觉得这个否定没什么，只是此刻当下你不想让他去做这个事情，也许这个事情是不合适的，或者是时间不对，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在他那个幼小的世界里面，也许这种否定他的那个作用比你想象的要大。他就觉得这个事儿是我正好特别想做的，我在兴头上我对他是有非常强的探索欲的，但是你这一句话一下就给我否定了，也许他将来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会给他一种打击，或者是不积极的那样的一种影响。
0: 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可能给他注入了什么样的一个思想一个观念，是吧？
1: 对，
0: 会影响到
1: 他就可能下次会小心翼翼啊，说这个事儿也许妈妈不会支持，我不一定一定要去表达出来，我怕给他造成这种影响。所以说一般只要这个事情不是说违背原则的或怎么样，我大部分时候是支持他的，而且我确实发现支持他了他很开心。
2: 我在想这件事啊，其实就是我们站在不同的角色的时候看这件事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有的时候觉着为孩子好，当时他可能真的就是他不能理解，可是在孩子里边天大的事在我们这儿可能也不能理解，我们也就给他敷衍过去了。所以说我想聊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泼冷水，第二个就是敷衍。因为如果你是个孩子，你在孩子的世界和角度里边，可能某一件事来说对于他很重要，他就是天大的事儿，他希望得到你的关注，得到你的肯定和理解。而作为父母，我们可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情况下，我们会觉得这个事儿不重要，或者觉得他精力头用在这个事儿上是不对的，我们给了他一个所谓正确的引导。那其实这就是我说的我们站的角度扮演的角色不同，所以呢所谓的这个扫兴他到底是扫兴呢还是说是一个正确的引导呢，就不好说。那么这个事情，但是我给自己总结的经验就是尽量不要一上来就泼冷水，哪怕你对他所做的这一件事情并不觉着那么很认可，但是上来先表示肯定，慢慢的再转说，哎，我首先我先觉得你这个做的不错，但是是不是这样可能会更好呢？然后或者说他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你不要一边刷手机一边回答，好，知道了，哎，真棒。你稍微停下来表示关注，哇，好棒啊，我真的很认可啊。之后翻过来你给了他肯定，他越来越有信心，他就也越来越给你说。 不然在你这儿总是得不到那个情绪价值，总是觉得你在敷衍的状态，他其实能感觉到的。你没把他的快乐当回事儿，那么他就会离你越来越远，把他的快乐分享给懂的人。
0: 就孩子对你是有分享欲的，你可能就是他最亲近的人，最想分享的一个人。到现在我妈妈对于我来说也是我最想分享的一个人。就比如说我经常出去自己旅游嘛，有的时候我在旅游的途中会啊遇到什么人啦，遇到什么事啦，我都会跟他分享。但是我发现当我遇到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时候，或者说我自己解决了一个很难的事情，然后你会从这种过程当中产生一种喜悦，你就觉得哇自己好了不起，你很想跟妈妈分享。但是你分享的结果是我妈经常第一句话就是说下次可不能这样了。
1: 哎，这个哈，就是因为你看我小时候就是那会上大学之前，因为我妈对我管教比较严，我确实叛逆，但是我真的是发现，你看比如说就是我们成长了之后，我们成年了之后，反过头来我就更能理解我妈了。
0: 是，
1: 对，
0: 我是能理解，但是造成的结果就是说我有的时候就不想跟她分享了。就确实是因为你
1: 可能还是个语言表达哈，
0: 这样的事情
1: 没问题，
0: 这样的事情你跟朋友分享，他的顺序就像啸天一样，我先给予你肯定啊，你很了不起啊，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但可能朋友到最后会说，但是下次咱们就是还是尽量就别这么做，我觉得有点危险，就可能你会接受，
1: 因为同龄人可能更容易产生那种共鸣和互相给情绪价值。
0: 我觉得第一时间去肯定对方，这个非常重要。
1: 但是父母可能他站在那角度，
0: 他第一时间就是想保护你，
1: 哎，一直他是那个照顾、保护、指导这样的角色。所以我是为什么说后来就反倒我成年之后，现在我是更能理解我妈了。那可能他再去以那样的一种就是保护或者是这个甚至说教这样的态度说，嗯，我明白他心里哈，其实他是怎么怎么想的。
0: 你也开始珍惜这种，
1: 对，就他不是我小时候理解的，一上来哎呀，他怎么又给我泼冷水是吧？
0: 但是现在我想的是，我的不分享也是对我爸妈的一种保护，就是我不想让他们去焦虑这个事情。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二位就看到孩子明明是付出了努力，只是结果不够完美的时候，你会选择如何看待这份付出？我觉得你们怎么看待是一个问题，而且你要灌输给孩子，或者说和孩子陪伴一起去看待这个事情，让他们去怎么样去较为正确或较为合理，对自己好的一个方式方法去看待这个结果。
1: 就让孩子怎么去看待是吗？
0: 对对对，而且你是怎么看待的？首先你先掏心窝子说你自己是怎么看待的？
1: 结果不够完美的时候，
0: 对，结果不够。
1: 啸天先说吧。
2: 好，这个我先说。我的女儿从一年级开始，我就强行要求她学游泳。最一开始的时候，报游泳的小朋友很多。然后因为我们都是在海南读书嘛，海南的孩子接触水的机会，夏天的时间比较长，接触水的机会比较多。所以呢，游泳是必须学会的，而且再加上我自己是玩铁人三项，从小学开始练游泳，在游泳队正儿八经跟着练了三年，所以我觉着游泳当童子功，早点学会对他是百利无一害的。所以呢，我们家女儿是从一年级开始，很早就被我这个忽悠的报了。为什么说是忽悠？就是那个时候小孩子认为的游泳是玩水，他不是一个来回一个来回的刻苦训练，他是被我忽悠的报了游泳课。当时呢，其实有很多小朋友一起报了。同期报名的小朋友，很多人都比他游得好，游得快，掌握动作标准，然后速度更快。但是呢，我的心态就相对来说啊，当时就比较正，我没有那个过于打压和泼冷水他，让他就一直有坚持。而往往那些就是过早的父母弦儿上的比较紧的孩子，到了今年他们已经二年级的下学期了，然后再到9月1号他们就三年级了嘛，等于是已经练了两年了。当时一起练的小伙伴目前可能极个别的还有在坚持的，其他人学会了一两种泳姿，三四种泳姿可能就已经不坚持了。而我给我女儿六六的目标定的就是，我不管你游多快，我只需要你每次都去游，把它坚持下来就行了。因为我希望她的是把游泳当做一个终身对她有益的一个运动，是游得久比游得快更重要。因为我们大部分孩子在游泳这件事上，包括其他学习或学一门技能这件事上，大概率成不了那个奥运冠军和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那个几个人。他大概率对他来说是一个
0: 生活习惯
2: 的，对，对他的成长、对他的人生、对他的身体是一个有益的运动。所以呢，我更希望他能够在这件事上，比起完美来说，我更希望能先看见他们的努力，让他能够知道，哪怕结果不是最好的， 我的努力也会被爸爸妈妈看到被认可，他就更愿意去尝试，没有那么强的负担和逆反，反而能够游得更久，不怕失败，最终能够达到游得更长的这个结果。
0: 就是有些事情我们不要给自己设定太大的目标，太大的期待，你可能第一个着手就很难，第二个坚持也很难，因为这种期待往往会压垮自己，我觉得最后导致自己提前放弃和退出。
1: 关于这方面，我觉得比如说我儿子练钢琴的那个时候，我得承认
0: 看得不错的，
1: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挺追求结果的，因为他那个各种比赛他就是那样，你在台下
0: 比赛就是个结果，
1: 对，练多少遍，对，但是你上了台之后你一次发挥失误，那你那个前期付出就相当于白付出了，对不对？你为这一个比赛你要练好久，所以我觉得当时有一段时间我是有执念的，就是你一定要弹到完美，在台下十遍，然后十遍全对，你才可以再去上台。后来这种执念吧，我感觉就是把我自己逼的那个神经也过

0: 由于紧张，然后他传导给孩子的效果肯定是不好。嗯，我觉得我儿子还是比较听话，比较配合的，但是他一定是每一次练琴他那个压力都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儿一直到可能他不练琴了，嗯，我才真正的
1: 真正享受其中，
0: 我才真正回过头来才知道当年我是有多么的执着哈，给他压力有多大。对，这个是给我带来反思的。
1: 也是第一次做妈妈嘛，就可能这也是和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经历。
0: 对，我就突然发现哦，不能那样。虽然说比赛就是要结果，那也不要去把这个过程弄得如此的痛苦。
1: 啊，那你当时肯定跟你儿子最少说的就是那四个字，重在参与，是吧？
0: 对，当时没有重在参与的概念哦，
1: 没有，从来没有说过。
0: 对，我真的都得承认，我都没有重在参与的概念。那你就是比赛，就是为了去拿名次的。嗯，当时非常的激进，嗯，后来才改的。
2: 啊，你儿子现在再也不弹琴了吗？
1: 哦，现在我觉得还是享受。
0: 哎，笑天其实问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负效应，就是他现在根本都不喜欢弹琴了
1: 啊，真的。
0: 嗯，也带来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当年，
2: 我
0: 逼迫他，他觉得那是他不好的体验。月月知道，当时他小学三年级弹的已经非常
1: 对，非常棒，
0: 对，那个国际比赛上也都是能拿名次那种。但是真的，你看我这个就是个教训嘛，嗯，所以吸取教训吧，我觉得。
1: 嗯，那当时就是小倩回忆起来，当时参加比赛的时候，就面对就是不太理想的结果的时候，不太理想的名次的时候，你对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有啊，肯定比赛就有成功，也有不好的时候，那就是继续鼓励他和激励他。
1: 那小天呢？你刚才举了一个女儿学游泳这个事例，我觉得你之前肯定也是有过一些跟孩子互动当中比较失败的经历，比如说随口泼了一句冷水啊，或者什么，你看到孩子这个反应好像不对了，然后就帮助你作为父亲进一步在今后的教育当中一步步改正。
2: 哎，这个错以前都犯过嘛，都是第一次当父母。
1: 嗯，
2: 但是就是因为我相对来说，因为我带的孩子比较多，没当爸爸之前就当了叔叔，岛主叔叔不是经常要带别人的孩子嘛，所以很多错很多教训在别人的孩子带别人的孩子的过程中我已经犯过了，然后等到带自己的时候，就你像我刚才举的这个游泳的例子，其实就跟小倩家的这个学钢琴这是一样的意思，因为我怕他以后不游了，我怕他以后不练了，我希望这是一个终身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注意不把他逼得那么紧，导致他到一个阶段突然就撂挑子不干了，所以说我很多事还是避免了的。那么之前也遇到过，比方说我发现孩子跑酷跑不过别人，那么一起送去参加跑酷培训的人家是陪练的，结果后来人家都是全国冠军全国亚军，我们这个没练出来，我就很着急很着急，那你说他几次，说完以后他就不愿意了，他就彻底就不干这个事儿了。那么学乐器也好，学运动也好，我们大概率都不可能是那个奥运冠军，不可能是那个钢琴家郎朗。我希望现在翻过头来说啊，小倩的那个当时让孩子学琴，如果当时你的心态是说我希望孩子能够通过钢琴变成一辈子他能有一门乐器能够陪伴他孤独的时候孤单的时候能够表达，然后能够在紧张的时候给他放松，日常给他带来音乐的熏陶，那么目标不是说短期我在十几岁的时候拿一堆奖牌拿一堆奖状，让他把这个事儿变成一个能弹到80岁的事情，可能这个琴学的就更有意义。那么现在我也是建议也不要说就突然不逼了，走另一个极端就彻底放下了，我周末有空的时候还是要弹一弹练一练，不然这么多年的功夫说扔下就扔下了，钢琴这个手一生了可能就真拿不起来了。
0: 笑天就是说还是给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建议啊。
1: 我觉得跟孩子的性格也是有关系的，就比如说有的孩子我见过真的就是说家长没有说过好听的话，没有给予过正向的鼓励，很可能就是每一次都是批评，比如说在比赛的结果当中没有取得好的名次或成绩的话，那可能家长说的话也不会太好听，但这个孩子就会觉得哎，我就降上了，我就下次我一定要努力，我取得一个好成绩，然后慢慢练出来了。
2: 那这就是
1: 抗压能力强，孩子性格有不行，抗压能力强，他可能就真的就，但这个我觉得还是在少数的，更多的孩子还是需要鼓励。我可能小时候就有一点这种性格，
0: 是吧？
1: 就是我爸妈说，哎，你这个画的什么呀？哎，我下次我就一定要画得特好。后来我越画越好，越画越好。然后我在班上就是美术课的时候还当了美术课代表。
2: 对对，这样好。
1: 但是我后来有想过了，其实在我成长的经历当中啊，就不只说是父母，还有祖辈，就比如说爷爷奶奶对自己的一些鼓励。我记得我小时候画一个鸡蛋，你知道鸡蛋就很简单嘛，就一个类似于椭圆形的东西，然后我爷爷就拿着这个到处跟人说，你看我们家王月画个鸡蛋多好啊，
0: 鼓励啊，鼓励的力量，尤其在小的时候第一次尝试哈，
1: 是
0: 得到这种鼓励的时候特别容易让人再愿意再前进一步。
1: 儿时成长的时候这种鼓励还是记忆印象非常深刻，对自己，我觉得对自己的性格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0: 可能那种打压式的，但是我很倔强的，我还是会做到更好。
1: 可能我就是想到我爷爷觉得我画得好啊，
0: 从根本上其实他还是更需要鼓励的，是吧？
1: 对，是。我们再来谈一个问题，就是收到孩子亲手准备的小礼物小惊喜的时候，你平时都会怎样的回应孩子？我有的时候在朋友圈真的看到有的朋友啊，他作为家长嘛，就晒孩子给自己画的肖像，真的你都看不出来那是一个人形，是。
2: 对，
1: 家长都会很鼓励啊，放在朋友圈里去晒一晒。你们有这样的经历吗？
0: 会吧，肯定会有。肖天说吧。
2: 你看我本身我在小院里就教小朋友们画画嘛，然后他高年级的低年级，对对对，然后每周都周三周五周六都带孩子画画，那么年纪不同，然后水准不同，然后对画画这件事每个家长的要求和期望的结果也不同，所以呢一视同仁，全部画完以后都要赞叹，每个都是毕加索，每个都是梵高、达芬奇，因为你只能做这个捧场王，他有了这个情绪价值，他才愿意把画给你看，然后他才愿意跟你分享，他才愿意去拿起笔往下去创作，然后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就是你先给他表扬，之后再跟他说，哎，如果能再这样这样可能就会更好了，他就会听。如果你上来就直接跟他说，你画的这鸡蛋跟方块似的，这哪是鸡蛋呀，对吧，那下次他不敢跟你画了。你先跟他说，你看就像刚才那个王月画的这个鸡蛋真好，我刚听到你说你爷爷的这个夸奖，能到你现在这个岁数的时候你都记得，一样，王岛主现在如果对小朋友是褒奖，也是夸他的鸡蛋很棒，他也会以后都记着，然后他也会认可这个老师，也愿意在这个老师面前展示，然后也更愿意老师以后说给他的教育他修改的地方他更有说服力，先要捧场，后再纠正和示范，不然的话他根本他对你不是敞开心扉不认可你的状态下，那你再教的再好，说的再多，他听不进去。
0: 孝天这个情绪价值给的非常到位。
1: 哎，但我觉得这个，你比如说家长是一对一的嘛，你比如说家里一两个孩子的时候，你可能夸起来不是那么费劲，还很真心，然后还各有各的说辞，就比如说你画的怎么怎么好，你画的怎么怎么好。但是孝天在这个面对那么多孩子，你说孩子要是听了，哎，为什么老师谁都夸他，可能孩子之间他也会有评价，说我觉得他画的也不好，然后那个王老师还夸他，这是为什么呢？那我觉得我画也挺好，我画比他好多了，难道我跟他是一个水平？

比如说或者我生日，他就本来最开始我是说，嗯，你以后想着哦，母亲节或者是妈妈的生日啊，你要心里有妈妈，你要给我送礼物。最开始我说我教育他，后来有一次我记得生日的时候，我以为他会给我买个什么小植物啊，或者画一幅画啊，做一个卡呀，这是我能想到的。然后但是他那会儿就是他会用那个手机的剪辑的软件了啊，他可能小男孩，也许他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然后他那年给我的礼物居然是就他自己做了一个有照片的，还要配了一些什么，然后他就给我做了个小视频，然后哎，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一下子发到了我的手机上。他说妈妈你看一下我给你发什么了。哦，我当时给我的感觉还挺惊讶的，我说哎呀，原来我儿子悄悄的还会这个技能了。嗯，所以我就想说，就是也许他是对这方面感兴趣啊，但就是孩子的那个创造力有的时候也是挺出乎我们想象的。所以肖天刚才说那个画画也是，我相信他可能面对不同小孩

0: 积极的给予一个正向的反馈和肯定。
1: 而且艺术嘛，哈，又是充满创造力的。
0: 对，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生活消费出行，对，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生活消费出行游玩的时候，你是否会下意识否定孩子的期待，打消孩子的兴致？哎，我记得我爸有的时候记得最清楚的，他打消我兴致的句式就是：“嗨，这有什么意思呀？”
2: 我给两位说啊，因为我还挺享受带孩子的这种成就感，当这个孩子王的成就感，所以我会到假期我还主动帮人家带娃。我经常会听到有很多一两个家长就会说：“哎呀，带两个娃累死了。”我说：“那你像我这每次活动都要带10个娃、20个娃的时候，我哪都没有觉着，反而孩子跟我是相互成就，得到他们的认可和他们喜欢围着你玩的时候，你会有那种成就感。所以，我相对来说在这方面不会做那种。”就是
1: 扫兴的父母，
2: 扫兴的人，但是有一点，我也是自我检讨，我是看钱看得比较紧。那么我女儿有的时候跟我出去玩的时候，比方说她明明，她小孩子嘛，喜欢即兴消费，当下满足。她去商场里或者去那些专卖店里看到的那些迪士尼的玩具啊，对吧？她就当然买一个买一个嘛。你明明扫了下码，你只要等个两三天，这个东西快递到家就便宜一半，甚至只有1/3的价格。但是他就喜欢当下买，当时快乐。那么一般小一点的，我现在也反思啊，就100块、100块钱以内的，那么也就满足他了。但是大的一点的，我还是挺坚持自己的原则，要培养他的财商，让他知道，延迟满足有的时候能获得的更多。比方说你现在能买一个一拃大的米奇老鼠，那么如果你能延迟满足，同样的价格回家就能买一个一米大的。啊，那么我会让他自己来判断，如果他真的就要买这个很小很小的当下满足，他认了，那么在我能够承担的范围之内我也会满足，如果不行，我一般还是会建议他还是要延时满足，学会财商。
0: 建议他
2: 对，
1: 这我觉得还是要把握一下吧，是吧？对消费观念呢，不能冲动消费。
2: 你过了那个劲儿，但是呢，你又想着孩子吧，你当时没满足的东西，可能以后再给他，他就不稀罕了。
0: 对，没那个心情了，不喜欢。
2: 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啊，我以前上小学的时候，其实等于是我80后是最早玩变形金刚的一代，那个当时那个有变形金刚擎天柱。

0: 我可能都没有那种快感了，但当下我父母花了那五十几块钱给我买的那个玩具，我能记一辈子。
1: 嗯，满足了孝天一个特别大的那种童年
2: 的
1: 愿望，
2: 真的是父母对自己的爱，就是你看到的不是那个玩具，是爸爸妈妈对自己的爱，
1: 对，不
2: 是，
1: 那个，
2: 对孩子很重要，
1: 无法用金钱去衡量了。
2: 好，聊了这么多，哎，其实孩子的快乐其实非常简单，他们满心期待的就是作为父母一种真诚的看见、认可和陪伴。不扫兴的家庭教育藏在每一次温柔的回应里，少一点否定和打击，多一份的欣赏和鼓励，用心守护孩子的热忱与自信，良好的亲子关系也会在包容与夸赞当中越发的温暖和睦。好，本期话题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孝天的参与，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孝天再见。
1: 哎，孝天再见。
0: 好，两位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吗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